0: 平胜，神了。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3: 用声音加油，
2: 让心情撒欢儿。
3: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2: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3: 准备好了吗？
2: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3: 握紧方向盘，
2: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大家看见刚才肖汉还在神游呢吗？我都已经开始了，你在那儿想什么呢？
1: 我都不知道开始了。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蝶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小雨的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1摄氏度。
1: 还好早上这个上班的途中享受了片日的阳光。
0: 有阳光吗？
1: 有，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一点微薄的阳光洒在脸上，还是蛮舒服的。最近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哈，一直在下雨，相信大家整个身体都不是很舒服。
0: 对，这两天
1: 有点潮。
0: 7、8、9号哈，刚刚结束了高考。
1: 哎，对。
0: 孩子们呢，经历了3天高考，家长呢也经历了3天的煎熬。这3天这雨下的呀。
1: 哎呦。
0: 给大家的出行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是呢，我觉得下雨天还是挺利于考试啊，挺利于考生的发挥的。
1: 但是考完了也希望天气能够晴起来了。但是从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哈，一直是一个持续有雨的天气。
0: 对。从13号到15号，咱们中北部呢是有中到大雨，大家呢还要注意防范局地的强对流的天气。
1: 是。
0: 吉林省气象局的气象信息啊，预计呢6月13号的凌晨到15号的白天，我省呢将有一次雷雨天气的过程。中北部地区当然就包括咱们吉林，过程的降水量呢是25到50毫米，个别单点呢可以达到80毫米左右，这雨还是不小的啊。
1: 对，挺大的。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13号的时候我们毕竟有一个
0: 欢乐跑
1: 全民健身的活动，
0: 现在已经明确了有雨啊。
1: 对呀，现在这个看来天气有雨，
0: 但是徐校曾经说过啊，下点小雨的其实是非常有利于这个跑友们跑步的。
1: 对，这个因为天太热了其实不太适合。你像骑马的时候气温高达32度，很多这个跑友啊跑着
0: 都晕倒了，
1: 晕倒了，
0: 中暑了。
1: 下点雨呢有利于跑步啊，但是呢咱们说话说回来哈，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没那么好看了，是吧？我就觉得跑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欣赏一下咱们沿途的风光。
0: 对，但是没有办法啊，就是那天呢大家做好准备都就行了。
1: 是
0: 13号那天咱们做好准备啊。
1: 对，
0: 因为那天呢降雨的过程可能会伴有局地的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极端的天气强对流的天气啊。
1: 我希望啊那天虽然有雨，但是呢能可以像今天一样早上一直到上午持续一个好的天气哈，这个凉爽的天气。
0: 但是啊，这雷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呢主要是出现在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所以13号的白天应该还好。
1: 对，希望吧啊，这个希望我们能有一次全民健身的机会。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单位的一些同事也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开跑了。昨天我的同事给我展示了一下他们新领取的装备。
0: 哎呀，怎么样？
1: 好像穿着很帅，你知道吗？这个服装啊，然后呢那个小号码牌啊什么的。我说哎呀，好像差点东西。他说还差啥呀？说跟我们宣传的。我说跟我们宣传的还差点。他说差等啊。
0: 差点什么呢？
1: 我说奖牌好像你没拿。
0: 你还没完赛呢，你得什么奖牌啊？
1: 我说你看我都看到奖牌了，你还没看到奖牌呢。他说通过我的努力会拿到的。我说你少扯。
0: 相信他啊。他参加的是什么项目呀？
1: 10公里。
0: 哦，10公里。北京时间的8:11了，那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呢是星期4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常识加油站。今天咱们来给心情一起加加油，给智商加加油。这个油价呀刚刚涨完。对吧？
1: 对啊，
0: 6月初的时候这油价刚刚调整完，6月18号的时候油价呢会迎来再次的一个调整的窗口。
1: 是。
0: 那么据报道啊，说6月18号的这个油价稍稍会降那么一点点
1: 啊。又降了是吧？哎，上次不是也是往下调整了一点点？
0: 几分钱
1: 啊？哦，
0: 几分钱。
1: 别拿蚂蚱了不当肉，几分钱也行啊，
0: 也是钱，
1: 只要是往下调就行。
0: 对。那么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89.1常识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一道 冷知识题。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0: 你究竟有多冷呢？
1: 我选 ABCD， 不用说了，
0: 那你就两个答案
1: 啊。好，
0: 请听题。问，鲸鱼是不是鱼？是不是？海里那大鲸鱼啊。
1: 当然是啊，它不是的话，它叫什么？
0: 叫什么鱼？
1: 它叫什么鱼呢？是不是？
0: 鲸鱼是不是鱼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冷知识的答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来给出我们的正确答案啊，
1: 我相信
0: 给出你认为的正确答案。
1: 我相信咱们抖音平台视频号以及这个微信公众群里的平台啊，这个咱们的好朋友们一定会反向操作的。
0: 嗯，
1: 既然陈星问了这个问题啊，它一定是反向的啊，我们就答不
0: 是不
1: 是
0: 呢？
1: 对，就这样。
0: 当然，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啊，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的互动。
1: 你不如重新问一下，
0: 鲸鱼是鱼吗？
1: 对，大家一定反向了啊，说那他问了，一定是远不是就对了。你要不你再加一道题，说肖汉是不是人？
0: 不是。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朋友们。

0: 哎，对了啊，这个马上就咱们换了跑了，有一些道路管制的这个消息得跟大家说一说啊，在大家答题的时候，先跟大家说题啊，这个鲸鱼到底是不是鱼？
1: 嗯，
0: 大家踊跃的把这个答案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调皮 FM 89.1来参与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您在抖音上搜索化电融媒啊，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视频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也可以同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今天呢是6月11号，6月13号呢我们的全民狂欢，我们的欢乐跑呢就盛大起跑了。
0: 对，
1: 那么在欢乐跑期间呢，对市区的相关的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来告诉大家。
0: 对，根据2026年啊中兴地产化电市欢乐跑的这个赛事组委会的确定的比赛的路线啊，这个为了确保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畅通，赛事活动期间呢将对市区的相关道路实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
1: 对
0: 啊，现在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说一下啊、比赛期间呢全封闭的路段以及小区的出入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
1: 哎，封闭的路段啊，封闭的路段呢就是清水大街抗洪纪念碑0公里一直呢到清水大街与新安大街的交叉路口的这个路段，抗洪纪念碑0公里至长安大桥折返点，就是沿河堤这个比赛的路段嘛。
0: 对
1: 啊，比赛期间呢这个路段是全程的封闭的啊，
0: 就是在抗洪纪念碑那个地方。
1: 对
0: 啊，一直到往这边走，一直到跟这个新安大街的交汇处啊，
1: 新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0: 对，
1: 长安大桥的那块那个折返点。
0: 全封闭的啊，这个是。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赛的
0: 赛道
1: 啊、所以这个道路呢当天是实行封闭啊。
0: 道路走不了车啊，也骑不了车，但是呢、大家可以在两边给运动员们加油。
1: 没错、
0: 可以看比赛。
1: 那么封闭的路口有哪里呢？与清水大街比赛路段交叉的路口
0: 啊，
1: 大兴街与金水路交叉的南口、还有大兴街与莲花路交叉的南口、还有新安大街与人民路交叉的南口，还有呢就是官方厂南侧第一路口，
0: 就是内河南边那个地方。
1: 哎，全程是封闭的，这是封闭的路口啊。
0: 啊，到届时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在那维持秩序。
1: 对，这些路口大家是通行不了的。
0: 是工作人员告诉您说、这个地方不能走啊，咱就呢乖乖的听话，咱们就别往里头走。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实施封闭管理的小区的出入口，来跟大家、
0: 这个、就多了，
1: 就涉及到哪个小区呢？涉及到水岸新城小区的南门。
0: 对，
1: 还有
0: 水月花园的西门。
1: 还有检察院小区的南出口。还有碧水蓝湾小区的西门以及南门。这碧水蓝湾两个门都封了。
0: 对，至少
1: 都实行封闭的管理了。
0: 至少碧水蓝湾还有一东门呢。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振兴东区的南门，还有滨河小区的东门。那么比赛期间呢这些小区的出入口呢是禁止任何车辆驶出小区的。
0: 对，就是不是不让你人走，是不让车来回开了，
1: 不让车走你就开不出来了。
0: 所以您要是提前要用车的话、您就得知道这些消息，您提前把车弄出来。
1: 哎，对，
0: 别放小区里，
1: 提前量。
0: 对，别放小区里头，你要放小区里头你就开不出来了到时候、
1: 这是全封闭的路口路段。
0: 对，
1: 以及封闭管理的小区的出入口。
0: 还好那天是周六，朋友们也不用上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放假。当然如果您说周六也有班也需要干活的话，您就提前把车

0: 车弄出来，别到时候出不来啊。
1: 对，这点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啊。
0: 对，
1: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比赛期间半封闭的路段。
0: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全封闭了的路段啊，还有一些半封闭的路段，比如说像西安大街与清水大街的交叉路口，至西安大街与东环路的交叉路口之间的南侧的主路是封闭的啊。然后呢，还有东环路与西安大街交叉路口至大坝河堤路段西侧的主路是封闭的啊，这是半封闭路段，也就是说有一侧可以走，一侧不能走。
1: 对、
0: 啊、
1: 半封闭的路段啊。那么比赛封闭以及解除的时间呢，比赛的路段封闭的时间是6月13号早晨的5:30。
0: 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啊，6点多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去了，然后得录入自己的号牌啊，
1: 你就开始检录了，
0: 得检录啊，然后7:30的时候我们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1: 对，6月13号本周六早晨的5:30就开始实施封闭管理了。那么一直到几点呢？解除的时间是12点，中午的12点。比赛的路段以及桥梁呢，是比赛进程实行分时分段解除封闭。比如这个项目进行完了啊，那这条跑道那就解除封闭了。
2: 在
1: 它会有不同的时间啊。
0: 我按照去年的那个，你知道这个我东西我是很了解的。因为去年肖阳干了一件事情，
1: 当裁判了
0: 吗？对不对？我就体验了裁判员这个光荣的裁判员的一天。
1: 那你今年去体验什么呀？
0: 今年体验记者的一天。每年都是要参与的，是不是？但是呢，按照去年的经验啊，大家忙忙碌碌，运动员奋力拼搏，大概呢在上午这个11点钟左右，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基本上就是这个点儿、
1: 对，12点就已经完全的解除封闭了。
0: 解除封闭、
1: 那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啊，还是要跟大伙儿提前来说一下的啊。那么交通管制的期间，全封闭的路段、半封闭的路段以及封闭路段的小区出入口，是严禁任何车辆进入封闭区域。
0: 不能走车，
1: 哎，你进不去，
0: 对，
1: 当然你也出不来，
0: 对啊。当然如果说您骑电瓶车什么的，您得注意点，因为那些人啊，今年参赛的选手的人的数量是极多的，
1: 对，
0: 这比去年还多。
1: 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赛道的两侧，它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就是在欢乐跑之前。6月12号的时候，13号咱们不进行欢乐跑了吗？12号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呢将会对欢乐跑活动赛道以及两侧的人行道内停放的车辆来进行清理。
0: 是，
1: 在12号的时候就会进行清理。清理之后，赛道以及两侧的人行道上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因为你会影响通行。
0: 相关部门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了，您也
1: 积极配合，
0: 积极配合啊，
1: 积极配合。
0: 你别说，那个先生您好，请麻烦您挪一下车，把车挪走。不搭，干什么？我不搭啊！不要，千万不要啊！
1: 你是要咬人吗？
0: 我就感觉只有我会这样的，咱们不会的啊。
1: 对。
0: 看牛牛 number one 说了哈，说陈星说的这道题也太难了，我猜鲸鱼不是鱼。要不咱们还猜那道呢？肖寒是不是人那道题呢？
1: 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如果呢大家是6月12号的夜间临时停放在活动线路小区门前以及人行道内的车辆呢，那么请大家在6月13号早晨5点钟之前，你一定要把车
0: 挪走，
1: 挪走。
0: 我劝您别骑那么早，
1: 一定要把车驶离。
0: 耽误睡觉，你就晚上该停哪停哪。
1: 就是如果你没有在早晨5点钟你驶离那个路段的话哈，交通管制的路段的话，那车辆将会被依法拖移了，
0: 对，
1: 就给你拖走了，
0: 托运。
1: 另外管制期间呢，赛道沿线两侧的行人呢是不能进入赛道的。当天肯定有很多朋友，很多市民朋友
0: 去看
1: 啊，对，在两边呢为选手加油啊，看热闹啊，有那种找那种参与感呢，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大家看可以，加油也可以，但是千万行人不能进入赛道。 而且呢不能在非指定地点横穿赛道。
0: 我觉得这事儿都不用说，就咱们市民哈、啊、从素质到这个习惯性都可以完全的解决好这个事情、
1: 因为咱们已经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就去年的时候哈、啊、我跟你说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在旁边加油啊，这个不遗余力的鼓掌助威加油、是不是，而且呢大家都很有秩序，啊，给运动员鼓劲儿，有的时候运动员冲刺的时候你明显的感觉运动员都
1: 有劲儿了，
0: 迈不动步了、然后呢咱们那个
1: 听到大家的加油，
0: 对群众的一加油
1: 顿时充满了力量、
0: 跑，我发现加油真有用啊，
1: 真有用、
0: 对，我们曾经出过一个冷知识，加油加的是什么油没有听过那期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难倒了吧？
1: 大家还记得吗？
0: 加油加的是什么油呢？
1: 还记得吗？记得给我们抢答一下啊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哈，总是
1: 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长知识的，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嗯，
0: 对，
1: 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公安机关呢将会在赛道的沿线呢会预留出必要的横穿通道，就是你想横穿，你可以走那个通道。
0: 对，
1: 那么行人在不影响比赛的情况下呢，经过执勤民警的引导哈，可以快速的来穿过这个通道的。
0: 对，你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比赛口那个地方，很多朋友想要过那个过那条路，然后呢上对岸去看去啊，然后呢咱们就有那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就会疏导大家从哪儿过啊。听指挥，朋友们啊，一定要听指挥，别乱走，
1: 服从管理。
0: 很多朋友也喜欢照相，是吧？然后想照点好看的照片，但是呢，您得到自己适合的位置照，你不能说那我就随手的我就上，赛道中间我去照去，那不行、
1: 不能影响比赛呀。
0: 对，最关键是危险。
1: 对你自己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事儿。
0: 运动员正是有劲儿的时候再撞上你、
1: 对对对，
0: 不好，
1: 你容易受伤啊。另外呢，沿线的居民朋友，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一定要看管好自家的宠物小宠物，避免动物冲入赛道影响比赛了。
0: 对，
1: 比如我带着我家小宠物来看比赛
0: 啊，
1: 你一定要牵绳，一定要把宠物管理好。
0: 对对对。
1: 另外呢，执行任务的警车呀、消防车呀、救护车呀，以及拥有通行证的赛事的相关工作车辆啊，准许进入交通管制区域，由现场执勤的交警统一的指定地点有序的来停放车辆。就是工作人员的车辆也是要服从管理的。
0: 那、当然了。你不能说我们最近跟那个相关部门协商，说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流动车辆去拍那个镜头。然后有关部门一探讨说不行，因为咱们赛道的原因是不支持这个的、为了运动员的安全，为了运动员的安全问题，所以呢我们以比赛为主，以运动员的安全为主，以市民朋友们的安全为主，其他的就尽量的排嘛，是不是？
1: 而且整个赛事的活动期间哈，我们是倡导咱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哈，尽量的绿色出行，就是在6月13号的当天，咱们尽可能的选择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呀、出租车呀，以及骑自行车呀，或者是步行。6月13号呢，将是咱们全市的一场欢乐跑的盛会啊、大家呢也是全民参与。上周呢那个徐校在做客我们徐立说体育节目的时候哈，就给大家预告了、说今年啊这奖品也超丰厚，获奖的名额也超多。
0: 是的，
1: 所以昨天呢在咱们听友互动群里哈，还有朋友在问说那欢乐跑还能报名吗？
0: 报不了了，
1: 报不了了，号码牌都已经领取完了。
0: 昨天领的号码牌，领的服装，哎呦这个哎给他们嘚瑟的呀，
1: 真是看不惯是吧？
0: 真看不惯他们那副嘴脸啊！因为我单位有很多热爱体育的这个同事们啊，他们都报名了，积极的参与了此项活动嘛。然后昨天领了这个号码牌，领了自己的服装回来之后，哎呦，这给他们嘚瑟的！哎呀，我的天哪，那副嘴脸，小人得志，
1: 这看不惯。
0: 拿着服装穿好看不？啊，小安好看不？哎，你明天我去跑赛，你明啊？哎呀，你工作呀？哎呀，你看，
1: 你去不了啊！哎呀，太遗憾了。
0: 啊，我以为你也要去跑呢，原来是工作去啊！啊，你有这服装吗？我积极 得跟赛事的组委会联系啊，能不能清就是按照人品清除这些害群之马。这个、
1: 我觉得要是按这个来清除的话，肖汉你是第一个被清除的。
0: 你这胳膊肘啊，
1: 我胳膊肘我就拐不了。北京时间的8:29了，今天我们的常识加油站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鲸鱼是不是鱼呢？
0: 那大家都怎么说的？
1: 是还是不是呢？大家怎么说的？咱们下半段回来之后，咱们再来公布大家的答案。
0: 可以啊。
1: 广告期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答题的。另外，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猜一猜，来说一说鲸鱼是不是鱼呢？你觉得是还是不是呢？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江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饭，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

0: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柔美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你是鲸鱼吗？
1: 下，大家好，我是熊二。
0: 北京时间的8:35了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华电柔美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柔美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是我们的常识加油站，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鲸鱼是鱼吗？
2: 对，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们啊。
0: 对，答案是是还是不是呢？
2: 听上去这道题啊，领丁听上去很简单，对不对？实际上这道题相当简单啊。
0: 没错，来，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说了不是，他说了是哺乳动物
2: 啊。
0: FM 小胡同志说不是鱼，是海洋的哺乳动物。
2: 哎呦，都是生物学家呀。
0: 双子座说了是还是不是呢？
2: 这一看就是一位爱动脑的朋友。
0: 是不是呢？那是个不是都让你答了。
2: 都让你答了啊。
0: 微胡说了，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
2: 看这个常识，你这哪是冷门，这变成了常识题。
0: 那个随缘说了不是，是海洋哺乳动物。
2: 你看看，
0: 平凡也说了不是。博爱搬家团队说不是，是哺乳动物。爱党爱国爱家说有人说鱼成精了。
2: 你说的是鲤鱼精、
0: 你说的是不是肖汉成精了？
2: 你看弄的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出完这道题之后
0: 都没有悬念，
2: 就是群里的这帮朋友好像化身为了生物学家啊。这道题直接给到了他们的知识点上。
0: 对。
2: 我就感觉哈，我
0: 没有盲点。
2: 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们脑子里只会这一个事儿，被你猜中了。
0: 那一会儿我再出一道题。那么鲸鱼是不是鱼呢？
2: 到底是不是鱼呢？
0: 哎，大家其实都答对了啊。
2: 啊，
0: 鲸鱼是哺乳动物。
2: 对，
0: 虽然它的名字里有鱼，但是它真的不是鱼。
2: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啊，这个鱼和不鱼之间的这个区别。
0: 鱼与不鱼啊
2: 、从呼吸上来讲、我们看过动物四盖的人都知道
0: 啊。动物四盖。动物四盖是什么？
2: 就是鲸鱼啊，是要浮出水面的。
0: 哦，毁灭。
2: 对啊，是不是？它是要需要泛气的。
0: 哦，泛气。
2: 它需要呼吸啊，而且呢、需要对定期的浮出水面啊、这个鲸鱼的呼吸是用什么呼吸？
0: 你这个毁是什么毁？
2: 是海毁。鲸鱼呼吸是用什么呼吸？是用
0: 筛，
2: 是用肺着。还用筛，用肺着啊。鲸鱼记住了大家啊，大家伙啊，鲸鱼是用肺儿呼吸的，而鱼正常是用筛。对，这就是区别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生崽儿。
0: 咋说呢？
2: 按照你们的这个生物学来说，繁殖。
0: 啊、你说点术语
2: 啊，术语哈、
0: 显得专业。
2: 对，
0: 是不是？要不然在大家的面前多露怯
2: 啊！对，按照下。

0: 板这个学科来说呢，鲸鱼和人类有点像。
1: 嗯，
0: 鲸鱼是什么生？鲸鱼是他妈那个胎生。
1: 你注意啊，
0: 妈妈胎生。
1: 你注意，刚才吓我一跳。
0: 他妈妈的胎生啊。然后呢，鱼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这个上过幼儿园的人都知道，
1: 嗯，
0: 鱼是卵生。
1: 嗯，
0: 对吧？
1: 嗯，产卵。
0: 产卵，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哺乳动物。
0: 我现在有一道题要问你们。问你们，
1: 嗯，
0: 那你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1: 嗯，
0: 哎，我们知道胎生这个事儿哈，人类也是胎生，哺乳动物都是，是吧？
1: 嗯，
0: 那请问，鲸鱼胎生喝不喝奶呢？是不是母乳喂养呢？这才叫冷知识。
1: 这个真挺冷啊！来吧，那这咱们第二道问题诞生了。来，你再说一遍问题，重复一下，来。
0: 有点羞涩的跟大家说一下，汇报一下啊，
1: 就是小鲸鱼生下来，
0: 对，
1: 出生之后，
0: 大家都知道了啊，你们都告诉我了，看那个月也说了是吧，海里的哺乳动物，是不是就相当于海里的牛？
1: 肖汉已经回答你了，
0: 就是第二道题是这样的哈、啊，既然你们知道它是哺乳动物，也是胎生，对吧？
1: 嗯、
0: 请问它喝不喝奶？是不是母乳喂养？它、
1: 嗯、
0: 是生出来的母乳喂养，喝奶长大的，还是吃鱼长大的？
1: 嗯，真冷啊！这知识，这知识肯定是零下了啊！
0: 你看，
1: 绝对不带是零上的。
0: 我告诉你，就这知识。是吧、
1: 嗯、这只是没有点头脑，没有点精神病，真想不出来。
0: 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出这道题，出这道题啊，有这个思想的时间是什么？
1: 嗯，
0: 在30秒之前。我们之前是没有这道题的，
1: 就是灵感一闪。通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0: 哎、
1: 我们节目呢通常啊会遇到很多突发的情况。
0: 现在你们遇到的就是突发情况，
1: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敢直播啊、
0: 哎、
1: 那胆子相当大。
0: 你们看着我和陈星这种确信的确定的表情没有？
1: 嗯，
0: 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
1: 我们有时候自己出的题，我们不知道
0: 答案，就盲猜。
1: 哎、
0: 啊，
1: 不知道答案。
0: 哎，你们现在可以猜了。
1: 嗯
0: 啊，鲸鱼是不是喝奶长大的？
1: 哎，对，咱俩也猜一下。
0: 猜一下。你的，那你觉得是还是不是呢？水里头哪有奶？我觉得是吃鱼长大。然后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跟大家说，为什么说？鲸鱼是这个跟鱼不一样的。
1: 嗯，
0: 鲸鱼的体温跟鱼也不一样。
1: 嗯，
0: 鲸鱼是恒温的动物。
1: 嗯，
0: 而鱼是变温的。
1: 嗯，
0: 所以从这几点区分，鲸鱼不是，就是，
1: 而且、啊、
0: 虽然它叫鱼，它那不是鱼啊。
1: 鲸鱼的那个前肢，它像陆生的动物一样
0: 啊，是吧？
1: 对吧？它具有五指和后肢骨。
0: 哦。
1: 最初呢，其实它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0: 哦。
1: 靠四肢爬行进行生活。
0: 后来太大了。
1: 后面它进入海洋之后，那么为了有用嘛，它的前肢呢就变成了
0: 进化了，
1: 鳍状，后肢就退化掉了。
0: 哦。
1: 嗯，它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
0: 多亏它进海里头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大只的一个东西，它要在陆地上，不挺吓人啊？像楼一样高，你想想那个状态，是不是、啊、
1: 你别想了，你还是想想今天出的第二道问题吧。
0: 然后你知道除了鲸鱼之外，海里还有哪种鱼类就是跟鲸鱼一样，不是也是哺乳动物吗？
1: 嗯，
0: 也是不是鱼，叫鱼却不是鱼的
1: 海马。
0: 不对，海马对，
1: 不是海马吗？
0: 不是，我告诉你，跟鲸鱼差不多长相也，只不过缩小了。
1: 你说海马是鱼吗？
0: 海马不是鱼。
1: 海马是马吗？
0: 咱俩别说了，我跟你说，这一场节目下来之后，咱俩出老多题了。这些题说明了什么？最后听众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些题说明了什么？说明你俩。真是知识文化很低，啥也不知道。
1: 威虎说了啊，
0: 嗯、
1: 威虎说了，鲸鱼也能被淹死？
0: 鲸鱼能啊，鲸鱼是可以被淹死的呀。鲸鱼长时间不上来换气就被淹死了。
1: 平凡说了，鲸鱼喝奶。野花开在石缝里。威虎说了，鲸鱼哺乳是靠肌肉收缩产生高压喷入幼鱼口中的。
0: 跟你说他回答的专业，我就感觉他养过。我都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就偶尔出这道题，也是问到了我们的知识盲区，我俩真是不知道答案，所以你们如果知道的话，你们就多说一点，告诉我们。
1: 对，
0: 其实我刚才说了，还有一种动物跟鲸鱼很像，海豚。
1: 海豚、哦、
0: 啊，海豚也是、你看海豚也是胎生，很聪明，然后呢，但是呢，它跟鱼，这只是跟鱼一样，能在海里游而已，它也要换气，

0: 问一下答案。鲸鱼是吃奶长大的吗？
1: 一碗糯米一口甜，暖到心间嘴里面。
2: 我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鲸鱼它是哺乳动物，那哺乳动物它不吃奶它吃什么呢？
0: 对，它是哺乳动物。它要是不吃奶它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哎，你说这个，对，要不就说人考试哈，不能放空自己的脑袋，你知道吗？
2: 答案其实都在问题里啊。
0: 为什么老师教你们的时候都说你们一定要看题干分析题？
2: 对呀、
0: 啊，就题干都没读明白就答题去了。
2: 老师没告诉过你们要到题里去找答案吗？
0: 豆包给我的答案是鲸鱼是靠吃奶长大的、
2: 嗯、
0: 鲸鱼属于哺乳动物、
2: 嗯、
0: 母鲸会分泌乳汁哺育幼鲸的、
2: 嗯、
0: 幼鲸吸食乳母乳慢慢的成长，
2: 而且鲸鱼三岁之前主要都是靠喝奶的。
0: 是啊、
2: 嗯、
0: 我的天哪，它挤奶有点晚呢、
2: 嗯、
0: 比人类要

0: 你知道鲸鱼宝宝在海里长得特别快，
1: 是
0: 它每天啊，据说鲸鱼宝宝在海里它每天呢能长90到100公斤。
1: 没错，我说两个事情啊，我还有个问题，鲸鱼3岁之前都是喝奶的，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鲸鱼它除了喝奶吃辅食吗？
0: 我们6个月添加辅食。
1: 不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才跟你跟我刚才说那个问题是相结合的哈，你说鲸鱼长得特别大，
0: 我刚刚
1: 特别快，
0: 我刚刚问了百度一个问题
1: 啊，
0: 我问他，我说鲸奶就是鲸鱼的奶，奶水啊，鲸鱼的奶水的味道好吗？
1: 你有病啊。
0: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虽然营养高，但是鲸鱼奶水的味道啊比较特殊，人类呢一般不喝，主要是成本太高也抓不到。山路弯弯
1: 像绸带，我勒着尘埃。我跟你说，现在
0: 说的真有道理，
1: 现在 AI 还是不够智能，它够智能现在就报警了，你知道吗？就对我笑开。哎呀，太有意思了啊！这没想到鲸鱼啊，要不刚才威虎就说了嘛，在群里他说动物世界是个好老师，是好老师哈。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大自然里面动物的了解，好像都是源自于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是不
0: 是？
1: 是，
0: 这都是我们的启蒙。
1: 对，启蒙老师啊。
0: 对。你看人平凡就答对了，人平凡喝奶。
1: 打不打不打，这话题差，我觉得谁不是喝奶长大的？但是真的，你说，你刚才说了，这个小鲸鱼长得特别快，每天长多少来着？每天
0: 长
1: 100公斤，
0: 最高长到100公斤。
1: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在笑呢？废话，它要长得慢点能行吗？你想想，它最终得长多大？对不对？
0: 那都是按吨呢，
1: 那蹭蹭的。所以我就在想到另一个问题嘛，就是它。

0: 它这么能长，那营养一定要跟得上啊。那光吃奶营养不够，那肯定得加辅食，是不是也得吃点小鱼小虾之类的？
1: 你想问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未知的生物哈、啊，或者说不了解的生物，这我也存在着，哪怕到了这个年龄，也存在着一定的好奇心啊。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鲸鱼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接下来鲸鱼是海洋世界里最大的生物吧？
1: 嗯，
0: 已知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陆地上
1: 嗯
0: 最大的生物、
1: 嗯、
0: 你觉得陆地上最大的生物是
1: 大象？一路长大象，
0: 大象对不对？大家知道我们常见的象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非洲象，一种是
1: 亚洲
0: 象。对，大象，请问啊，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大象会不会跳舞？
1: 动画片里都跳啊。
0: 哦，对，是动画片里我还见过穿裙子的大象呢。
1: 嗯，动画片里大象还练瑜伽呢。
0: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象是不是哺乳动物？
1: 是啊。
0: 它是胎生还是卵生？大象下蛋。
1: 小汉，咱能不这样做节目吗？
0: 哎，我觉得
1: 能不能不暴露自己智商的短板？
0: 大象下蛋，
1: 不这么暴露无疑行吗？
0: 当然，大象开玩笑，
1: 开玩笑的啊。
0: 对，大象当然是哺乳动物、
1: 嗯、
0: 啊，胎生。胎生是个哺乳动物。我们
1: 刚才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0: 哺乳动物一般都很聪明。
1: 啊、
0: 我们看过猴子跳舞。
1: 跳舞？
0: 对，这大象会不会跳舞？
1: 马戏团里的可是会。
0: 我没见过，我刚才突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大象的灵活性是怎么样的？它会不会跳舞？给我印象中的大象就是鼻子很灵活，能动能甩，但是你让它站起来那么跳舞，我觉得
1: 就是你想问的是不是弹跳，就是跳。
0: 对呀、啊，
1: 跳起来，
0: 对，
1: 是是
0: 跳起来的，
1: 跳起来，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沉呢，能不能在地上？哎，像芭蕾一样
1: 跳
0: 起来。
1: 大象会不会弹跳？它会不会跳啊？
0: 嗯，
1: 你要说跳舞这个有点难，我都不会跳，那别说大象了。答案是会跳，
0: 大象会弹跳，
1: 不会跳。
0: 啥叫啥玩意儿？你这啥？
1: 就是选择啊、
0: 嗯，
1: 会跳和不会跳。
0: 对，大象到底会不会弹跳、是吧？
1: 大象会不会跳？会不会？
0: 我觉得不会吧，大象那么沉，能跳得起来？开玩笑。这个陈星有发言权。
1: 为啥呢？
0: 陈星说：“那我都不会跳，大象还能会吗？”陈星的运动细胞真的，
1: 真的无语，
0: 就只剩运动没有细胞，你知道吗？
1: 真的就无语啊！我又不说了，我看大鲸鱼哺乳的时候啊，那奶水啊得浪费三分之一呀、啊。
0: 咋的呢？全被海水冲淡了是吧？
1: 就比较有技术含量呗。
0: 对，
1: 鲸鱼喝奶。

0: 鲸鱼的一生是很伟大的，鲸鱼的一生都是很伟大的，特别是鲸鱼陨落的时候啊。
1: 嗯，
0: 一鲸落万物生，对。

0: 京时间的8:55了，就在刚才呢，咱们桦电市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的信号。
1: 是。
0: 那么在今天早晨的8点呢，发布了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未来预计6小时，我市呢全市范围内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部分地方呢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所以提示哈，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采取防雷的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吊塔下等孤立物下避雨。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天气啊。
0: 哎，今天呢也是有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工作。
1: 昨天晚上我一辽宁的朋友过来了啊，上了我这儿来看我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聊一聊前一段时间辽宁下的那场小冰下的一场冰雹、
0: 嗯、
1: 也是强对流天气嘛。
0: 嗯嗯，
1: 然后呢今天早上他刚才看到咱们发这条消息了，给我发信息，他说我是不是被追杀了，我看你们这也有伴有冰雹，他是不是来追杀我了。我说都是你放的。
0: 魏虎也说了哈，魏虎说了，四条腿一起抬呀、
1: 啊，
0: 那大象子不可能
1: 啊，
0: 那么重的体重落下来能把关节压碎。
1: 就是按照常理来想的话、
0: 嗯，
1: 我也觉得大象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其实大象基本上是不会跳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因为第一，就像大家想的一样，就是大象的体重是极大的。
0: 嗯。
1: 然后它的骨骼和四肢，它的那种构成，它无法承重越地的那种冲击力，
0: 就是它腿部的关节它没有办法大幅度的向后弯曲，
1: 对，
0: 它天生就缺少弹跳的条件。
1: 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以及肌腱的组成，
0: 嗯，
1: 就不适合弹跳，没有发力的条件。
0: 对，其实不会跳的动物挺少的，但是大象就是
1: 其中一个
0: 不会跳跃的哺乳动物。
1: 受刺激主要还是受自己腿部肌肉的生长和这个体重的影响。
0: 那你说他减减肥呢？
1: 你别瞅着我说这句话行不行？就是你脑瓜里想的是啥哈、啊？我几乎一清二楚，你知道吗？你少在那儿想坑我。
0: 北京时间的8:58了啊。那么13号呢，咱们欢乐跑呢就进行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向大家发布交通管制的措施，以及交通管制的时间和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啊。那么没有听清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FM89.1 其他的节目。
1: 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异常啊、
0: 嗯、
1: 这个有强对流天气，
0: 哎，今天呢还是有雷电的黄色的预警啊。
1: 对，
0: 嗯，
1: 大家呢如果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啊、
0: 嗯、
1: 下雨打雷的时候，然后呢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一是带好雨具，第二是切记不要在电线杆下呀、变压器下呀、
0: 嗯、
1: 树下面啊，
0: 对，
1: 去躲雨去站着，
0: 停留，
1: 对、
0: 嗯、
1: 找附近一个门市啊、
0: 嗯、
1: 小商店、
0: 嗯、
1: 去躲躲雨啊。
0: 对，另外今天呢始终都是有雨的天气哈、啊、这一段时间这个雨啊就没停过，所以呢下雨肯定会为各位的出行带来不便啊，路面比较的湿滑、
1: 嗯、
0: 咱们司机师傅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
1: 昨天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说晴天适合见面，阴天适合想念。
0: 嗯，
1: 他说哥，我这把该想的人都想一遍了、嗯、为什么
0: 天也不晴了，
1: 为什么还有雨，
0: 那就再想一遍，
1: 再想一遍啊，多想想别人的好、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北京时间的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聊一聊奥迪的 EQX 哈，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考虑这种传统豪华品牌这个新能源的车啊，大家会希望它设计的风格呢更像是这个品牌啊非常经典的燃油车，还是说跳出啊以前的这个基因，然后开创一些全新的设计风格，是吧？来说一说啊，这个 EQX 啊，指导价是26.98到35.98。和即将上市的全新宝马 iX3 还有奔驰的 GLC 纯电啊，这些竞品相比，它有没有哪些特点？咱来聊这个 EQX 之前，咱先了解这个奥迪这个品牌，是吧？奥迪呢，这个是上汽奥迪旗下专注新能源的一个产品线啊，就是这个 AUDI 啊，这个字母是 AUDI， 和以往的那种引进全球车型国产不太一样啊，这个不太一样。它这个新能源这个产品呢，是中国市场开发的，而且主要面对就是中国消费者。车型平台核心的这个供应链呢，还有造型啊，还包括什么什么配置啊，还有什么价格啊，都是符合就是目前中国市场这个现状和节奏。它这款车和即将上市的比如 iX 啊奔驰的 GLC 纯电确实啊有一个非常强烈对比，然后咱啊完全达到了532级别啊，比 iX3 呢纯电 GLC 啊小米预期这个同级竞品都大啊更大的啊，是一台这个尺寸我觉得相当大的一个大5座的 SUV 啊。

个价格这一块呢，26.98的起售价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奥迪来说是挺激进的啊。定价比自己奥迪自己家的 Q5L 啊 ，Q5L 定价是39.89万吧，还有刚刚预售的这个纯电 GLC 预售好像是34.9万啊，都便宜一大半，啊、不都是便宜一大半，都便宜一大截啊。然后就刚才聊回刚才那个话题，设计这一块啊，这个 ECS 完全避免这个问题，它跟以前那个自己的传统的豪华品牌燃油车啊完全不一样，设计风格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字母配啥，以前奥迪不都配四个圈吗，现在不是了，现在整个字母那个 logo 啊。然后内饰呢也是尺寸非常大的一个屏幕，其实目前532这个级别大五座 SUV 不算少啊，一些 S 的轴距啊、车长和高度啊，反正是明显大于同级竞品的。未来我换，所以空间这一块我觉得是不用考虑的啊。安静结束也舒适性配置啊，前后排的加热、通风、按摩啊，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后排还有啥呀？后排还标配了这个电动的靠背和腿托。哎，这个还是标配了，你说这个配置，这个豪华程度可能超过大多数的一些品牌了吧？而且你像除了大五座之外，奥迪 ECX 呢还提供了一个旗舰的四座版本。哎，二排两个座椅都能实现一个零重力的一个模式，啊，中间扶手是液晶屏，还能实现各种的一个操控啊，各种功能都可以。所以在35万这个级别，这个价位。后排的舒适性的体验啊，肯定是要比有一些 C 级的双排座的这个纯电 SUV 的品类可能要丰富。

再亮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大电池这一块儿啊，九百伏平台。大五座纯电 SUV 当中吧，这个 EQX 是极少数起步就标配100千瓦的一个电池组的一个车型啊，入门版那个电这个车电续航已经达到705了。单电机后驱零百加速已经做到5秒区间了，而且还有109千瓦时那个版本，它那个版本那个车电续航能达到多少？能达到700，官方报是751公里啊。

它与之匹配的是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和高倍率电芯啊，不同版本吧，能在这个10到13分钟之内吧，啊，能完成30%到80%充电速度啊，补能这一块。三电系统各方面的规格呢，都已经达到过，我觉得目前来说，国内新能源，在这个市场当中吧，已经名列前茅了啊。

而且再一个，它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啊。咱刚才聊到了空间、舒适度一些配置之外，另一个亮点就是从入门版就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啊，四低配以上就配了 CDC 电磁可变加空气悬架。所以你看这个配置是不是拉满了啊？再加上奥迪本身这种调教的功底啊，它也是非常厉害的。目前嘛，30万级的新能源的车型哈，整体配置水平普遍都非常高了。但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内，奥迪 7L 的这个配置水平，我觉得它有点越级那感觉了啊。你看刚才咱们提到的后轮转向啊，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电动腿托和靠背调节之外，激光雷达、高速和城区的 NVA、全车电吸门、光感天幕、21.4英寸的后排大屏，还有啥呀？后排的座椅这个电动放倒也都从入门版开始都有了啊，都有了。

从29.98万那个次低配以上，你像后排通风啊、按摩 HUD 啊、副驾零重力座椅啊、车载冰箱啊、22扬声器啊等等也都有了。如果说你对比谁呢？对比同价位的，比如 Model Y。小米预期，我觉得 ECX 的这个整体的舒适啊、功能、豪华配置来说，我觉得都挺高的，其实都挺高的。然后辅助驾驶这一块，我觉得可能算是奥迪 ECX 为数不多的相对比较弱的地方的啊，254的 TOPS 算力。这个在竞品面前我觉得不算太突出啊，但是这款车呢也搭载了全新的Momenta R7的一个学习大模型，它这个辅助驾驶体验肯定要比之前的那Momenta啊，比那个版本要肯定有提升的。

0: 来。
1: 所以你看哈，再结合售价和各方面的配置，ECS 确实做到了大多数领域都实现越级啊，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啊。如果说你再考虑到这个奥迪豪华品牌这个属性，这款车的这个综合竞争力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应该还不错。

你看吧，迄今为止啊，传统的合资品牌在这种高端的新能源车领域当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爆款的产品，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吧，传统的豪华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啊 BBA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去努力的去破局去，对吧？你像奔驰的纯电 GLC 这个尺寸，相比燃油版 GLC 肯定是提高的，然后全新宝马的 iX3 它带来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设计风格，把这些都是在26年的时候各家品牌的一个重磅的产品。

0: 而且怎么说呢？其实 ECX 吧，在各方面融入中国市场的决心，我觉得是更强的。配置啊，定价策略啊，我觉得完全颠覆了那种传统豪华品牌的一个打法啊，放下了豪华品牌多年来的这个身段，是不是？所以你看嘛，现在目前来说，从产品力啊、性价比来说，奥迪 ECX 已经具备了成为爆款的一个基础啊，和一个潜质。你像这个奔驰的 GLC 纯电版，还有宝马的 X3 啊，配置啊、功能啊，一些具体的细节，因为它没有正式的公布，对吧？所以的那两台车就在等到正式上市之后，然后再聊，然后再去这个看，再去体验啊，看看这三台车的竞比当中有没有自己什么一些特点啊。
1: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
0: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 ECS 这种产品啊，它的出现让我们在这个中国新能源品牌当中啊，可能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吧，啊，我又多了一个综合实力很强的，而且我自身非常有独特亮点的一个新的选择。

有朋友说啊，在这个电池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增程技术会不会像当年的 VCD 一样昙花一现呢？油车因为电池容量比较小，长期存放需要定期开然后充电，电车长期存放期间不启动可行吗？对电池有没有伤害啊？增程式的技术吧，如同是跟普通的混合动力技术一个对称的方案啊，都是增加了一个续航里程啊。增程式电动是用啥呀？燃油辅助电动，混合动力是电动辅助燃油啊。逻辑上只有对辅助的需求消失，这类供给才会消失。我们只需要思考什么情况下电动不再对燃油辅助这个增加续航里程的一个需求啊，只有充电跟加油速度同样快，而且充电与加油同样方便一个条件之下，电动才不需要燃油辅助。想象一下，所有加油站原地我变成充电站，而且在很多地方我都增加充电站，每一辆车进去插上充电枪啊，不超过5分钟啊，拔枪离开。这个速度什么能实现，对吧？基本上可以确定啥呢？不可能在昙花一现那么短的时间内啊，可能在过去多少年之内吧，可能也达不到这种标准啊。或者增程这种技术或多或少都是存在刚需的。然后电车长期存放不启动可以，不充电就不行。电车不使用嘛，它电池会那个缓慢的耗电的，也就是说电动车也有待机时长。电池电量应保持不低于20%，然后长期过低的电量呢，它肯定对。

对电池有伤害的。新能源车吧，这都是联网的，你车主你可以通过手机那个 APP 啊，能够实现是那个监控一下车辆状态，你包括电池的电量啊，还有啥呀，什么车机电量等等啊，反正如果一定需要跟自己的车长时间分开两地的，最好是你让亲戚朋友什么的，是吧，你按期你充个电是吧，充一充。

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跟空悬比是不是更有优势啊？除了凯迪之外，还有哪些品牌车型用电磁悬挂？电磁悬挂跟空气悬挂虽然是都是悬挂，但指的是不同的零部件。电磁悬挂指的是啥呀？指的减震器。空气悬挂指的是弹簧啊，它们作用不太一样啊，不存在比较这个可能性啊。电磁减震器是通过内部的这种磁性油液对减震器的阻尼进行调节，通俗的理解就是啥呢？调节减震器的软硬啊，或者是松紧度。空气弹簧是啥？利用这个气压调节弹簧的这种弹性刚度和长度。弹簧决定的是啥呀？受到多大的力度才会被压缩和拉伸。减震器则负责啥呀？控制压缩和拉伸的一个速度。以前的时候这个电磁悬挂是这个德尔福啊所拥有一项这减震器的一个方案啊，那个是美国一家属于零部件的公司，它背后呢主要是通用汽车，然后在09年它把这个磁流变的减震器的业务卖给谁了？卖给这个中国的这个京西重工。你和我之间，现在反正这项技术的成本肯定是下降了。你像比如最新的啊，深蓝的 L06 吧，腾势的跑车等等啊，都采用了这个磁流变的减震器。像以前法拉利曾经就是这种减震器的一个主要的采用者，然后这几年来说呢，已经转用更怎么说呢，更新型的和更高端的啊48伏主动式减震系统了。你像其他的，你像这个雪佛兰的这个谁呢，这个考维特跑车啊，还有啥福特野马那些车型啊，都用这玩意儿呢啊，都用了。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图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5: 俯瞰
17: 一望无际的草原。
6: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6: 乐享
17: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方老师。那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第三空间。
0: 第三空间，那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那快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第三空间吧。
1: 你看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孩子越来越宅了？中国叫不动，一回家就抱着手机啊，你以为他是懒，其实啊他们有可能去了另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你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第三空间。
0: 这个第三空间就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可能是个独处的时间，我认为。
1: 对啊，我们第一空间是啥？一定是家，是吧？
0: 对。
1: 第二空间可能就是学校啊、社会啊、职场啊。当看到这个第三空间的话题的时候，我会发现除了孩子以外，我们大人可能也需要第三空间。那么第三空间呢，就是那个能让你放松、做自己、找到归属感的地方。他可能是去过的小胡同、操场、小卖部，是吗？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第一个就是虚拟的社会。
0: 是的，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空间您所说的这个第三空间可太多了，有可能是自家的一个厨房，有可能是园子里的某一株小草，然后还有可能是院子里的小伙伴，还有可能是这个时候飘的那个杨树的杨树花，我们那边是杨树，杨树的那个种子开始是绿色的，像葡萄串一样，然后它绿的时候就是一串又一串。我的哥哥堂哥他经常会爬上去给我拽这杨串，然后我特别喜欢做手工，给他穿串项链，它就是一串又一串，一串又一串，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好神奇，但是柳絮飘这个白色的东西呢，杨絮当时候它也飘，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在绿色的时候，这个就像葡萄一样，我觉得挺有意思啊。那是它的果实嘛。我现在回忆当中还有这个杨树的果实的味道，绿绿的、清新的那种味道，属于它的味道。然后还有可能是我们午后啊泡的这一个西瓜，过去没有冰箱，都是放那个水桶里，水桶而且得是铁桶。
1: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做不做那个苏打
0: 的
1: 汽水
0: 啊？放醋和那个叫
1: 小苏打
0: 啊，应该放过。那个得需要就是压那个井水，压到最凉最凉的时候，然后再倒进去哈。那个尝试过，不是我做，但是哥哥们做，我跟着喝过。
1: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们家后院有一片空地，那就是这个整个大院的，起码大院的小伙伴们，在那里就是做各种过家家的各种。
0: 那个时候叫角色扮演啊。
1: 对，我们讲那个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别幸福，而且是第三空间真的训练了我们很多的能力，特别的能力，
0: 角色扮演的能力。
1: 那现在我们孩子的空间呢？
0: 他在虚拟的，都在手机里，
1: 可能就是手机的世界
0: 我们过去玩的游戏是现实的手搓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孩子们就处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1: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呢，误以为说你就是沉迷游戏，其实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个社交场。我不到这个我的世界，不到你玩没玩过啊？那个里面啊，孩子们就是搭房子、开派对，聊的是那个地图怎么建，这个东西怎么建。我们再来看现在所有的这个B 站呐、抖音呐、小红书里啊，他们追的什么二次元是吧？小短视频来一起磕 CP 的同好就是孩子们在这里面，实际上他是可以交朋友的。
0: 他也是共同探讨一下自己所喜欢的这些人，共享一下这个，比如说他喜欢的明星或漫画人物的这个资源。
1: 对，你看微信还有那个 QQ 群里表情包的斗图、深夜吐槽作业这都是他们的悄悄话。
0: 其实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社交孙老师解释说，原来是线下的，现在呢就把它挪到虚拟的世界当中。
1: 但是我们觉得是虚拟的，但对孩子来说，没有老师盯着，没有家长唠叨，他们自己能做主，能找到同类，甚至可以当这个群主，是吧？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地盘。
0: 您说这个意思我懂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有孩子王这个发号施令它比较好用，然后呢在一起做一个相同的游戏，制定规则。那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第三空间和我们过去的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网络。
1: 对，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认为孩子玩手机是因为玩手机不爱学习了，真的是因为他不爱学习了才玩的手机。手机不会让他真的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度 就适当的我允许你有虚拟数字网络空间的第三空间，但是我们有一个时间，有个规则，有个约定啊，我觉得这就恰到好处。
0: 就是说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当然我们要控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长，看短视频的这个时长，但是如果说现在的孩子他不会一点也不会用手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行的，是吧？
1: 是的，
0: 也得与时俱进啊。我觉得孩子们也是需要这个怎么说呢，需要如何调整自我，找到网络上的这个空间和自己生活的一个平衡。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半商业化的兴趣空间。除了线上，那我们线下也有新的去处啊，比如书店、杂货店，还有一些主题式的咖啡馆啊，奶茶店。你看现在孩子是不是觉得那个就是这个也是第三空间，我们家长可觉得这不就是卖东西的地方吗？
0: 吃点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某个书店坐那看点书，点点小吃啊，就可以享受独立的空间。
1: 为什么家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书房，孩子们有可能像文化店他可能就去这个博越书院了
0: 啊。对
1: 啊，就我经常上次我们去录节目的时候，博越书院就好多孩子在那里看书。那可能这个第三空间让他感觉更专注啊，他更有氛围感啊，他不是为了买啊，而是为了逛，或在那里去体验。
0: 其实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爱逛文具店，就是我现在也有买很多文具的习惯。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条件非常有限，我就记得那时候用碳素笔吧，像初中高中就大量用碳素笔，我们用的都是最便宜的那种，就是插盖的，一块两块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现在的这种日本的笔进来啊，所以就是很喜欢这个文体商店的新式的品牌的笔，得到一支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用。对，包括现在我在网上买东西，就是人不说嘛，说我们需要一点不太正常的爱好去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你像我就喜欢买一些小破烂，就是吃的、用的、玩的，孩子的有，我的也有，就是如果说我吃不完我还乐于分享。现在给他买笔，就是我买很多，他的笔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1: 你看这种这个是不是也很快乐？
0: 然后你在文具店你没发现吗？女生在那待一待能待大半天，也不知道她干什么，
1: 就是看，
0: 就是喜欢，单纯的喜欢，然后逛欣赏。后来我发现现在的小女孩也是，而且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她姑娘逛这个文具店没有100块出不来，就她特别喜欢那些小东西。有一次最逗的啊，现在小孩你看多有意思，她拿说，老师你看这是一支笔，我说对呀，写上去是没有颜色的，然后好像灯一照，它它就显现出颜色了，就过去那种神奇的在武侠的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叫什么笔，隐形的
1: 那
0: 个字啊，
1: 好玩啊，
0: 他买了，然后给我看，我当时觉得，虽然我对他就没有兴趣了，我都这么大了，但是呢，我也表现啊，这个现在还有这种，
1: 太神奇了，是吧？
0: 对，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给孩子一点这样的空间，适当的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别总说什么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1: 对，
0: 就是我们成人的世界是实用价值，而孩子的视野呢，他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很多元、很有趣的。如果说他能达到我们这种思想，那他就不是一个孩子。所以有的时候相互理解，多给孩子一点自己独立的这个空间。
1: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啊，就特定的公共空间。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跟我反映说，我们孩子现在一点都不爱出门。我说呀，他只是不爱
0: 跟你出门，
1: 去你安排的地方
0: 啊。
1: 你看啊，有些时候孩子们就在小区楼下的天台、花园的角落、滑板的公园，你像我们花店的体育场，这是他们的秘密据点，包括我那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政府那块还有个篮球场，这些都是孩子们啊喜欢的地方，秘密的据点还有一些，我有个孩子，他说有个废弃的房子啊，就是大概在这个大坝附近的，那也是他们的秘密据点，他们可以大声的笑啊、追跑啊、打闹啊，玩那个各种游戏，什么狼人杀呀，没有家长盯着啊，他就是会很快乐。而且像刚才唐楠说，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不都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上小河沟，是吧？小胡同小河沟啊，就是有时候夏天的时候还会去这个大河，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大河，大河边，那就是不一样的心情啊。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孩子可能跟我们当时选择的地点不一样，但是孩子成长的生命规律，他对这些第三空间的兴趣其实一直都没变，
0: 一说孙老师想到说这个秘密角落，我想起来，我不是小的时候经常那个在预备役里玩，那时候管没有现在那么严，预备役里有很多仓库，
1: 嗯，
0: 就是废弃的仓库。

0: 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脑补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什么怪物，是不是有什么鬼，然后就自己吓自己，然后还偷偷的往里看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那块儿没有像咱这样的小河沟，要么就桃儿河，桃儿河水它比较湍急，但是在家门前原来是有那个排水沟，那时候那水啊非常清净，就包括那个下水井，我们有时候那井盖就丢失了，你会里面找到小生物，那个叫什么来着，跟后是一个我们叫王八盖那种小水床，
1: 嗯，
0: 游来游去，水很清的时候才会有，我就捞很多回来养啊，就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还说他是吸血鬼，他吸血，
1: 对，
0: 其实他根本就不吸血，只是人他本身呢就是具备有点
1: 是吗，
0: 他也没他也不吸附身上，他就是油，他跟那个后是一个，都是恐龙的什么化石里面才有那种小生物，但现在我估计不清楚的，带个小尾巴，啊，它长得就是跟现在那个海边那个后长得是一模一样，蓝血的后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嗯，当时养它也觉得很有趣啊，我给你找一下这个图片啊，
1: 你会发现啊，就童年，你看我和朝南，我们俩一起啊聊起童年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童年会有很多美好的记忆、美好的故事。那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回忆他们的童年，是不是只是无聊的本事？会不会他让他或者创造机会让他有自己的啊非常幸福的分享空间？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这个考虑到，比如说安全问题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想控制他们，是吧？
1: 还有一个第三空间，就是家长相对喜欢的，就是新型的学习和活动空间。
0: 嗯，
1: 啊，现在很多那个兴趣班不一样了，我发现现在很多自习室，
0: 嗯，
1: 是吧？啊，社区的中心啊，还有一些科技馆，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孩子也很喜欢，它是介于什么上课和闲逛之间的。可以这个写写作业啊，悄悄的聊聊天儿，啊。没有必要的任务呢，就是可以在一起呀、啊，又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接。而且我最近这个走学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新型的 AI 的智能的学习教室、自习室已经开始了，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孩子啊，有的孩子它很适合，有的孩子啊，
0: 不自律的是不行的，
1: 对，不自律的。我不知道我们上述说了这么多的第三空间，想一想你家孩子有几个？或者接下来你会为他去创造那些第三空间，让他的就整个的无论是小学呀、初中还高中的学习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秘密的基地，有自己的最美好的这样一个回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包括昨天和我孩子的同学家长聊天还说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现在呢社会很多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的成熟程度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会想极力的这个控制，但是他也跟我说他们踢球的时候，他在旁边离得躲得远远的，只是陪伴，其实这样就属于孩子他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第三空间了啊。如果你一直盯着他，可能也会不是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既然社会这么多元，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点自己的空间，就是在安全的范围内让他和小朋友有个接触啊，或者他自己喜欢就捣鼓点什么也可以的。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小孩喜欢做手账，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安静书，
1: 对，
0: 哎，我看了老觉得特别幼稚，我说这是什么，但是孩子喜欢啊，我们不能用成人思维去衡量他，就包括我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第三空间。那你说晚上咱们看手机看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想放空一下白天疲劳的自我啊，洗涤一下自己的这个灵魂，看点有意思的视频啊，讨好一下自己，或者买一点小东西，也是为了讨好一下自己，
1: 悦纳一下自己。那我们其实今天当我们俩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只是想给大家植入这个概念，就孩子除了第一空间啊家，它是生活的港湾，第二空间是学校，是规则的课堂，他需要第三空间。你要知道他应该有第三空间，
0: 而且我们不应该完全的限制，就是说这也是衡量他心理健康是否的一个标志吧。
1: 对，
0: 我觉得如果没有了这第三空间，孩子性格容易变得就是你像这两点一线，压力就会特别大。比如说我们放到自身上，你只上班啊，只回家，家呢是虽然是放松的港湾，但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有课业负担啊，
1: 有很多孩子是不喜欢回家的
0: 啊， 但是我儿子为什么特别喜欢回家呢？
1: 因为家里的这个空间给他的。
0: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吵架的，也是有争论的，啊，但是呢，在家可能是吃的好，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比较舒服啊，
1: 是的，
0: 相对他有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哦，所以我觉得不要跟玩物丧志啊，给这个跟孩子联系。
1: 是的，
0: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情，之前就是我有个同事姐姐，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可能都出国了，她喜欢养那种可怕的虫子，什么蛇呀、水蛭啊。我当时觉得啊，那现在我一回想，那可能她就是这个她的第三种，她就是想观察嘛。
1: 嗯。
0: 所以，嗯，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爱好，包括五一我去看那个宠物展啊，养那个蜜袋鼯啊，养什么德文啊，养着各种狗狗啊，我还带买着票带孩子去看了啊。就是可能还有那种蜥蜴，然后那个蜥蜴我就挺怕的嘛，我儿子特地把它，我说你给妈妈拍张照吧，它爬在你身上，它挺亲人的，就是、啊
1: 嗯，
0: 我说这纯是冷血动物嘛。对吧？然后主人那个卖家还说他其实特别亲人，特别温顺。
1: 嗯，
0: 那可能对我们有的人看来，他长得这个有点怎么说呢？用我们东北的话说，不符合我们当中的审美，长得有点奇怪，浑身都是刺儿，硬硬的。
1: 嗯，
0: 但是呢，他的性格其实是温顺的。那如果有喜欢的人呢，就是咱们也要保持一个就是理解。如果孩子喜欢，我觉得这个养一只他挺好养的。说这个
1: 来支撑他。
0: 嗯，什么面包虫啊，面包它都吃，
1: 嗯
0: 啊，小杂粮的、杂食的小动物就可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个
1: 对
0: 呀、重要途径。
1: 你看第三空间是不是就可以让孩子释放天性？一说是要放天性，那我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三空间，已经大概有十多年了。
0: 嗯，
1: 我会每周有一个团体的沙盘的。动力成长小组，在那里孩子真是啊，练习社交，啊，释放天性，然后培养他的这个各种能力，啊，他们都很喜欢啊，在那里他们完全不是自己，他说只有在这里，我们完全而且是保密的，他回家又不会说，这里大家都是保密，啊，他所有在学校里的各种啊吐槽都在那里啊释放，啊，就属于自我的那个啊专属的场域，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记住，就不要家长说没有用，不能提分儿啊，用这种方式来衡量，
0: 不能绝对的去这么
1: 对衡量第三空间啊。
0: 嗯
1: 嗯，就是哪怕孩子在发呆玩耍闲聊啊，发展一些小众的爱好，看似和学习无关，实则都是情绪解压、人格塑造。
0: 它是一个出口啊，我觉得人是需要出口的。就比如说，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嘛，我就是那宠物展，我就经常去。就是如果有的话，我赶上了我就会去。比如我喜欢做饭嘛，我看到我周围的同事啊朋友特别爱吃我做的东西，我有一种成就感。然后有一天特别逗啊，上周的周日，孩子说那个七点钟了，从爷爷家回来，每周末必须在爷爷家聚餐，那个也是他的第三空间。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妈妈，我想去乐活里。我说，哎呀，有点晚了，咱得回去准备准备，早点睡。我说，那乐活里你想吃什么？无论是臭豆腐还是别的东西，妈妈都可以完全复刻，现了到别的摊儿。然后后来他果然挺听话，就没去。没去了之后回家了，第二天我就想，那我就给他炸一块这个类似于臭豆腐啊，咱不刷臭料的那种。哎，他回来吃的特别开心。然后今天说还要这个让我给他弄一块，我说行。然后我还做了炸食蛋。这个实蛋做的特别好，啊啊！然后最逗的是哈，我这个人还挺招小动物的。你看啊，上个周末开始啊，这有一只小流浪一直在我门口观望，这边下课了，它就是真的偷偷的在你那个门缝看你的表情，啊，
1: 你的能量场是吸引它，
0: 然后它就进来了，它在这还睡了一觉。后来我说不敢走它了，因为流浪实在可怜，我还给它准备猫粮了，啊，它这个。这个我说是入室抢劫般的这个那什么，给他喜欢，我给他买了东西啊，买了开始没有猫粮，买了火腿肠，然后这个也希望他直奔我那边有一个猫薄荷，他直奔那个就去了，他可能对这个比较吸引力，原来豆包留下的嘛，然后我也没扔，看他这个反应也特别逗，然后我给他买了两次的火腿，他就是记得，然后经常会来，但这也是我一种这个反馈吧，我觉得。哎呀，你看他流浪挺可怜的，我也不会驱赶他，也不会打他。如果在不影响正常的什么条件下呢，没有人了，都走了，剩我自己，他就来了，然后在这睡的，就睡姿特别逗。所以呢，你无论是对小动物有这种感情，还是说 你自己有什么独特的爱好，都可以维持你的心理健康的前提下，因为我觉得

0: 小动动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有用，就好像那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瞬间就消失了。但是我还没有学到说心理学上这个东西对应该是有帮助的啊。有的人对这个带毛毛的东西特别恐惧，但我就从小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你做什么，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可以有一些小众的爱好。我就觉得这个第三空间你可以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找到，也可以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找到，还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找到。
1: 对呀、所以它是我们心灵的自留地，是完整成长的必要部分。所以我们每个家长包括我们自己啊，都允许和保护拥有自己的第三空间，但是在这里要守安全立规则，但不要扼杀自由，控时长啊，变内容，但不要什么一刀切禁止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孩子可以在这第三空间里学会独处，学会相处，找到热爱，释放压力。其实我觉得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各个方面都要均衡发展的，而不是光某一方面。那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的合理的这个第三空间，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吧都能找到心灵的港湾。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6: 俯瞰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
11: 乐享
9: 生活
11: 生活。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店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东北啊常吃的一种蛋。

是什么蛋呢？当然不如鸡蛋啊，普遍受欢迎或者是认知程度比较高。那它是啥蛋呢？就是鹅蛋啊。那常吃鹅蛋的人身体会有哪几个变化呢？菜市场里的鹅蛋一直真的是不太便宜啊，一个顶好几个鸡蛋的价格，很多人拿起来掂量一下又放回去。但是这两年围绕鹅蛋营养价值的讨论在学界明显多了起来，有长期研究食物与慢性病关系的营养学学者公开表态，鹅蛋的营养构成有特殊之处，不是鸡蛋的放大版，长期适量食用会在免疫、消化、脑力和肌肉四个方向上带来真实可见的身体变化。

那有长期研究食物与慢性病关系的营养学学者公开表态，鹅蛋的营养构成有特殊之处，不是鸡蛋的放大版，长期适量使用会在免疫、消化、脑力和肌肉四个方向上带来真实可见的身体变化。首先是免疫系统的变化，要从肠道屏障说起。肠道黏膜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相关界面，黏膜表面的磷脂层一旦受损，肠道通透性增高，食物抗原和细菌代谢产物会大量的渗入血液，触发持续的慢性低度炎症。这个过程在临床上称为肠漏现象。鹅蛋中的磷脂酰胆碱的结构呢，与肠黏膜表面磷脂层高度接近，进入消化道后可以直接补充黏膜磷脂，降低通透性。这个机制比单纯补充蛋白质更直接作用于免疫腺的这个源头。与此同时呢，鹅蛋中硒的含量每百克约为20到30微克，硒是合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必需元素，这个酶啊专门负责清除细胞内的氧化性过氧化物，硒缺乏时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会明显下降，在多项人群干预剂中都有记录的啊。那消化吸收的变化从乳化脂肪开始，很多人消化油腻的食物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所下降，那根本的原因在于胆汁酸的肠肝循环效率降低。那鹅蛋卵磷脂具有天然的乳化功能，进入小肠之后可以辅助胆汁将大颗粒脂肪分散成细小的乳化颗粒，大幅提高脂酶的接触面积。相关研究数据还显示，膳食磷脂摄入充足的人群，脂溶性维生素在血清中的水平比低摄入组高出约15到2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在短期内是看不到的，但长期看，骨密度、皮肤代谢状态、抗氧化能力都会有可见的差异。这对消化功能偏弱或者是存在胆汁分泌减少问题的中老年人群呢，是实质性的帮助。

这个差距呢，在短期内是感觉不到的啊，那长期看会有一些实在的帮助。那还有呢，就是脑力状态的变化，数据呢可能会比印象更说明问题。一项针对中老年认知健康的追踪研究显示，膳食胆碱摄入量处于高四分位数的人群，认知功能测评总分比最低四分位数组高出约12%，在记忆力子项上差距是更明显的，约达到18%。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直接前提，乙酰胆碱负责大脑神经突触间信号的传递，与记忆编码、注意力调控和反应速度直接相关。鹅蛋每百克胆碱含量大概在200到260毫克，一个完整的鹅蛋可提供胆碱约400毫克，接近成人每日推荐量摄入的一半。这个数字呢是有实质意义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中国居民膳食调查数据显示，很大比例的成年人每日胆碱摄入量都达不到推荐的标准，这个缺口在饮食结构调整上很难被发掘，但对脑功能的长期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有就是肌肉力量的变化，从氨基酸到激活通路，肌肉维持和增长依赖高质量蛋白质中的支链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亮氨酸通过激活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直接触发骨骼肌肉细胞的蛋白合成程序。这个通路目前是公认的肌肉合成核心调控机制。鹅蛋蛋白质中亮氨酸比例约为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概是8到9克，处于禽类啊蛋类食物中的高水平。肌少症是一个现实威胁，60岁以上人群的肌少症患病率约在10%到20%，75岁以上可达40%以上。肌肉量减少与骨折风险、代谢综合症的关联呢，已经相当明确了。营养学界普遍认可的肌肉合成阈值是每餐摄入蛋白质25到30克，而且需要保证氨基酸的这个质量。对于日常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老年群体，鹅蛋是一个营养密度很高、使用很便捷的补充来源。优势在于蛋白质、亮氨酸和磷脂的协同摄入，单一维度的补充效率并没有这么高。更要说清楚的是啊，鹅蛋胆固醇含量确实偏高，单个鹅蛋胆固醇约在600到800毫克，已超过健康成年人每日的建议上限。如果有血脂异常或者心血管基础病的人群，使用前要咨询一下医生，不建议高频的摄入。健康成年人每周1到2个是目前相对合理的参考范围。烹饪方式上，水煮或蒸制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煎炸会引入额外的油脂，建议啊要少食用。鹅蛋呢，值得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神奇，而是因为它在卵磷脂啊、胆碱和高质量蛋白质这几个维度上，恰好能够补足很多人饮食结构里长期存在的缺口。这四个方面的变化背后，都可以找到应对的具体分子通路机制。多元化饮食永远是基础，鹅蛋的价值在于它补的那一块短板。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啊，这块短板是恰恰真实存在的，所以适当的时候可以吃点鹅蛋啊，补充一下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来我们说说我国最憋屈的水果，因一句谚语无数人对它爱不起来，如今很少人种了啊。那说到最憋屈的水果，你会想到啥呢？中国有句谚语啊，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那这个杏啊，可是我国的老牌水果，在我国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了，它的生命力啊极强，耐旱耐寒，不挑土壤，荒山地头院角都能扎根生长。不只是北方地区常见，南方也有不少地方特别这个适合杏的生长啊。我就记得我们小的家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都要种了一棵杏树在院子里，因为我们那块特产是山杏啊，那山杏就是野杏树呗。如果这个季节呢杏还是绿色的，就摘下来，那核核还是白色的，没有长出那个外边的壳呢，我们就买一些这样的杏来吃啊，特别酸，但是非常非常有味道啊。那现在呢这个杏很少见到，因为我已经离开家乡好多年了啊。这个在超市昨天还见了，但是没买，总怕吃了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啊。那而且杏花开花很早，成熟也要早一点，每年端午节前后啊，桃子李子还青色挂枝的时候，杏子已经成熟快落地了啊。而且它的品相也不错，成熟的杏子看起来很诱人的，黄黄的红红的啊，让人忍不住想采摘来吃，而且味道也并不差，一口下去酸甜开胃，清爽又解腻。但是提到杏，很多人会提起我说的那句老话啊，其实杏吃多了特别伤身体，哎，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啊。不过大人总是这么说，我们就信以为真了啊。对杏子必有不及，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说杏不好有毒，说杏吃不了，而是古人经验总结过来的，后人呢被过度的误解了。桃子是温润软糯，杏很平和的，老少皆宜，多吃呢确实是不易伤身，因为它性质很平缓，所以呢叫桃养人。那杏子呢果肉是微酸的，性偏热温，而且果酸含量比较高啊，空腹多吃呢，一次吃太多容易刺激肠胃，出现反酸呢腹胀那个情况。还有就杏子含糖量也不低，吃多了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再加上古代中医认为杏子是属热性的，吃太多了会上火伤身，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杏伤人的说法。但是要注意区分的是，不是杏子一口都不能吃，而是不宜多吃，它的伤身不是杏子本身，而是贪嘴多吃的这种说法。抛开误区，实际上杏子的食用价值其实很高的，它的果肉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初夏吃能清热开胃，补充水分。杏仁啊更是宝藏食材，甜杏仁可以直接食用做糕点呀，营养丰富，价值还很高。总之呢就是适量吃杏，对身体百利而无一害。既然杏子好养活，口感佳，价值高，为什么现在农村人是越来越少种植它了呢？

关于杏子很少有人种植的根本原因是啊，种植杏的经济效益太差了，那不如种植红富士啊、啪啪柑、冬枣等等热门水果。首先它的成熟期非常短，集中在初夏短短十几天，成熟后是极难存放的，在这两天就软烂变质，既不好储存也不方便长途的运输，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大规模的售卖。其次受到老化的影响，消费者的固化印象很难更改啊，大家潜意识觉得杏子不能多吃，市场需求量就远没有桃子啊苹果这样稳定啊。农户种的多，大概率只能自家吃，吃呢又吃不了太多，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最后呢，杏子做果是不稳定的，杏花开花也早，产量还特别容易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遇到倒春寒，产量会大量减少。就算不是倒春寒，遇到刮风下雨，容易落果，产量是忽高忽低的，会打心里啊，有觉得这个收成不太稳定。相比之下，种植其他的果树收益更高啊，没人愿意费时费力的去种杏子，而且杏子的需求量并不大，特别是新鲜的杏，售卖期短，在产地价格也不高，收购价肯定一块都不到啊。然后呢？都不够人工采摘的成本的，所以现在很多果农都不种植了。不过在我国的新疆还有陕西、山西等省份，自然还有不少地方的规模种植杏，特别是新疆的杏更是当地的特产。新疆的小白杏多么多么好吃呀，一点酸味都没有啊。然后好多杏仁呢、杏干啊都是产自新疆，而我觉得西北杏也非常多，比如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什么杏干啊，或者是果脯啊，都是西北那面啊。新疆的这个杏个头大，甜度也足，不得不说杏子其实太憋屈了，同样因为一句话啊却被误解了上千年。其实应季吃点适当的水果是可以的啊。那你爱吃杏吗？啊，现在你的家乡还有人种植这个杏树吗？反正在我的家乡呀，洮南它是种杏的，而且每年春天开花还可以赏它花呢，叫杏会洮南嘛。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有每个地区的特点啊，就我觉得山杏也很好吃啊，酸酸的啊，绿色的时候就摘来吃。所以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觉得这个杏子虽然它有它的缺点啊，不要过量使用就非常好了啊，适当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去超市买一点回来品尝品尝童年的回忆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大家上午好，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一本非常实用的小书，书名叫做《如何找到想做的事儿》。我想这个问题啊，是可能是长期盘踞在很多人脑海当中的，尤其是年轻人哈。这本书特别适合的哈，你们来听，也来适合你们来读。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自由的职业者，那么一个毕了业的正在找工作的学生，一个想要从事第二职业的人，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觉得自己收入不够高的工薪族啊，都可以啊。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总而言之哈，它适合所有人哈，都来听一下。那为什么我们想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呢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呢都是在凑合啊，把工作呢视为生活的必然之恶。也就是说呀，我只能靠上班赚点钱，才能过点想要的生活。那么这种想法呢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也就是说呀，你也没赚多少钱，同时呢每天的生活呢也并不愉快。作者呢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心理学的研究，还有他研究出的这套方法，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儿，他会感到非常的幸福。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它能够让你的能量集中，让你的成长呢循环起来。我们想想看哈，假如你把工作视作是糊口的手段，那么对你而言呢，如果这份工作让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呢你就会换另一份工作。一份一份工作换下去，你可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行业，但是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没有扎根，没有深入，也就无法成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从业者。因为你不喜欢，所以呢啊，你就无法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儿，那你的能量呢就无法集中，过度的分散。所以说啊，很多人打工打到40-50岁还在做着某一个新行业初级的工作，这就是能量不集中的结果。而能量集中以后呢，你才能产生成长的循环。也就是说呀，每一次的一个挫败呢，每一次面临的压力、挑战、困难，都能够给你带来经验，让你不断的去进步啊，这就是第一个好处哈，它能够让你能量集中。那么第二呢，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作很无聊啊，不得不忍受的东西，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找到一些别的东西来弥补。你想想看啊，你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的工作没有给你带来内心的满足感，那么你内心的满足感从哪儿来呢？这种人啊就非常容易滑入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什么呢？就是说我得买东西，我得换手机，我得买房子、买车、买珠宝啊。物质主义呢就会导致人更加的缺乏动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哈，物质给人的满足呢只是一时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到心流，感受到对工作的热爱，就容易被物质主义裹挟和绑架。这个作者呢，回顾自己的人生经验，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叫做自我认知法。所以这本书讲的就是自我认知法的用法。在寻找想做的事儿的过程当中呢，有五个常见的误区啊，我觉得这五个误区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往往认为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儿之后呢，就必须坚持一生。哎，这就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没有人真的能确定自己一生能坚持干同一件事儿。你没有必要给自己提那么高的要求，你只需要找到现在发自内心最想做的事儿就行了。那么这件事儿呢，可能会把你带向下一件事儿，所以呢，你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说这件事选定了，以后就不再换了，那压力也太大了哈，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决策。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如果我找到了真心想做的事儿，那么呢，就会有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就是好像你和这件事有缘分，一见倾心的感觉。作者说呀，这不可能，真正想做的事儿并不需要有命中注定一击即中的感觉。书里呢有一个例子啊，特别的有意思哈，说有两种结婚方式，一种呢是通过相亲结婚，一种是通过恋爱结婚。那我们往往觉得恋爱结婚很美好，因为是自由恋爱嘛。相亲结婚呢是别人安排的，双方都有很强的目的性。那哪一种更幸福呢？有人呢专门对这两种情况做了统计，结果啊就特别的有意思。对于结婚一年内的满意度，恋爱结婚的人呢给出了70分，而相亲结婚的人呢给了58分。也就是说，在刚刚结婚的这一年时间里呢，恋爱结婚的人呢感觉

更幸福一点。但是如果三五年后再调查，你会发现谈恋爱结婚的人给出的满意度分数呢下降到了40分，相亲结婚的人给出的分数反而涨到了68分。那你可能会问，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了哈。作者说呢，因为谈恋爱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爱，所以从此以后呢就不再努力了，他不再努力的维系哈这段关系，也就没有了相敬如宾这回事儿。那咱们俩现在这么熟了，都结婚了，所以我在你面前抠脚也没有关系了。但是两个人呢，相亲结婚的人呢，彼此啊还是什么呢，半个陌生人啊。所以呢，他们会不断的在对方面前表现啊，对对方好，努力的让对方感动啊，然后呢还要打扮的好看，所以他们还在努力。这个努力的过程就使得相亲结婚的人呢反而会走得更长远。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误区哈。总之哈，我们不要去找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就好了。第三个误区，我想做的事儿必须是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对的哈。比如说哈，我们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哈，在网上扔飞刀的一个视频，她的视频的点击量很高，很多人看她扔飞刀扔得很帅。那你觉得这件事儿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吗？扔飞刀这件事儿有什么好处吗？啊，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好处，对吧？但是因为她喜欢扔啊，她把这个就练成了绝技，一般人做不到，慢慢的呢就具备了观赏性。你不需要找一个现在看来就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为自己而活也是可以的。你喜欢干一件事儿啊，你为自己而活，那你喜欢比如说像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哈，那也没问题。比如说你比较喜欢陶艺，那你每天在家里做陶艺，然后你父母可能会啊骂你说你一天到晚做这个干嘛，卖又卖不出去，做什么呢？那我又没伤害别人，我做这个陶艺是吧，就是我想做的事儿啊，这也算是你喜欢的事儿。当然了哈，我们说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并且把它变成一份工作啊，这个还是需要有流程的。我们呢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这个流程哈。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个误区，叫做必须多行动啊才能找到想做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不对呢？多思考多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呀，在盲目的行动之前，你需要先有一套认识自己的方法，了解自己的想法价值观，然后再去行动，那么你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否则的话呢，你很有可能会不停地换工作。那我们公司啊，有一些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同事哈，干一段时间可能就要离职。那明明干得好好的啊，大家关系也处得很不错啊，他的待遇呢也很满意啊，没觉得自己挣得少，也没提过要涨工资的要求，但是呢他就要离职。那当你问他为什么要离职的时候呢，他说我想多看看。你看这个理由哈，就是我想多看看。那你问他你找到下家了吗？没有。不要紧，趁着年轻怎么折腾都行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但是折腾的次数过多了，那么你的履历上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行业，那么你在每一个行业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却没有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的原因呢，就是你根本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你想想看哈，当你出门去找一个东西哈，你说我出门要去找一个东西，然后别人问你你要找什么呢，你说我不知道要找什么，但是我就是要找一个东西。我们想想看哈，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哈。你总是处在一种空泛的寻觅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这是一种很虚无的状态。所以以上的哈，我们说的是第四个误区。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那么折腾哈，不需要进行那么多的尝试，也不需要太多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选择的标准，要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东西。好，我们来说最后一个误区哈，第五个，爱好啊不能成为工作。这个呢也是个误区。作者说呢，想做的事情呢在自己心中，实现的手段在社会中。
也就是说呀，你不需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怎么能变成一份工作，你只需要知道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在努力的做，实现的手段呢，不是你一个人啊一个人说了算的哈，实现的手段是社会说了算。这个社会呢，会打造出很多的可能性，给你提供实现的手段。所以说，以上的这五个误区，是我们很多人找不到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在便利店打工啊，能不去就不去，能偷懒就偷懒，经常摸鱼。后来有一天呢，他又跟朋友在外边玩，接到店长的电话，店长告诉他说，你明天不用再来了，你已经被炒鱿鱼了。他觉得心里很难过啊，连便利店的店员都干不好，我这一辈子该怎么办呢？但他事后想想说，为什么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呢？因为他真的不喜欢站在那里啊，往便利店的柜台里一站就是6个小时，他看着那个钟表一个劲儿的看，看了半天表才走了一格，这一天怎么还没过去，太痛苦了。所以呢，这份工作啊实在不适合他。于是呢，他就开始思考，我不想站柜台，不想看着钟表一点点的走，那我应该干什么呢？首先，他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呢是需要理由，他需要自己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于是呢，他就四处打听。后来别人告诉他说，写博客也可以的。你不是会写字吗？你可以写博客。那时候呢，博客是刚刚兴起，然后呢，他就开始写博客。他发现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他，每天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22岁的时候呢，他的月收入呢就超过了100万日元。他由此成了一个博主，但是在这之后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因为他觉得赚钱就是不断的码字，每天写字变成了一件麻木的事儿。虽然写这么多的字就能够赚到那么多的钱，但是他觉得很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呢，哎，就抑郁了。那抑郁了以后呢，他开始读大量的心理学书籍来自救。最后呢，自己总结出了自我认知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是他在综合学习了各种心理学理论以后自己发明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身边那些迷茫的年轻朋友找来，给他们讲自我认知法，在黑板上写出来。那些朋友说啊，你一下子让我的脑子清楚了，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清澈，面前的世界很清澈，不再稀里糊涂了。所以呢，他就决定把这个方法呢传授下来。他还提醒大家说，如果在选择人生前进方向的时候，你总是考虑走哪条路最有利，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那很多人缺乏理想主义精神，缺乏爱好，没有兴趣，只爱钱、点击量或者名声，这是一样危险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叫做乌卡时代啊，是由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4个词来定义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所有的事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意料之外的情况频频发生，所以难以预测未来的状态。乌卡时代呢，就是完全不确定，变动很多。所以如果一个东西在今天对你有利，你刻舟求剑地认为10年以后还会对你有利，那不一定。10年以后很有可能这个东西早就没有了，它就过去了。你需要给自己建立一个人生的过滤器。这个人生过滤器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自我认知法，用非功利的方法筛选出符合我这个过滤器要求的事儿，然后再去做。那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事儿呢，我不做。这样一来呢，你才能够有效地找到自己想要干的事儿，而且不易动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自我认知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于找工作很迷茫？这个作者啊说的就很有意思啊，他说迷茫是因为脑子乱，脑子乱的原因呢是他们对很多词儿啊根本分不清。比如说我问你，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你可能会想到目标、职业、行业，也可能想到自己想做的、能做的、擅长的事儿。你看啊，这些事儿是混杂在一起的。比如说我想做的是传媒行业，那么这是个行业。我想成为一个有钱人，那这是一个目标啊。我特别擅长拍小视频，这是擅长的事儿。那么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你脑子里就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正想要做的事儿。所以作者说呀，首先得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理清楚。首先要找到3大支柱，喜欢的事、擅长的事和重要的事。喜欢的事我们来画一个圈，擅长的事画一个圈，这两个圈的交集
就是想做的事儿，然后呢再画一个圈，代表重要的事儿。那重要的事儿和想做的事儿产生交集的那个小小的部分，就是真正想做的事儿。那我们最后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到那件真正想做的事儿。也就是说，要先把这三根支柱全部找到，明确喜欢的事儿、擅长的事儿和重要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详细的说明。喜欢的事儿呢，指向的是自己有热情的领域啊，就是你对哪个领域的东西有热情。那怎么确定自己是不是有热情呢？比如说你对某个领域有兴趣，并想进一步了解，只要做与之相关的事情，就会觉得有趣啊，你可能会思考很多相关的问题，这真的是可以成为我的职业吗？为什么？怎么办？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涌现。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看到机器人在动，他就会问，为什么这个机器人会动呢？如果你感兴趣，那这就很有可能就会是你的热情的一个领域。那擅长的事呢，就是指自然而然的就比别人做得好，做起来不觉得痛苦，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儿。擅长的事呢，有以下的特征：第一，做事的时候很开心；第二，不刻意努力也能在无意间做得很好；第三，因为没有压力，所以容易投入；第四，做的时候感觉是在做自己；第五，即使不是因为工作，平时也很自然的会去做；最后啊，会觉得纳闷儿，别人为什么连这样的事儿都做不好呢？啊，就很奇怪啊，这明明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吗？那如果说你具备了以上的这些特征，那这件事儿很有可能就是你擅长的事儿。经常和擅长的事儿啊，混淆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啊。比如说啊，你去面试啊，别人会问你，请问你有什么擅长的事儿？你说我擅长做幻灯片，我擅长做电子表格啊。对不起，这不叫擅长的事儿，这只是说明你会做这些事儿。你之前考过相关的证书，你练过这项技能，你学了这个东西。但是什么是擅长的事儿呢？所以说擅长和技能与知识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给混淆了。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呢？很多人会被自己考的这个证书啊所绑架。比如说你千辛万苦考了一张导游证，然后觉得啊，好不容易考下一张导游证，可别浪费了，于是你这辈子成了一个导游。实际上啊，你考了一张导游证，并没有人规定你非得成为一个导游。你可以考教师资格证，但你不一定非得从事教师这份职业，这未必是你真正擅长的事情。所以说啊，你要分清楚，不要被这些证书绑架，不要被自己努力过啊，有了这个沉没的成本，获得了一些成绩的这个领域啊去绑架了。你要去看清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做这件事儿不费劲啊，别人做的不好，你就会很纳闷，觉得不理解啊，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吗？很奇怪。被技能和知识束缚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那发掘了自己擅长的事儿呢，你才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啊，这就是两者的啊一个区别。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想做的事儿呢？喜欢的事儿啊，就是你关心的啊，好奇的，想知道背后原因的事儿。那么喜欢的事儿和擅长的事儿的交集，就是你想做的事儿。作者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啊。他说他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是构建自我认知体系，并且传授给别人。构建自我认知啊，这是他喜欢的事儿。他对了解自己充满了兴趣。那构建体系并传授给别人是擅长的事儿，因为他写博客，写完博客以后呢，又很擅长构建。

建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再把它讲给别人听。构建一个体系并且传授给别人，这就是将喜欢做的事儿和擅长的事儿哈结合在一起的哈一个结果。那么想做的事儿呢，不等于成为的人啊，这一点啊很重要。就比如说你喜欢娱乐的娱乐行业哈，你喜欢唱歌，但如果你给自己的定位是成为歌手，那难度呢就会变得很大。因为成为一个歌手这条路径啊太明显、太单一、太显化了。实际上你能不能够成为歌手这不一定，但是呢你可以从事唱歌相关的职业。你没有成为歌手，但是你成为了网红啊，这可能也是可行的。那么你没有成为歌手，但你成为了一个会唱歌的脱口秀演员啊，这也可以。这个啊它是可以有灵活性的。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把工作看得太具象啊，我们只能够看到已经有的那些工作，但其实哈不一定哈只有那些工作。你看啊，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小孩子都考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哈，想做这个主持人，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工作呀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你哈，也没有那么多的春季联欢晚会去让你主持哈，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想办法开辟一块自己的阵地。所以说呢，随着社会的不断改变，你不需要成为那个人啊，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从事这个行业、从事这个方向的人。所以啊，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具备一定的灵活度，因为它的实现手段啊是广阔的。假如说你想的太过的具象的话，那么你的实现手段哈、就受局限了。所以说啊，这本书啊虽然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价值观是很对的，就是你一定要懂得不确定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如何找到真正想做的事儿。喜欢的事儿和擅长的事儿的交集是想做的事儿，那真正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喜欢的事情、擅长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就等于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什么叫重要的事儿呢？重要的事儿呢就是代表你的价值观啊，就是符合你价值观的东西。想做的事儿呢表示什么呢？行动啊。重要的事儿呢则表示你的状态。比如说我想自由的生活啊，这就是价值观。我想对人温柔的生活、安心的生活、稳定的生活、充满热情的生活，这都是什么呢？价值观。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儿。我们把喜欢的事儿、擅长的事儿、重要的事儿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儿。那这里边哈有三个相关对应的规则。一就是喜欢的事儿是手段。要先找到重要的事儿。规则二，在寻找喜欢的事儿之前，先找到擅长的事儿。规则三，不要考虑实现手段。啊，我们不要先去想实现手段啊，首先应该搞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了解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把这三件事儿搞明白了，那么在求职和跳槽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喜欢的事儿哈，就是面试官最常问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擅长的事儿啊，就是面试官经常问的哈，你怎么在这份工作中取得成果？为什么是你？凭什么你能做到？然后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所以你看啊，面试是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各样的面试，无论是进大学的面试啊，读工商管理硕士的面试，公务员的面试，还是找工作的面试，问来问去其实就是这三个问题，变着花的问这三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为什么是你？凭什么你做得好？你对我们这家公司是怎么看的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把这三件事想明白了，那么你在以后跳槽找工作的时候，它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接下来哈，什么事情对大家来讲啊是重要的事儿呢？你怎么去寻找重要的事儿呢？具体的操作方法又有哪些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明天的温馨读书呢会继续与您分享解读如何找到想做的事儿的这本书哈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欢迎您届时

0: 欢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好胜者必遇敌，趋吉者能处众。心诚色温，气和词婉，必能动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听众朋友，在开始今天的经文讲解之前呢，还是请您听一遍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恭敬与谦让，是为最吉祥。
5: 嗯，
4: 李老师讲到恭敬和谦让都是待人处事之道方面的。

0: 恭敬啊，
1: 嗯。
0: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特别强调、特别重视的一项美德。
1: 嗯。
0: 像孔老夫子呢，叫夫子五德呀，就有温良恭俭让啊，其中就有恭这个字。
1: 哦，恭就是敬的意思，是
0: 哎，
1: 吧？
0: 所以这个恭的意思呢，一般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卑己而尊人啊，就是我自己呢要含蓄一点啊，低调一点啊，对别人呢要这个恭敬一点啊，这是。恭，
1: 嗯。
0: 那这个敬字呢，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是吧？在我们中国这个祖先的智慧里边，告诉我们，这个人呢要爱敬存心，要有这个敬心。那也有这样的说法哈，叫做一切福田都是从恭敬心中升起啊。有一位叫夏莲居的啊，这样一位大德啊，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就很有。义理啦，就是说，你看一切福田，福田就是指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理想状态了啊，幸福嘛，
1: 对，
0: 无非就是身体健康啊，有智慧啊，是吧？有社会地位，有财富啊，经济上
1: 经济上也很宽裕，
0: 很宽裕啊，
1: 嗯，
0: 是吧？等等，就是我们属于叫做有福，是吧？
1: 嗯，
0: 叫福田。那一切福田呢，是从恭敬心中升起的。那这个人有没有恭敬心，就决定了他有没有福田。
1: 啊，就是说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对人是不是恭敬。
0: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人到了社会生活当中，我们去观察他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对他人很恭敬的人啊，就容易这个就是受大众欢迎嘛，是
1: 容
0: 吧？
1: 易赢得别人的帮助。
0: 还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呐，是吧？然后呢，这个对这个老师恭敬的人，老师就愿意教他呀，
1: 是
0: 对
1: 啊。
0: 吧？你要对这个领导恭敬的话，领导就愿意这个把工作交给他呀。是
1: 嗯。
0: 吧？那我们对人恭敬的话，别人就信任我们了，就愿意帮助我们了。所以这个恭敬呢，就特别特别重要了啊！在
1: 嗯。嗯。
0: 这个学习如何学习我们的这个
1: 恭
0: 恭
1: 敬
0: 敬
1: 的这
0: 之
1: 个美
0: 心，
1: 德，
0: 哎，
1: 嗯。
0: 恭敬之心。
1: 那恭敬之心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对，那这里边呢，这个要是从这个静心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祖先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培养这个静心。那在家静父。出外就进军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静字啊，是我们讲静，其实就是就心里头对别人是吧，卑己而尊人嘛，恭敬嘛，是吧？
1: 嗯。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社会现象，往往是对别人不恭敬。你
1: 对，
0: 仔细观察，有的时候人生很不顺畅啊，其实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这对人呐不敬，对人不敬啊，瞧不起别人。那你瞧不起别人的话，人家呢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感觉的。
1: 啊，你想着你内心不说出来，别人就感觉不
0: 啊，
1: 到
0: 对，
1: 了，
0: 不是他内心里虽然不说出来，比如说表情上，
1: 嗯，
0: 比如说眼
1: 言语
0: 神上
1: 上，
0: 啊，
1: 眼神
0: 言语
1: 上，
0: 有的这个直觉的就是从言语和行动上是吧？比如说
1: 嗯。
0: 我瞧不起别人，我可能就不搭理他了，对不对？人家说一个话我就不理他，你
1: 那
0: 看
1: 别
0: 这，
1: 人就能感觉到
0: 人家说
1: 了，
0: 你看我挺热情的跟你说句话，你还不理我是吧？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理他的时候，我拿那个话呢就是瞧不起人的语言是吧？这个语言上能看出来对不对？
1: 能
0: 能
1: 听
0: 听
1: 出
0: 出来，
1: 来，
0: 语言能听出来。还有行动上也能展现出来嘛？要是瞧得起别人的话，那眼神不一样是吧？
1: 是，
0: 眼神的话就是从下往上瞅，那就瞧得起人家，对不对？尊
1: 对，
0: 敬
1: 从
0: 人家。
1: 上往上瞅，
0: 哎，那要是瞧不起人家，就从上往下瞅是吧？
1: 嗯，嗯。
0: 低着往下压人一头，那眼神也露出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说那个眼神能露出来，还有行动是吧？我们恭敬别人的表情和不恭敬别人表情也不一样。那每个人呢，其实也都是很敏锐的，他就会有反应了。那人家对我好，对我笑，我当然就对人家笑了。
1: 嗯嗯，
0: 人对我不笑呢，我就不笑喽。
1: 那如果我们对别人是这种不恭敬的表情，那别
0: 那
1: 人对我们
0: 别
1: 呢？
0: 人对我呢，就是远离嘛，是吧？
1: 对，
0: 至少就是说，哎呀，人家瞧不起我呢，咱还躲着点吧，是吧？
1: 嗯。
0: 你躲着点之后，这个关系呢，就慢慢就疏远
1: 嗯，
0: 了啊。所以这个内心深处啊，对他人的恭敬心，它自然而然的会反映在言语上、表
1: 行
0: 情
1: 动
0: 上、
1: 上，
0: 行动上。
1: 嗯，
0: 所以关键呢，它不在表象上。表面上，哎呀，我对人很客气，是吧？内心里瞧不起的时候，那眼神一翻就露出来了，对吧？
1: 造不了假的，
0: 哎，这是我们讲的。那有的人他比较敏感呢，他的气场都能反映出来，对吧？
1: 嗯，哪怕他这个表情也很淡，我们也
0: 哎，
1: 能感觉
0: 那
1: 出
0: 气
1: 来。
0: 场上他觉得就是说，就是见面以后呢，恭敬有礼，心里头呢相隔万里，然后这个也有感受，
1: 有感受，
0: 也就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其实静下心来呢，也都是蛮聪明的，谁还
1: 嗯，
0: 不是聪明人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关键的关键在哪里呢？内心当中要有对他人的恭敬心。
1: 在心里就要对别人很恭敬。
0: 那么这个恭敬心就问题，就是恭敬心怎么培养？是吧？我也希望有恭敬心，可是我就是瞧不起人，咋办？你说呢？
1: 对呀，这从哪开始一点点培养起来？
0: 就是培养自己的恭敬心，这个特别重要。啊，那这个怎么培养法？它有很多种方法了。那我们的这个祖先呢也很有智慧，他就告诉了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他说方法，他说啊，在家中啊，从恭敬父亲开始入手。
1: 嗯，那母亲呢，是不是也要一样的恭敬？
0: 母亲他是对，母亲是爱。
1: 哦，对，母亲是爱。
0: 那母亲是慈母嘛？
1: 慈母，对，父亲是严父。
0: 这个严父是什么意思？这严父的意思，它是有几层意思，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严父，一个就是说父亲比较严厉了，我们直接就这样的这个理解，对吧？
1: 嗯。
0: 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作为严父的话，是作为我们孩子对父亲有一种敬畏心。
1: 哦，跟父亲之间好像有点距离吧？
0: 哎，就是
1: 跟母亲那么
0: 亲密，就是也可以说叫恭敬心，也可以说有点敬畏心。这个敬字里头啊，它有恭敬还有敬畏的含义在里边。
1: 哦。
0: 对吧？也有一种很尊重，是吧？也有一种很慎重。很慎重的含义在里面，不会大大咧咧的，是吧？你跟母亲就可能很亲热了，叭就爬到母亲身边，有的趴在母亲背上，有的呢撒娇跑到母亲怀抱里去，对不对？跟父亲好像这种动作有一点慎的话，是吧？你就比较慎重了。哎，这就是我们在心目当中的这个父亲，对父亲的那种心情啊，就称之为敬。
1: 哦，在家里如果对父亲有敬，那么对出去对别人呢就会有尊敬，是吧？
0: 对对，这个敬字，所以说因为这个敬字往往就是说，比如说比较有，对我来讲，对我们来讲有权威的，
1: 嗯，
0: 是吧？年长的，
1: 品行好的，
0: 哎，
1: 让我们恭敬的，
0: 对，有德行的，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等等，这都是属于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属于我们的上位的人士。
1: 那我们要恭敬他们，
0: 我们要恭敬他们，就从这开始训练了。因为在家中父亲就是这种形象咯。
1: 嗯，
0: 所以从小呢在家里头呢去培养我们对这个父亲的恭敬心。
1: 嗯
0: 啊，那么到了学校呢，对老师呢他就会产生自然而然的产生恭敬心，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哦，恭敬习惯父亲了，然后出去就恭敬别人
0: 了。对，他习惯了，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对于长辈，是吧？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有德行的，有权威的，是吧？
1: 对我们有恩情的，
0: 有力量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要显现出来，
1: 嗯，
0: 他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这就是一种尊重，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尊重啊，对吧？这是一种尊重，不是说仅仅是因为畏惧啊，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恭敬他。那么自然而然的，你到了这个学校里头，我们对老师，因为老师属于上位的嘛，是吧？他是教导我们的嘛，教我们做人，教我们知识，是吧？教我们这个人生的很多宝贵的这些经验、学识，那我们就尊敬老师喽。
1: 嗯，
0: 那到了团队呢，我们就会尊敬领导喽。啊，那么这个尊敬的心慢慢再把它扩展，是吧？那就变成了对所有的人都尊敬了。
1: 原来是这样，是从家庭里培养
0: 的。从家庭当中的。如果反过来我们观察自己，如果内心深处呢，这个对，是吧？对他人这个心呢有不敬之心，
1: 嗯，
0: 你再仔细观察，其实我们对人的不敬之心往往会体现在家庭里边，
1: 对家长也不敬。
0: 对，就你仔细观察，内心里头可能就是对家长，而且主要是对
1: 父亲。哦，
0: 对了，是吧？这个就和西方的心理学它就是相匹配的了。
1: 嗯，
0: 西方心理学就是讲啊，他说这一个人啊，
1: 嗯，
0: 是吧？他的这个事业上成功与否啊，跟他与父亲的链接有关系。
1: 就是说，跟父亲的关系如果链接没有问题，就是关系很好，
0: 他的事业就会比较顺畅。
1: 哦，
0: 那么跟父亲的链接如果链接的不好，那就我们讲的链接嘛，这个链接这个词汇很奇妙了哈。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关系处理了。
1: 嗯，
0: 跟父亲的关系处理的不和谐，是吧？那我们可能就事业上就不容易顺畅喽。那么所谓事业呢，无非就是在进入社会嘛，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要做一番有益的工作了。但是你去观察任何一个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他是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的。
1: 那肯定了，一个人不能干很多的工作。
0: 对不对？首先我们就说我们离不开这个领导的信任，是吧？
1: 嗯，
0: 离不开团队伙伴的帮助，
1: 嗯，
0: 是吧？那如果我们去为客户服务的话，也离不开这个客户对我们的这种叫做这个叫什么叫信赖，
1: 信任，信赖，
0: 信赖，对吧？你都离不开的。
1: 嗯，
0: 所以我说完全我就离开别人，就我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也不可能。即便我们作为媒体人物，或者是作为明星，是吧？或者是作为这个什么偶像，那你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背后的支持力量都有很多的。
1: 是的，
0: 让我歌唱的再好，人家就是不给我播，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我说的打个比方说，那这个都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和人的交往的问题。那在和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它最大的秘密在哪里呢？
1: 就是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人家愿不愿意。

0: 跟我们打交
1: 哎，那
0: 道。
1: 时间，对啊，我们说白了，就是关键之处就是对人的这个恭敬心够不够了，
0: 啊，也就是体现什么在外，就是我们
1: 对
0: 通
1: 他
0: 常
1: 人的
0: 所说
1: 尊
0: 的
1: 重，
0: 人缘好不
1: 哎，
0: 好？
1: 或者说对他人尊重不尊重，是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很重要性，也知道要尊重别人，但是到关键时刻呢，他就尊重不下去了。
0: 总觉得好像别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或者
1: 打个比
0: 挑
1: 方说，
0: 剔别人
1: 对
0: 了。
1: 吧？那这个时候呢，仔细再观察内心深处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对我们的父辈，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内心深处上还有些纠结，还有些疙瘩。哎，所以把这个疙瘩要是去掉了，是吧？跟父亲的链接，父亲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了，其实对父亲主要是一种，马上人际关系变了。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纠结。是吧？实际上可能跟小的时候啊，按心理学的讲法，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是吧？正跟父亲的链接上，大概就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有的时候父亲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解啊，或者是我们有很大的误解等等，或者认为父亲不关怀我们啦，在外面跑，外面工作很忙啦，对家庭不考虑啦，是吧？对母亲不好啦等等。有时候妈妈在边上再叨咕几句了，小孩他一听了，是吧？小孩也判别不了是非啊，那听着妈妈这么一讲，讲的绝对有道理了。妈妈其实讲完了已经忘了，因为妈妈的特点嘛，是吧？一
0: 就是
1: 般来
0: 当
1: 说，
0: 时喜欢发泄出来，
1: 我认为这是女性的特点。
0: 也是我们女性的特点。
1: 是吧？她好了，她马上就说好；她坏了，她马上就说坏。
0: 其实事情过了，她就不想了。
1: 她忘了，可是呢，孩子呢，她留在心中了。
0: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千万别随便的发泄这种负面情绪，
1: 那还是比较难的，不让他发泄是比较困难的。
0: 我们母亲千万别把孩子当做倾诉对象
1: 啊。一般来说也很难的，他一定会当成倾诉对象。是你说的两条都是很关键点，对吧？那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你母亲啊、女性啊，她就要注意一点了哈。那她如果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她自然就要发泄，她一定会把孩子当成倾诉的对象和自己的小朋友。
0: 而且有时候还让孩子站队，你是站在妈妈这边还是爸爸
1: 这
0: 边？
1: 对，让妈妈进行帮，让孩子帮他同情他，做判断等等等等，对吧？这一切的话，其实对孩子，把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头已经装进了很多固有的母亲的一些情感和概念。
0: 而且把孩子的内心搞得很复杂，我觉得
1: 这个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了，是吧？那作为我们孩子来讲，如果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成长起来的，我可能对父亲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对吧？
0: 深受母亲影响。
1: 那么父亲呢，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也不一定就一定是妈妈说的那样，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0: 那小孩子该怎么判断呢？
1: 那就没有办法了，他就要去慢慢去成长。是吧？那这个时候要去学会突破，要主动的去和父亲进行沟通和链接，要去理解父亲，这也很重要，这是个突破了。当然，作为父亲来讲，是吧，也要考虑到我要培养孩子的恭敬心，我也得做点值得人家恭敬的事儿，对不对？
0: 的确是这样。
1: 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吃喝嫖赌的，你让孩子怎么恭敬你啊？这也是个问题。所以，作为丈夫啊，作为父亲，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有责任心的男子汉。他自然而然做的事情，让妻子呢觉得是吧？这个满意，能不能做得很满意不知道，至少就是不让人挑出太多的毛病，对不对？
0: 台面上要过得去。
1: 作为孩子来讲，至少他将来长大了以后是吧？
0: 嗯，
1: 几十年、多少年以后，人家再回想起父亲的行为，大家在谈论起他的父亲的时候，哎，觉得是一个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是吧？能够值得后辈去仰望、去缅怀、去记忆。哎，我觉得，就作为男子来讲，也要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在孩子心目当中，对父亲的这种恭敬心也好，这个严父的啊，这个形象也好，他就建立起来了。他就能够培养他的敬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恭敬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方法。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说，那我现在已经变成人了，是吧？
0: 对，我也是成人了。
1: 我现在又远离父亲，父亲在家乡种地啊、干活啊，我们现在跑到海外漂泊，是吧？
0: 或者在北京啊、上海这样大城市工作。
1: 在城市工作，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哪有时间回去，就是跟父亲去链接、去沟通啊？
0: 那怎么办？
1: 那我怎么？我现在恭敬心我也想培养啊，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啊。那我怎么来培养它？那我们从这个镜子上下手，我们仔细这个观察这个镜子啊。他这个镜子有对人的镜，卑己而尊人了。那还有很重要一条呢，我觉得是对事的镜。
0: 对事的镜是？
1: 要镜事。
0: 镜事就比如说我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1: 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所以我现在虽然可能不跟家人在一起，不跟父亲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跟长辈在一起啊。那我对我们的这个上级的领导和长辈，我可以很恭敬。
0: 也就是说，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里，恭敬我的领导和长辈。
1: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究敦伦尽分嘛。那么这个长辈的所谓长辈是什么意思？就是。

0: 岁数比我大一点的，对吧？
1: 对。
0: 他比我大一天，是不是也比我大？
1: 是啊。
0: 哎，这个很有意思。是中国呀，自古以来他有个讲法，就是按那个年龄来走。
1: 长幼有序。
0: 哎，长幼有序。所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现在讲叫做双胞胎是吧？
1: 嗯，双胞胎。
0: 双胞胎他那个哥哥比弟弟早出来一分钟。
1: 那也是哥哥。那
0: 是不是
1: 弟弟也得让着哥哥？
0: 对，早出来一分钟，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就是说，好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在其他的标准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按年龄来排。
1: 啊、
0: 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对于比我们大的人，我内心就有一种恭敬心。
1: 嗯。
0: 所以叫做兄友
1: 弟恭，
0: 你看弟弟要恭，对不对？
1: 对。
0: 弟弟，我就说恭，就是我从我往上瞅。
1: 嗯。
0: 我把哥哥放在上面的位置。
1: 嗯，
0: 把年龄比我大的，哪怕比我大一天，哪怕比我大一个小时，哪怕比我大一分钟，
1: 嗯，
0: 你在我上面，我在你下面，
1: 嗯，
0: 你看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包括在一个团队里头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家都是同级的情况下，
1: 嗯，
0: 同级别都是普通员工，对不对？
1: 嗯，
0: 同级别情况下怎么来算？怎么来算？这很有意思了。
1: 按年龄。
0: 对，一个呢就是按来的先后顺序。
1: 来到这个单位的先后顺序。
0: 对，我早来了，我早来我就熟悉啊。
1: 嗯。
0: 我熟悉，我对这个团队情况就了解啊。我后来的呢，我当然就要对早来的我就要恭敬一点啊。
1: 嗯。
0: 是吧？我不能说我后来的我就都不听你早来的，你这个顺序就乱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你要跟老师学习，后学的跟先学的，那我后学的这个叫学弟了。
1: 嗯。
0: 前面那个就叫学兄了。
1: 学兄，我们学弟要向学兄
0: 学习。是不是这样的？到学校里也是这样的吧？
1: 嗯。
0: 学校你低年级的同学一般对高年级同学是不是要尊敬一点啊？
1: 嗯。
0: 我进学校我就跟人摆份就掐起来了，那这个就乱了吧？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呢，就是按照这个工作、学习、入校的学习的这个次序来排的，这也有时间的先后长短。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的吧？
1: 有可能。
0: 但是一起进来的是不是还有岁数大小不一样啊？
1: 嗯。
0: 哎，那岁数大一点的呢，我就要听他的了。我们这不叫听他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讨论，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职务都一样，同时进入一个团队的情况下，那当然岁数大的就是师兄喽。
1: 嗯。
0: 所以你像我们这个一起跟我的杨家昌老师，我们学太极拳的时候有五个人，
1: 嗯，
0: 一起跟着老师学习拜师哈。
1: 嗯。
0: 那拜师老师就讲了，你们拜师了。不管你们的功夫高低，在这里头不按功夫高低排，因为功夫都会变，对不对？
1: 是。
0: 就按年龄排。
1: 哦。
0: 年龄大的就叫大师兄。
1: 嗯，年龄小的小师弟。
0: 两只小师弟，老二、老三。结果我本来我想当大师兄，后来呢，老师呢又收了两个岁数都比我大的，我就成了老三了。
1: 啊。
0: 对吧？按年龄排啊，那没办法，按年龄排呢，岁数比我们大，那就叫大师兄。那谁让他年龄大呢？当然，当了大师兄就得有大师兄的样子。
1: 对，
0: 是吧？你看这个就排列出来了吧。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团队里头要是有工作的这个职位的话，那怎么办？按职位高低讲，
1: 就不按年龄了。
0: 这个职位高低，那在工作里头就按职位高低咯。
1: 嗯，
0: 是吧？如果你按年龄的话，那个就乱了。
1: 嗯，
0: 那就乱了，是吧？年龄是在离开工作单位，我们其他的跟工作无关、跟学习次第无关的日常事务当中按年龄来处理。
1: 嗯。
0: 但是是吧，在这个工作单位里就要按职务来处理咯。啊，那以前讲法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是真的。为什么？这是团队精神。说如果呢，我们这个要秩序一乱，就麻烦了。他说那好，我不管，我按才能来排，是吧？我按岁数来排，我按贡献来排，都不是，他是按职务来排的。
1: 嗯，
0: 是吧？这就叫做我们的恭敬心的训练呢，它就有方法了。我们一层一层的就不乱。
1: 嗯，
0: 是吧？但也不能因为在单位里头我是领导，我回到家里头了我也摆个领导谱，那又乱了，对吧？回到家里呢，我是啥位置就是啥位置，我是儿子，我就回到家里当儿子。你不能在外边当老板，回家也当老板呢。
1: 嗯，
0: 是吧？那在妻子面前呢，我们就是丈夫，是不是？
1: 我们不能把当官的那个派头再面对妻子
0: 啊。那反之，我可能是个普通员工，我也不要回到家里就装孙子啊。
1: 嗯，
0: 我普通员工是普通员工，我回到家里我是爹啊。
1: 嗯。
0: 我是在女儿，我在孩子面前，在儿子面前，那我是堂堂正正的爹，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在太太面前，我是一家之主啊。
1: 那得有我们的派头了。
0: 那得该你尊严拿出来，人家拿出来啊。
1: 对。
0: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个每个位置啊，不因为社会的位置而影响家庭的位置， 是吧？也不因为这个职务的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排这个大家一
1: 关大关小
0: 一起，大家一起吃饭啊。除了是比如说我们请客的时候，接待外宾的时候，是吧？接待外来的客人的时候，这个是代表单位了。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还排个顺序，

0: 那吃饭吃的真受不了，对吧？大家一起吃，咋吃都行。座位坐的时候，当然年龄大的人坐的位置好一点，这个我们要讲
1: 了。这个时候就不按官位坐位。
0: 这时候不按，这时候应该按那个年龄，按年龄，按辈分，这比较合适。
1: 因为这不是工作餐。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还是按职务来讲，其实就很不合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镜子啊，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训练。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训练好了以后，也在培养我们的静心。
1: 李老师，关于我们这个恭敬与谦让，我们只讲恭敬就讲了一集，谦让还没来得及讲呢。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内容，老师您愿意送给听众朋友怎样的寄语呢？
0: 那就是一分恭敬得一分利，十分恭敬得十分的成功。
1: 好，谢谢李老师的祝福，相信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让我们从家庭做起，从对父亲的恭敬心培养起我们对他人的恭敬。到这里，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恭敬与谦让是为最吉祥。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

0: 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吉林省书画名家来画开展写生交流活动；
8: 2026中兴地产化电市欢乐跑参赛选手集中领取赛事装备。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为深挖本土自然生态与人文红色资源，助推地域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吉林省书画院优秀艺术家团队一行20余人来画开展为活动期间，书画名家们先后深入我市蒿子湖抗联密营、牡丹岭魏拯明将军殉国地、夹壁沟黄金博物馆等特色点位，沉浸式领略我市秀美山水风光、深厚黄金文化与厚重红色底蕴，以自然为师，以实景为素材，捕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的独特韵味，积累了丰富的写生创作素材。采风归来后，汉墨细情丹青流韵写生创作笔会在我市政协书画院顺利举办，现场墨香四溢，氛围浓厚，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立意新颖、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为本土文化建设留下珍贵艺术成果。同时，他们还立足专业视角，对我市本土美术爱好者的原创作品进行细致点评，一对一指导创作技法、构图意境与创作思路，精准指出作品亮点与不足，为本地文艺工作者传经送宝。交流指导环节结束后，吉林省书画院向我市政协书画院赠予了一批专业艺术书籍，进一步充实了我市公共文化场馆馆藏资源，丰富了基层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的学习素材，为我市书画队伍常态化研学、系统化提升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此次交流活动以艺为桥，以文聚力，借用丹青笔墨定格我市山水之美、红色之魂，也为本地文艺队伍搭建了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拓宽了本土艺术创作者的视野，助力我市文艺创作水平提质升级。
7: 本台消息，6月10号，2026中兴地产化电市欢乐跑参赛包领取工作正式开始，参赛选手们陆续前往市体育场领取参赛服装、号码布、赛事物资等，做好充足的赛前准备。领取现场工作人员高效完成信息核验、物资发放等工作，并细致讲解赛道规则与安全注意事项。值得一提的是，选手在领取

0: 物资时，可扫描赛事专属二维码，在比赛当天实时查看赛场图文直播，一键留存专属参赛瞬间，让赛事体验更加丰富。
1: 我报的是亲子跑，孩子平时多少也锻炼一些，然后滑冰有这个活动，孩子特别想参加，希望再锻炼锻炼自己，所以报了亲子跑，希望孩子能取得好成绩，努力，我也努力，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2: 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我们也是加强锻炼，每天早晚都会跑步，坚持一些更多的锻炼，为了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大家加油。
0: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河道管护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徒步保洁全线巡查，通过人工清扫等方式精细整治湖面及沿岸环境卫生，持续提升乡村水域生态面貌。在大龙村发别河河段，12名工作人员沿河道岸线进行巡查清扫，集中对河道岸边浅滩沟渠两侧散落的白色垃圾、枯枝杂草、漂浮杂物展开人工清理清运，使河道沿线旧貌换新颜。年初以来，该乡累计对辖区10余处河湖沟渠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护，出动保洁人员890余人次，完成河湖巡查保洁总里程80余公里，共清理垃圾728立方米，全方位保障河道干净整洁、水系畅通。本台消息，6月9号连日降雨过后，我市迎来久违的晴朗天气，充沛的雨水不仅洗去了空气中的尘埃，也让城市的绿化景观焕发新生，处处清新而静谧，饱满而明亮。记者走进金城广场，看到被雨水滋润的花草树木显得格外翠绿挺拔，空气也格外清新。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走出家门，在户外散步锻炼，尽情享受城市的惬意与安宁。
3: 下了几天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出来锻炼锻炼，感觉空气特别清新，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
0: 一场下雨洗出了城市的清新底色，处处焕发盎然生机，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愉悦与活力。近期降雨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类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出行时需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
4: 一、步行安全，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沟渠及边坡、广告牌、老旧墙体下方，不明深浅的积水区域暗藏隐患，不盲目涉水前行，行走时放慢脚步，留意脚下，谨防滑倒摔伤。二、驾车出行，提前检查雨刮器、车灯、刹车等车辆设备，行驶中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杜绝急加速、急刹车、急转弯，途径积水路段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行。三、防范雷电大风，降雨常伴随雷电大风，切勿在大树、电线杆、高空塔吊等设施旁停留避雨，远离户外临时搭建物，防止坠物、触电意外发生。四、做好出行规划，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暴雨、强对流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途中遭遇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前往安全场所躲避，确保人身安全。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

0: 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电金城。

0: 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四宝大将上仕途，要单人督马前去西魏营吊唁。上仕途现在呀，内心十分的内疚，觉得义父丘瑞之死，那完全在自己的责任呢。我是个混蛋呢，我怎么就想着老人家可能是吓唬我的呢？我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义父他老人家那倔强的脾气呢？我判断失误了呀。要早知他能够在我面前真抹脖子，我宁愿先死啊，我也不能让他老人家死。这事儿全在我，那西魏的灵棚已然搭上了，我作为儿子的，焉能不取灵前祭吊啊？就算我到那里被西魏将领乱刃分尸，我也死而无憾，也是我咎由自取的，我就该着落这么一个万刃分尸的下场。我不是人呐，我枉为人子，我对不起我的义父，老人家把我从小养大，没有我的义父焉有我今日啊，所以我宁愿陪着他老人家去死。所以啊，手下将领怎么劝也劝不住四宝大将啊。上仕途最后把手一摆，别说了，我意已决，谁要拦我，我也在此自尽呢，真的不愿活了。不过我走之后啊，虎牢关就交给你们了，把虎牢关交给自己副手，你在这里代替我的职位，记住不许县官投降，给我死守，我能回来带着各位弟兄继续死守虎牢，我回不来被他们杀了，别以我为念，你们继续死守虎牢，但有一兵在，不让虎牢破，尔等可答应我否？众人呢全都跪倒在地，请大帅放心，我等誓与虎牢共存亡。好，好啊。跟这些将军说完，又招来自己的妻子李氏。李氏怀中还抱着自己的独子5岁的上将啊。上仕途啊，一生戎马，前半辈子光打仗了，后面呢虽然守着虎牢关，但可惜的是啊， 一

一直无子，跟妻子李氏结婚多年，一儿半女没有，两口子非常着急呀。李氏还劝着上仕途呢，不行，老爷，您就再纳几房妾吧，我也不吃醋，为咱们老尚家留下一条后代香烟。你看我也不开怀，这年岁也大了，再怀孕的几率呀，那就太低了。您呢，随便吧。但是尚仕途跟妻子李氏关系特别好，哎，尚仕途一摆手，老天如果眷顾我，早给我孩子了；不眷顾我，我再娶100个女人，还是不给我孩子。反正啊，老尚家到我这辈儿，本来就该绝呀。如果不是我义父，我早就饿死在街市之上。活到现在算便宜呀！现在呀，天下也不稳，有个孩子让他受罪呀！啊，尤其咱们两口子年岁也大了，即便生个孩子，你看现在生下来了，等孩子长大成人，咱呢如果活着60、70岁了，那时候还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估计看不到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那一天了，何必呢？何必把他生在乱世呢？就这么地了。如果老天有佑，咱俩呀还能生；如果老天不佑，咱俩就一起走到老吧。说什么不纳妾？妻子李氏也十分感激呀，但是也觉得愧疚。哎，没想到等到尚仕途43岁那年，突然间李氏啊怀孕了。哎呦，把两口子可乐坏了，当然也紧张坏了。按现在来说，那叫大龄孕妇啊，那各项指标肯定都不行啊，把这李氏夫人给折腾坏了。中间呢，尚仕途说了："夫人呐，不行，咱这孩子不要了，请大夫打了吧。"不，我就是死，也得给大帅你留下一子，我能行，我能撑得住。哎呀，受多大罪呀！还好，10月怀胎，一朝分娩，终于把这孩子呀给生下来了。生下来是生下来了，一看呢，先天有些不足，怎么比一般的孩子小？一般的孩子生下来有个6、7斤，5、6斤，这孩子生下来只3斤呢。那年代又没有保温箱，也没办法把这孩子好好护理，那只能够喂吧。但是呢，这李氏夫人年岁大了，奶水不足啊，那用别的奶妈的奶的孩子还不吃，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用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小米儿，喝小米粥，说那玩意有营养吗？甭管有没有营养，总算把这孩子给喂大了。有人说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啊？过去哪有现在这个条件了？母乳没有。有各种配方的奶粉，母乳没有那可不得用糊糊，用小米粥这样喂孩子吗？你也不能看着孩子死。我的一个朋友，人家就这样，孩子生下来也是没有母乳，喝奶粉不行，什么奶粉都不喝，最后没办法，就一勺一勺小米粥给喂大的。那当然开始发育不太好，但是等到7、8岁的时候，嚯，这个子窜起来了。等到10来岁，哎呦，窜成大个子了。你说你不服这个劲儿，你也不行。人家就用小米粥把这孩子呀，哎，还真就养活活了。但是养活活了是养活活了，也可能啊，这小米粥里的营养没有奶那么好，所以这孩子呀，瘦巴巴的、干巴巴的，哎，一直长不开。虽然今年5岁，看那个个子呀，跟3岁的孩子差不多少。你别看尚仕途漂亮，其实李氏夫人呢一般妇女，个子又矮，所以这孩子可能啊，儿子仿娘，这是个小的，哎，随他母亲一直没长开。但甭管怎么说，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老尚家的独苗啊，夫妻两个人能不爱吗？爱若掌上明珠。可今天呢，要父子离别，李氏夫人心能不难过吗？一个劲的只剩哭了。尚仕途说："夫人呐，
你我缘分也许今天就到站了。你也别哭，家中啊还有些积蓄，如果我死了，你带着孩子呀逃离虎牢关吧，虎牢关教人家把守，你们俩带着咱们的一些积蓄回乡下去吧，找个山沟也好，找个农村也好，往那一待，买几亩薄田，度过乱世，以后你们娘俩相依为命，让咱们孩子呀就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就是了，别让他为官为将了，这不是人干的事儿。行啊，不多说了，我立刻出发。哎呀，李氏夫人呢，哭的呀，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哇哇也哭。李氏夫人说，大帅您可回来，老爷呀您不能舍下我们母子啊，如果您不回来，妾身我也不独活呀，那行啊，咱孩子你得带大呀。老爷你不用说了，妾身我心中自有主张，现在上师徒也没时间跟妻子在这里儿女情长了，就这样告辞虎牢关，一个人不带，连自己提炉枪都放在家里头了，留给儿子做纪念吧。单人独马，没带兵器，披麻戴孝来到西魏营前，有士卒见了，上师徒说，你们进去禀报，告诉秦元帅，上师徒前来吊唁。因为上师徒知道秦琼是个正人君子，你别看偷自己马，上师徒能谅解，那就程咬金呢。但是上师徒听自己义父邱瑞多次讲过，而且跟着秦琼啊也久打交道，离瓦岗山那么近，老百姓传闻，上师徒也多有耳闻，知道秦琼是个懂情理之人。我来西魏营吊唁，人家就让吊了。西魏营这些将军们不把我劈了呀，估计连营门都不让我进呢，唯有找秦琼求情啊。秦琼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又是个以仁孝著称的君子，他一定不会拒绝一个孝子的请求啊。所以呢，没找李密，没找其他人，直接点名秦琼。士卒往里送信儿，秦琼啊果然带人出来了。上师徒马上一躬，秦元帅，在下上师徒给您见礼了。秦琼啊也在马上还礼，上将军不必多礼，您这是。上师徒说，秦元帅呀，你看我一身重孝，我闻听我义父身死，痛断肝肠啊，又听说桂英为我义父设下灵帐，故此啊，我这当义子的一定要前来吊唁，请求秦元帅能看在仁子之情的份上，准尚某这一请求，尚某感激不尽呐。说完话，上师徒甩凳立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鞍桥之下了，冲秦琼跪倒了，尚某感念秦元帅大恩大德，帮一个脑袋就磕在地上了。这秦琼一看上师徒啊，那不是装的，满脸泪痕，双眼发红啊，看着秦琼也一阵阵心酸，说恨上师徒吗？能不恨吗？要不是因为睡想你，老王爷能自杀吗？但是秦琼也是个理性之人呢，他也知道这件事儿啊，两军对敌，各为其主，老王爷自杀那也是因为老王爷一时激愤，这个责任不能完全的怪罪在上师徒身上，人自杀你怎么办呢？而且秦琼特别理解呀，当着上师徒的面儿，把杀父的罪名扣在他脑袋上，把老王爷之死的责任全推给他，上师徒又是个正人君子，又是个忠孝之人，他内心之苦楚可想而知啊。这一晚上不见，
就觉得上市

毒啊，形容消瘦，那脸色都发灰了。秦琼作为一个孝子，能不动心吗？虽然没下马过来搀扶上师徒，但秦琼啊，在马上点点头：“上将军，您今天前来，只为灵前祭奠吗？”秦琼得问明白了，您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另外，您是不是因为老王爷死，心中内疚，幡然悔悟，想要投降我们西魏呀？如果有这一层意思，太好了。那一点事没有，我要赶紧的回去跟大家一说，上师徒要来归顺了。你这一功就抵过了，再跟大家说你过来要祭拜，那可能阻力也不会那么大。所以秦琼啊，得问明白了。上师徒啊，惨然一笑：“秦元帅，尚某此次前来，就为了祭拜我的父亲，别无他想。等我灵前祭拜完毕之后，就会回转虎牢，再与西魏相争。”嗯。旁边的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单雄信的头发炸了，红头发站起多高来，当时抬腿就想在鸟翅环上的金顶枣阳槊呀！我一槊砸死你！我什么人呢？过来啊，磕个头，回去再跟我们打。那我们何必让你回去呀？直接宰了你就得了。但秦琼看出来了，一摆手，止住单雄信，那意思稍安勿躁。好，秦琼点点头：“上将军，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现在秦某不能立刻答复您，秦某啊，也想让上将军您在这里好好想清楚了。第一，秦某必须现在回营，向魏王禀告此事。魏王点头了，上将军才能入营祭吊。魏王不点头，秦某也无能为力。第二点，上将军啊，你我现在乃两军仇敌，这一点希望上将军您能想清楚。另外，又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的事，王家千岁之死与上将军你也脱不开关系。秦某也怕营中众将对上将军恨之入骨，上将军一旦入营，秦某节制不住，我怕闹出祸端，到那时众愤难平，秦某也无能为力，危及上将军的人身安全，秦某也难负这个责任。上将军呐，请您想好这两点，想好了，秦某立刻进营与您通禀。但秦某也劝上将军一句：心到神知，上将军既然来了，老王爷在天之灵就安息了，就感知到了，上将军不妨把祭典之物就在此排列开来，我准你在营外遥祭，祭典完毕之后，上将军立刻返回虎牢，来日再战。上将军，你意下如何呀？上师徒一听啊，先说话：秦琼不愧为正人君子，到现在还为自己着想呢。是啊，我明白现在大魏营这些将军们能恨不得把我给活劈了呀，我要进营的话九死一生，魏将冲过来一刀把我宰了，一剑把我捅了，秦琼难道说还要治人家的罪吗？我不该死吗？尤其是我那兄弟秋福秋仙豹，那一定在灵中呢，秋福把我杀了，那不应该的吗？所以我进营啊极大危险，要么人家秦琼先问问我呀，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如果我说我是来投降的，行了，人家秦琼啊能够借此来拦着大家，这降将那不能杀了，可是我现在说了，磕完头我就回去，咱们继续征战。既然如此，人家秦琼为什么要舍命保我呢？到里头人家节制不住。

0: 我被乱刃分尸，人家把这丑话说在前头，这最严重的后果你能承受不能承受？不能承受在这里啊，摇摆得了。你看秦琼啊，为自己想的多么周到啊。尚师徒啊感激的冲秦琼又拱拱手，现在尚师徒还跪着呢。秦大帅对尚某之恩，尚某莫齿难忘。尚某既然今天要过营吊唁，就已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哪怕有人把尚某杀死在我父亲灵前，尚某也死而无怨，岂敢让秦元帅您为此担责？我想清楚了，烦劳秦元帅回营通禀。好，秦琼点点头，暗挑大拇指罢了。尚师徒够个汉子，够个英雄，不由得心生钦佩呀。有通在，你在这里守护上将军，没本帅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上将军，不得对上将军无礼，违令者军法处置，得令。尤俊达一听，得，二哥这是把尚师徒给保护起来了，那为什么不让善通在这里呢？单雄信皮暴躁啊，秦琼心说，刚才你就想抡那金顶枣阳槊，我要不在身边你还不得拍他呀，所以带着单通进去了。进营之后，满营众将全围过来了。元帅怎么样？元帅，那尚师徒真来了。元帅，干脆把尚师徒乱刃奔什么的杀了，咱这都是。秦琼把手一摆，脸一沉，哎，众将勿躁，你们退在一旁，本帅前去禀告陛下定夺。说完话，秦琼啊由打马上下来，迈大步进了灵帐啊。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啊也在一旁守灵呢，表示对老王爷尊重。李密这个戏呀、啊、演得特别好，老头子死了，我得赢得大家的心呢、啊、我得给大家做个戏看看，我是多么的尊敬老干部啊。所以啊在这里也一个劲的掉眼泪，好像跟着秋瑞啊有多的关系似的。现在整个营帐之中啊，就李密、徐茂公、李玄英和桂鹏的秋服，其他没有人。秦琼走进来一摆手，让其他人等啊也在帐外等候，别都进灵帐。进来之后，死者为大呀，先给秋瑞又磕俩头，烧柱香，这才来见李密。李密也起身了，叔宝怎么样？秦琼把营外之事给李密这么一说，请陛下定夺。哦，李密手捻虚髯，拿眼睛啊往秋服那边一瞥，就见秋服跪在那里，浑身发抖，脸上肌肉突突乱颤，脸都通红了，青筋爆出来了。李密心说话行，看这意思呀，只要尚师徒一进这灵堂，那就得被这秋服给劈了啊。元帅你的意思呢？陛下，臣以为尚师徒过营吊孝，此乃礼也。他现在的身份呢，并不是虎牢关大帅，而是作为秋王爷的义子前来祭奠义父，此乃孝道也，乃人伦之情啊，故此不应阻拦。叔宝的意思就让他前来祭吊完了再让他回归虎牢？臣是这个意思。尚师徒单人独骑前来，没带任何兵器，足见他信任我西魏，乃仁义之师，不会趁人之危。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对尚师徒下手，反为天下耻笑啊。所以臣以为啊，不但不应当阻拦，而且呢应当拦着各个将军，不要让他们对尚师徒有伤害之举。军师的意思呢？徐茂公说，我也同意大帅之意。李密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依大帅军师，赶紧请尚师徒吧。 李密斜眼又瞥了瞥那秋福，心说话：秦琼啊，你们去请去吧，我在这里三言两语把秋福这伙激起来，孝子灵前斩逆子，谁能非议？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四宝大将上师徒，顾我营前来吊孝。西魏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都认为呀，应该以礼相待。这吊孝的事儿，那不是两军作战，死的是人家上师徒的父亲，作为儿子的要给父亲灵前磕头，乃是人伦至理呀。你这个不能拦着，你要拦着这个，你这国家就等于站在人民的道德伦理的对立面了。你还没大建国呢，你就开始站在人民道德对立面，那哪行啊？回头你怎么治理国家呀？你再提倡孝道，再提倡忠义，人家不信了。你们自己都不让人孝子磕头，还让我们尽孝，我们尽什么孝啊？所以你别看呢，这好像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影响极深呢，处理不好，影响极坏。秦琼、徐茂公思想长远，俩人都是孝义之人，所以拿人心比己心呢。尤其是秦琼，其实打心眼里对上师徒是可怜的、同情的、怜悯的，而且人家上师徒单人独骑，没带兵器，还披麻挂孝，人家这就是以礼而为呀。难道说人家就不怕到咱营中被咱们给杀喽，被咱们给剐喽，被咱们给拿住逼迫虎牢关归降吗？人家肯定想了，人家肯定是思虑了这种因素之后，而最终选定自己宁可被咱们给抓住杀了，人家也得在父亲的灵前磕个孝子头啊。人家等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乃大英雄的气概，前来等于赴死。那我们西魏应该怎么办呢？就给人一刀啊，就扮演小人呐。我们也应该凸显我们的英雄气概，你既然以礼磕头来了，我们呢也以礼相待，这就跟民间百姓办丧事一样，这两家平常打得你死我活，老死不相往来，互为仇敌。但这家的老爷子死了，对头前来吊唁，你也得给人家磕个孝子头，你也得把人家迎至灵堂之内，让人家拈香祭吊。你这不能拦着，还得感谢人家呢。除非他在灵堂撒泼大闹灵堂，那这个时候再说打的事儿。 只要人家以礼过来，你就得以礼还之，人之常情，家都如此，何况国乎？所以秦琼、徐茂公是明白人，把这番话给李密一说，李密能不明白吗？哎，李密也觉得呀，我没办法拒绝秦琼、徐茂公啊，人家说的有理呀、啊。但是如果说让上师徒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磕个头，然后跟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的再走出去，然后我们两国再进行争锋，我再死多少人夺着虎牢关，那我实在是于心不甘。人都送上门来了，我愣把人放走了，我再傻不拉几的再死打硬拼去。但是如果说现在不同意，那确实违背人伦呐，自己名声也不好。想到这里呀、啊，他突然间发现那秋福跪在那里，浑身颤抖。秋福啊，在抑制住自己的怒气，憋死了，等于被这四宝大将上师徒给逼死了。那秋福一听上师徒来了，能不生气吗？怒火中烧啊！李密一看秋福，李密心里头一转，好，有计策了。李密点点头，大帅军师言之有理。那大帅军师啊，你们就替寡人到营门外把他迎接归来吧。另外传令下去，让满营诸将对着上师徒啊都恭敬一点，人家毕竟是前来吊唁的，不准对人无礼。至于其他的约束嘛，大帅你就替寡人办了，也就是了。谨遵王令啊。秦琼啊松了口气，与徐茂公赶紧的就出帐了。这大帐之中，那就剩下李密、李玄英以及跪着的秋福了。李密冲着李玄英一使眼色，李玄英明白呀，现在李玄英啊跟着李密打得火热呀，成李密心中的蛔虫了。他迅速唰溜到帐边，透过帐帘的缝往外看着，就等于给李密巡逻放哨。一看外面无人，回过脸来冲李密这么一点头，李密也赶紧的转身来到秋福近旁啊，蹲下身子，爱卿啊，
7: 啊，
6: 秋福啊，把脸抬起来了，
7: 陛下，
6: 听见没？你那义兄要过营吊唁呐，寡人没办法拦，人家是遵礼而行啊。想当年后汉三国，那诸葛亮气死了东吴大都督周瑜，结果还卧龙吊孝，亲往东吴去祭吊，欺东吴无人呐、啊，多欺负人呐、啊！但即便那样，吴侯孙权仍然以礼相待。最后诸葛亮大模大样的离开东吴大营，所以寡人作为西魏之主，没办法不这么做，还望爱卿多加原谅啊！说着李密啊对着秋福在那一躬身呢、啊、秋福啊那也甭站起来呀、啊、跪着赶紧搀不住了，陛下，陛下严重了，严重了，秋福我明白，我都遵陛下之意，陛下说不伤害上师徒，秋福焉敢妄动。李密啊拍拍秋福肩膀，爱卿啊，这咱们两人说话啊，大帅军师都走了，我作为西魏国主，我没办法下令大家伙对那上师徒如何如之何，甚至我还传令，谁要对上师徒非礼，那就是违抗王令，那就是违抗军令，就要受到严惩。那只不过是表面话而已，约束其他人而已。我深知爱卿现在恨上师徒入骨啊，哎，这事儿啊也怨寡人呐、啊。如果说寡人不邀老王爷前来睡降上师徒，也不至于如此。 老王爷呀，可能自信太重了，在寡人面前拍着胸脯说呀，来到两军阵前，让上师徒站着生，他绝对不会跪着死。他觉得呀，他们的父子之情深如渊海呀。嘿，可没想到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世上最难猜测的那就是人心了。这上师徒就是这样，你们老邱家对他怎么样你应该知道啊。嗯，他一个苦孩子差一点没冻饿而死在街上，是你父亲心生怜悯，把他带到家里来收为义子，传授武艺，最后把上师徒一一提拔起来，成为了大将军，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可没想到上师徒就这么对待你爹呀。哎呀，这真是家里养个白眼狼啊，愣是把你父亲我的老爱卿给逼死了。你以为寡人心不疼吗？寡人的心在滴血呀。但是身为西魏国主，我刚才说了，我没办法让大家伙把这上师徒乱刃分尸。但是说到这里啊，李密又往营帐中看了看，只故意看的，没有人。我说爱卿啊，寡人不限制你，你是孝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会儿上师徒来到这里，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你怎么办都行，只要你痛快了，寡人绝不怪罪。我现在向你许诺，哎，夫君师也在这听着呢啊，有人作证，你对上师徒如何都是奉王令，我绝对不怪，别人如果怪罪，我一定给爱卿你做主。灵堂之中孝子为大，你现在不在我们军营序列，所以邱爱卿啊，想好了抓好时机，为父报仇，朕绝不怪。说着话，李密又冲李玄英一条嘴巴子，夫君师，把你靴中的匕首拿出来。哎哎，李玄英啊，在靴子里头藏着匕首呢，这是李玄英作为一个江湖打板算卦的江湖术士防身用的，走到哪里都带着，后来投奔西魏了照样带着。当然了，李玄英为表忠心给李密说过，说我这靴子里啊一直藏着利刃呢，过去为了防身，现在呢也为了护主，我向陛下您呢坦白，您要觉得我带着不合适，我从明天上朝我就不带，您要觉得我带着合适，我还带着。李密为了表示对李玄英放心，李密说，爱卿啊，这是人之习惯，你都带惯了，老往这袜子里头塞个东西，你说我要不让你塞那倒别扭啊，对不对？继续塞着啊，继续塞着。哎，所以呢，李玄英这靴筒里有匕首，李密知道，现在李密给李玄英一说，李玄英就明白了，李密在那里嘀嘀咕嘀嘀咕，李玄英能不知道李密的用意吗？李密这是借刀杀人呐，我要把这秋福这活给说起来，让他在灵前报杀父之仇，别人动上师徒没办法，大家会有非议，流传出去，老百姓对西魏也会有非议，好说不好听。但是如果上师徒过来一个头磕到地上，噌，旁边的孝子眼红了，拿起匕首扑哧一匕首把上师徒给宰了，那这事儿跟西魏其实没大关系，这是人家老上家的事儿，孝子杀逆子，传扬出去，老百姓啊还得挑大拇哥称赞秋福呢。你看这老百姓思维就这样，那我也不好处罚秋福啊，大家也不好说人家，人家爹刚死，人家把逆子宰了怎么地了，谁能说呀？谁说是不是向着虎牢关呢？大家都会投鼠忌器呀，都会有所顾虑呀。所以现在谁杀上师徒都不合适，唯独秋福啊，你看秋福给气的，杀上师徒绝无问题。 所以李宣英看明白李密之意了，赶紧由打靴子里头就把自己藏的匕首给拽出来了，连套一起拽出来了，交给李密。李密拿住过来，又蹲下交给秋福。爱卿啊，藏在你的靴子里头或者袍子里头啊，一会儿爱卿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切尊重爱卿你的意愿。说完又拍了拍秋福肩膀。秋福这个时候啊，真动杀心了。要么说人呢，在着急的时候，你要让他远离那些凶器，什么刀啊、剑呢、斧子呀，你推远远的。怎么的？怒火一冲头，冲动是魔鬼，抄起什么来，咔，就有可能给人劈上。其实啊，你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未必劈人。修福现在就这样啊，一肚子怒火呀。你要是没有东西，没有凶器，上师徒来呀，大不了抓住上师徒乒乓揍一顿，踢一脚，也就如此。但现在你给他一把匕首，见到凶器了，产生杀心了。再看秋福，那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就下来了，浑身抖得更厉害了。李密一看，李密暗中高兴啊。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喊：“孝子复灵！”哟，李密一听来了，李密低声的说：“曲爱卿啊，想好喽，做什么寡人都尊重你的决定。”说着话，往旁边一撤，垂手而立。哎呦，李宣英赶紧的又把这个帐帘啊给搭起来，直溜。也跑到李密身边，把手一垂，也站好了。这时就见外边秦琼、徐茂公在前面引路，后面带着的正是披麻戴孝的上师徒。众人拥着上师徒是来到了营帐之前呢。这秦琼、徐茂公接出大营啊，上师徒在这等着呢，到现在没起来，人家一直跪着呢。秦琼出来一看，哎呀，秦琼于心不忍呐，赶紧过来双手相搀。怎么着，人家是来吊唁的，这甭管是孝子还是客人，反正己方不能无礼呀、啊、赶紧过来双手相搀。上将军快快请起，我主西魏王已然同意上将军灵签祭吊。多谢西魏王，多谢秦元帅。上师徒这才由打地上爬起来，也不拍土。为什么呢？身穿重孝者，什么鼻涕呀、眼泪呀，身上越脏越好，这表示哀悼，中国的传统。拍什么土啊？什么干净利索呀？对孝子没有干净利索这一说呀。上师徒起身来到宝马呼雷豹近前，把搭在呼雷豹上的搭包给拿下来了，然后托给秦琼：“秦元帅，这是我带的一些祭品，一些烧纸，请秦元帅令人帮我拿着。”秦琼明白，人家怕你啊怀疑里面有东西，交给你的人检查完了再给我。秦琼点点头啊，一招手有人过来，秦琼说：“帮上将军拿着。”是，那人拖过来，其实拿手摸了摸，里面呢确实不是纸，就点心，哎，就那吊孝祭祀之物。秦琼点头啊，那上将军随秦某进营吧。啊，秦元帅呀、啊，在下的马还望秦元帅派专人照看啊。秦琼一看，还没忘了宝马呼雷豹呢，来啊，把上将军的马拉进营寨。派专人保管，保草保料啊！秦元帅，我这匹马呀不吃草料，吃的是肉，我已经喂饱了，不必管它。哦，对了，秦琼一听把这事忘了，好，把马拉到一旁，专人看管，

得由。是，有人呢过来牵着呼雷豹牵进营中，派专人看管去了。这边秦琼带着上师徒就走进大营啊，往营中一走，上师徒就开始哭开了。那不能跟大老娘们似的扯着嗓子嚎啊，但是止不住眼泪双流啊。爹呀，不孝儿来看你来了。秦琼啊心中也泛酸，眼泪也掉下来了，那毕竟是姨父啊，也算是至亲吧。就这么着带着上师徒就来到了灵帐之外，离着灵帐按现在来说还得有20米远。已然看到了赵芬帆、尹芬帆在外面飘摆，都闻到了烧纸的味道了。上师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哭一边往前跪爬呀，爬一步磕个头，爬一步磕个头。父亲大人，义父啊，不孝儿上师徒来看你来了啊！爸，不孝儿来了，爸，真磕呀！几个头的脑袋呀都磕破了，磕得紫青紫青的。哎呀，秦琼啊在旁边拉也不是，劝也不是，一看上师徒这不是演戏呀，是发自内心的真的疼啊，而且真的有些悔在里头啊。满营诸将有多一半恨透上师徒了，都憋着劲等上师徒一进营寨，咱也甭管咱的元帅呀吩咐不吩咐，乱刀齐下，把这小子把这个逆子啊乱刃分尸剁为肉泥，给老王爷报仇雪恨。对，这什么干这，哎，都憋着劲的等。一看上师徒如此至情至孝，在场很多人那都是孝义之士。贾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甭管性格如何，那都是孝顺的孩子，都是讲义气的人呢。一看，哎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同此理呀。有的呢，老家死了，看到上师徒如此悲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也跟着掉眼泪。有的老家呀，病着呢，哎，想起可能啊，不久与人世了，未来我也这样，也是非常同情。有的老家呀身体还很健康，一看上师徒这样，哎呀，觉得自己更应该孝顺老人了。所以诸将的怒火被上师徒这一路的路一路的哭给磕的消下去一多半啊，很多人都陪着哭啊。不但说大家伙呀，连着灵堂之中的那孝子秋福都被上师徒给吸引过去了。秋福开始浑身颤抖，手握着利刃，正在那里琢磨呢，一会儿上师徒来，我肯定拔出匕首给他几下子，把他捅几个窟窿，杀死在我爹爹灵前呢。结果听到外面呢，上师徒在那一哭一磕头，也勾起了秋福的心伤啊，这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得更厉害了。李密一看，怕这秋福再被上师徒磕活动了。李密在旁边呢，好像自言自语，好像未加思索的说了一句话：“真是惺惺作态，真能演戏呀！”你都不知道这话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的，还这话说给秋福听的。秋福听到这话，好容易消下去的一点怒火又升起来了，怒火冲到眼珠子上，眼珠子通红啊。这时上师徒被秦琼、徐茂公让进灵帐，上师徒一看大红棺材，当时帮上师徒一脑袋又撞到棺材上了。父亲呐、啊，不孝儿来看你来了啊！棒棒棒，拿脑袋直撞棺材，直灵。这时秋福一下子由打地上站起来，苍把这匕首套一摘，亮出明晃晃的匕首，上师徒。

0: 我要儿的性命。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师徒吊孝啊，上师徒啊，真是心痛如绞啊，又悲痛又自责，几种情感糅合到一起。让他见到秋瑞的棺材就难以自禁了，哭得泪中带血，咣咣咣拿脑袋直往这棺材上撞啊，那真撞啊。那要说过去卧龙吊孝那诸葛亮撞棺材有一半是演的，那在演戏，旁边还有鲁肃等人呢，还得解劝，还得拽，还得拉，他也呀撞不太疼。但上师徒这个撞那是真撞啊，是真悲痛啊，而且没人去拉呀。虽然秦琼、徐茂公也同情上师徒，但是也不好拉呀，你拉你的敌人，这玩意儿说不过去呀。所以上师徒啊，咣咣咣撞了得十来下子呀，这一个脑袋一个脑袋撞在棺材上，也撞在了秋福的内心呐。秋福手里攥着那把匕首呢，一见上师徒进来，这秋福啊就咬碎钢牙了，血贯瞳仁。再加上李密又在旁边嘟囔，那话其实就是激秋福的。你像李密这种人呢最阴险，你看看这世界上咱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平常啊你也没见他多坏，也没见他真的拿板砖呢、拿刀子呀捅人呢、打人呢、伤人呢。但是这种人呢，到哪里哪里出是非，到哪里哪里出矛盾。过去三言两语，不经意的随口说那么两句话，挑拨人内心仇恨的心弦，就把人这仇恨给挑拨出来了。然后这人脑袋一热就动了手了，把别人伤了，犯了罪了。结果这位挑拨者呀，他没事儿，法律还难以治他。你说怂恿吧，人家也没怂恿啊，人家就是自己发个牢骚，自己在那里议论议论，又没给这当事人说，这也算不了怂恿。但是这件恶事儿确确实实是由他而起，这就是申公豹他娘是非母子呀。而且呢比申公豹还可气，申公豹起码的得挑拨离间吧，得翻嘴挑舌头吧。像李密这种人呢还不用，稍微的不经意两句就能够把人挑拨了。你看著名的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有一个大侦探波若，这个波若最后怎么死的？最后那一个案子不就叫帷幕吗？上边的那个人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人，挑拨离间者，犯罪挑舌头者，鼓动仇恨者。最后大侦探波若没办法，动用了非法律的手段把他才除掉。但是呢人家这一辈子用法律手段，最后自己动用了非法律手段，大侦探

婆婆也非常内疚，于是呢自己犯病了也不吃药，自己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以此为自己赎罪。这就可见呢，对这种人，连着大侦探，连着大法学家，都难以对他们动用法律制裁呀。没办法，太气人了。而且呢不动声色，秦琼等人不知道啊。灵帐之中救他跟秋福的时候，他给秋福说了一番话，把秋福内心的仇恨怒火激起来了。再看丧尸图所作所为，那就不真的，那玩意纯属演戏呀。你把我爹气死了，把我爹逼死了，你又装好人过营吊孝装孝子来了，往着棺材上磕头啊啊！你这不是演戏是什么？你这个无耻小人。这边咣咣咣一声声撞棺材，其实一个头一个头全磕在了秋福内心，咣咣咣，就等于啊给秋福内心那个魔鬼垒起了冲锋鼓了。等丧尸图撞到第17个的时候，秋福内心怒火实在压不住了，噌楞一声秋福就站起来了，随着站苍狼把那匕首由打匕首鞘中拽出来，啪，匕首鞘一扔，噌，往前一纵身，一个箭步就来到丧尸图近前，一伸手，砰，把丧尸图脖领子薅住了，往后一甩，哎，就把丧尸图啊由打棺材那边拉过来了，你给我起开呀！一甩，啪。丧尸图刚才身子往前扑呢，跪在地上呢，一甩，当时啊就把丧尸图甩那了，啪一下子趴地上了。这时秋福右手手握利刃，刀尖冲下，我宰了你这个逆子啊！往天上一举着匕首，就要对丧尸图下棋毒手啊！丧尸图被人这么一拽，先是一惊啊，躺到底下一看是自己的兄弟。丧尸图把眼一闭，这尖刀就要下来，住手！旁边秦琼看到了，那这不能不管了，赶紧过来飞起一脚，因为再夺利刃来不及了，飞起一脚远，啪，够得着，一下子挑到秋福手腕子上，那针踹得不轻啊，秋福一阵剧疼，手一松，咻，这把匕首啊一下子就踹飞了，肉扑一下把这灵帐扎窟窿，没有兜住肉，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掉落在地。秋福一捂手腕子，哎，这回头一看，这是秦琼过来了，用手一拦，钱宝你要干什么？秋福一个，这表哥你拦我做甚呢？我要杀了这个畜生，杀了这个逆子，为我爹报仇。表哥你起来，我不许你这样。这是灵堂，在老人家灵柩前面，你给我冷静，我冷静不了。这秦琼就报，秋福就扒了，哎，顿时灵堂大乱呢。其他将领这束手无策呀，帮谁呀？李密、李玄英两个人一皱眉呀，李密心说话，这个秦琼啊，这不坏事吗？眼瞅着丧尸图就要被一刀毙命了，又被秦琼给挡住了。哎呀，这秦琼啊真是不分轻重，可恶。但事到如今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呀，就在旁边呢直拿着眼睛瞥着秋福，等跟秋福眼神呢对在一起的时候，给秋福使俩眼神，使俩眼色，也不知道秋福能不能领悟，反正啊能使就使吧，那意思呀赶紧的扒拉开来，他能拦你吗？他拦不住你，你是孝子。这秋福现在呀脑袋嗡嗡作响，根本也没领悟李密给自己眼神呢，就跟秦琼在这撕吧，我杀了他不行，杀了他。俩人撕吧着呢，地上的丧尸图爬起来了，一看尖刀离自己很远，
上师徒跪爬几步，伸手把那匕首给抓住了，然后回过身来，秦元帅，请您住手。他这一说，那秦琼就不能拦了。哎，秦琼扭身一看，上师徒啊，拿起尖刀来了。哟，秦琼当时咯噔一下子，啥意思？难道你还想在这动武吗？秦琼一愣，这时啊，赶紧一扭身，又把秋福啊挡身后了。要么秦琼这个人义气呀，又怕上师徒伤了秋福。就见上师徒啊，用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往前跪爬几步。秦元帅，请您放开我兄弟，我有话对他说。这，您放开。秦琼一看，人家是俩亲兄弟，你别说这上师徒是义子，但是秦琼明白，从小和着秋福一起长大的那老王爷一视同仁，都把他俩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甚至更疼一些上师徒啊。这孩子太苦了，老王爷老王妃倾注一些更多的爱。人家没父母，秋豹，你有爹娘啊，你不要吃你哥哥的醋，经常的这么教育孩子。秦琼知道人家俩的关系胜似亲兄弟，只能啊往旁边一撤。但是没走远啊，在旁边时刻做着准备呢。这时徐茂公赶紧的用手一招，招来几个将军，告诉他们快严阵以待，让人呢带着兵器就在这帐外啊，听我的口令。怎么的，万一里面打起来得赶紧过来呀。这边也做好准备了，其实啊早就有准备呀。上师徒一进来，那能不几级戒备吗？也论及呀，只不过刀剑未出鞘而已。这边吩咐完毕了，秦琼这边也撤下来了。再看上师徒把尖刀往双手上一捧，他没握住，他也知道攥住啊容易发生误会，就在双手一捧，然后又往前跪爬几步，仰脸看着秋福。兄弟，我知道你恨哥哥，连哥哥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呀，我对不起老爹爹，老爹爹也因我而死，我也无脸活在世上。兄弟，你要恨哥哥，你就动手吧，死在兄弟你手上，哥哥我死而无怨，就让哥哥我陪九泉之下的父亲吧。说着把双掌往上举过头顶，一撑脑袋往下一滴，这眼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往地上滴，一滴眼泪一滴眼泪，一会儿把地上打出两个小水滩来。你看，要么有句话呀，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刚才秋福啊那怒火多盛啊，恨不能把上师徒撕了咬碎了那才解恨。可现在一看，上师徒跪在自己身前，双手举过头顶，捧着一把明晃晃匕首。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上师徒不言语了，只摇晃脑袋，那意思别说了，你就给我一刀吧，我就长拳你。一伸手又从上师徒手中把尖刀夺过去了啊，啪，刀头一掉个，哎，刀尖冲下紧握钢刀，哎，把手举起来了。再看上师徒双手往下一耷拉，脑袋往后一扬，一甩发髻，啪，说帽子呢，帽子早就磕没了，把脸扬起来了，这两道泪痕顺着这眼角刷往下流两道啊。这上师徒脸上啊都被刚才磕头磕的蒙上一层灰了，两道泪痕特别明显。再一看脑门这个地方也

往下流血呀，都磕烂了，磕青了，磕紫了。这一看上师徒这样，再看秋福浑身发颤，喂，哎，大了了了了，一抬手把这把匕首扔到了地上了。是啊，几十年的骨肉亲情，能说一下子就毁于一旦吗？能说一下子就归零吗？这也是李密没想到的呀。李密忘却了人间还有亲情在，这亲情有的时候能打过阴谋啊。秋福下不了手了，刚才那个怒气也消除了很多呀。他扑通一声也跪倒在地，往前斜爬几步，来到父亲灵柩前，梆梆梆给父亲灵柩磕头啊。父亲，父王，孩儿不能给你报仇啊，父王，我不能下手啊，那是我的哥哥耶。哎呦，这一句话呀，让在场众人是无不泪崩啊，所有人都哭了。上师徒一听，兄弟，他一转身过来，一把抱住了秋福的腰。秋福也不理他，也不转身抱他，秋福抱着棺材，上师徒抱着秋福的腰，把脸就趴在秋福身上了。嗨，这兄弟二人这场哭啊，秦琼在旁边也是泪流满面呐，就他们俩哇哇大哭。哎呀，李密一看，得，这一下子呀，看来杀不了上师徒了。往旁边看了看李玄英，一努嘴儿，那意思别在这待着了，咱在这待着没意思了啊！一会儿万一秦琼再向自己请示，该怎么办？我能说怎么办呢？干脆呀，眼不见心不烦吧。一努嘴儿，俩人呢顺着众人的后边直溜直溜直溜溜到了灵帐口，然后直溜溜出去了。哎，到外面的李密这个气呀，原指望这个上师徒自投罗网还不得把他弄死啊，没想到啊，这一群人呢全是妇人之人，一个比一个心肠软呢，看到仇敌就下不了刀子，像如此之人怎能成就大事啊？是啊，是啊，李玄英说了，哎呀，看来啊，这冈山众将啊，这原来受着秦琼等人的毒害太深，没有能成大事的气概呀。哎呀，陛下呀，还得另找他人呐。不必多说了。两人气呼呼的走了。那这灵帐之内哭成一片呐，秦琼也不好劝，哭罢多时，这秋福啊这才用手拍了拍后面上师徒的脑袋，那意思你别搂着我了，拍了拍。上师徒也会意了，把手松开了。这是秋福由打地上站起来，旁边有人扶着呀，不然的话起不来，踉踉跄跄站起来。然后秋福啊用衣袍摆了摆，上师徒，你我兄弟之情从今决矣，你和我们家没有关系了。如果在两军战场再次相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休怪我翻脸无情。说到这里呀，一眼又看到被自己扔到地上的那匕首了，哈腰捡过来，然后啊这边唰用左手一撩自己

0: 的孝袍啊，呲儿一匕首把孝袍啊划一个领子啊，啪，看都不看，甩到了上师徒脸上的，甩那么准，就在后边呢。这叫割袍断义，从今天开始咱俩没了亲情关系了，只有仇敌关系。然后又一甩袍袖，来啊，送客，你什么孝子，你是客人呢。吊唁完了吗？吊唁完了，离开，滚，不愿再看到你了。上师徒抖抖嗦嗦捧着这片孝袍，掉着眼泪又给秋千豹磕了个头。千豹，回去好好孝顺母亲，也替我尽孝大。这一个头啊，很多的含义。一个是感激秋浦能念兄弟之情饶我一死，证明啊咱们二人之间兄弟之情大于一切。另外呢，也是向你道歉，父亲至死我难辞其咎。第三个，向你嘱托，母亲那边多多尽孝，咱们成两国仇敌了，我不可能再去尽孝了。说完之后回过身来，又冲着老王爷灵柩磕了四个响头，人三鬼四啊。然后又转过身来，冲着南，冲着东，冲着西，冲着在场的各位西魏诸将每个方向磕了一个头，这作为孝子答谢宾客。就这一个头证明我还是人家老邱家的人，死的是我爹，你们是客人，我不是。我呀答谢诸位，也是报答诸位宽宏大量，让我尚某能够来到灵堂给我父亲吊唁。磕完之后，上师徒由打地上爬起来，他也爬不起来了，往上一起差一点没摔倒，秦琼赶紧过去搭把手把上师徒搀扶起来。上师徒用手拍了拍秦琼搀扶自己的手表示感谢。就这样，秦琼用手摆了摆，让众人呢闪开一条道路，上师徒被秦琼搀扶着走出灵帐，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啊。到了营帐外面，上师徒深吸一口气，这才把秦琼的手扶下来，冲秦琼一抱拳：“秦元帅，今日之事承蒙秦元帅成全，尚某感激不尽。秦元帅啊，我们两国征战还没有完，我和秦元帅相约，明日一早虎牢关前咱俩决斗，不要再波及旁人了，就你我相斗，一仗赌输赢。如果我死，虎牢关就是西魏之地，不知秦元帅意下如何？”这秦琼一犹豫，上师徒好像啊觉察出秦琼的疑虑了。秦元帅你放心，明日交战，尚某绝对不动呼雷豹，咱们凭真本事。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见营内一片大乱，了不得啦，呼雷豹被程将军给骑跑了。程咬金二道呼雷豹，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四宝大将上师徒与秦琼相约，明日沙场，就咱们俩一战赌输赢。你不要担心，我呀不会使用互雷豹，我就凭着真本事啊，咱们斗一斗。如果我死在你虎头造金枪的枪下，我死得其所，死无怨言，虎牢关你们拿走。说到这里，秦叔宝还没答应呢，营中一片大乱，哎呦了不得了，赶紧拦住，赶紧拦住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呦，秦琼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爸爸，有人前来禀报啊，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上将军的呼雷豹被程先锋给骑跑了啊！ 秦琼、徐茂公等人是大吃一惊啊，上师徒更是吃惊非小，赶紧一挑孝袍，赶紧奔自己拴呼雷豹那个地方去呀。到那里一看，呼雷豹早就没了，看守呼雷豹的几个西魏兵卒，有的躺地上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直在那揉腰。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上师徒一瞅，这我哪嘛呢？这些人拿手啊往外指，这程先锋起跑了。哎呀，上师徒再找程咬金呢，找不到了。辕门外也是一片大乱呢。看这意思呀，骑着那匹呼雷豹起跑了。哎呀呀呀呀！上师徒急得就地直转圈啊。呼雷豹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儿，这又不是在虎牢关，他也没办法命令人家西魏军赶紧给我去找去，没办法呀，只急得直墨圈啊。说呼雷豹怎么被程咬金气跑了呢？这里头啊还真有内情。咱不说了吗，李密、李玄英一看挑拨离间的阴谋失败，这挑唆秋福啊，那不能够明着挑，那么多人呢，但是暗中挑，人家秋福现在呀也不理会那一套了，俩人没办法，只得走出营帐啊。到营帐外头，李密是连连叹息呀，哎，难道说就让这上师徒就这么白白的离开我西魏营吗？回头与之征战，又不知道伤我多少弟兄的性命啊。嗨，这真是小慈乃大慈之害呀。他摇头晃脑，叹息不已，往前迈走了两步，抬眼一看呢，就见倚着一个帐篷在那里站着一个人，谁呀？程咬金。程咬金今天呢也是一身孝装啊。程咬金心说，甭管怎么地，这也算我干姨夫。干姨夫啊，那可不是干姨夫吗？程咬金的义母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那跟秋瑞的王妃那是义母所生啊，从这地方论干姨夫，所以程咬金呢也挂着孝呢。程咬金呢也想把这上师徒碎尸万段，但是呢他也知道二哥肯定不让啊，人家上师徒又是来吊唁的，那就得以礼相待，这一点程咬金也能理解，但是心里头别扭，所以程咬金呢不愿进灵帐，躲到灵帐外面倚着一个营帐在那里啊，生闷气。李密一瞅见程咬金，李密眼珠一转呢，然后回过身来看看李玄英，一招手，李玄英会意，把头一低，俯耳过来。李密说呀：“这般如此啊，知道？我说陛下，要不您过去吧？我过去干嘛呀？我见到程将军呢，我这就瘆得慌。你害怕他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反正是啊，这满营众将我谁都不切，我就看着他，我心里发毛，他又没长渗人毛，你怕什么呀？这我也不知道，尤其是啊，这昨天一脚把我又到马上踹下来，哎呦，摔坏我了，所以我不矮，这事儿不能由寡人之口说出来。程咬金这个人呐，你还不了解，一旦此事败露，回头程咬金弄不巧啊，就敢把寡人我给卖了，他可不管那一套，到那个时候岂不是让寡人脸上难堪吗？所以这事儿啊就得你去。哎，李玄英心说话啊，你脸上难堪，就把这个屎亏子扣我脑袋上，那没办法呀，人家是主，你是奴才呀，奴才就得替主人背黑锅呀，这屎亏子你不带谁带呀？哎，李玄英咽口唾沫，那我试试什么呀？三言两语准把他挑火了。哎，哈，那我先回去了。李密呀，一转身绕道，由他旁边 回自己保障了。李玄英又咽两口唾沫，一缩脖，哈着腰凑到程咬金近前了。
11: 程先锋，您在这儿呢。
10: 啊，程咬金呢，正在那里闭着眼运气呢，一听有人说话，把一只眼睁开一了，一看是李玄英，这程咬金就没好气儿。在这儿呢，怎么着，你也想到这儿凉快会儿？李玄英心里砰砰直跳啊，心说我本来就害怕你，你别再对我瞪眼睛了。
11: 席先锋，我呀在这灵帐里待不住，哎呀太惨了，
10: 所以呢出来散散心。看您在这里呢，您怎么不进去呀？
11: 我进去干嘛呀？人家父子相见，我进去干嘛呀？里面惨呐，还不是拜你所赐。昨天要不是你拦着我二哥，邱老王爷能会死吗？啊！
10: 我告诉你，李玄英，你别以为你那心里弯弯绕，我看不透啊！你是不是故意拦着的？是不是就是想让老王爷死？
11: 哎呦！先甭管，程王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呀！给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我当时我真以为是邱老王爷他使的计谋呢，我呀
10: 拦着别让大家坏的计谋，我哪知道是真的呀？我我冤枉死了！我到现在呀，被您那一脚由到马上踹下来，我还疼呢，活该！就那一脚，他娘的，怎么没把你给踹死？
11: 我告诉你，李玄英，也就这一次，要是再有下次，你在我老程面前你再鼓捣鬼，我非得把你掐死不可。
10: 哎呀，这谢谢文官，您真误会了，这真误会了。哎呀，怎么说呢，我呀也着急，眼瞅着虎牢关呢拿不下来呀，这要是时间长了咱得死多少人呢，所以就希望老王爷呀把那上师徒给睡降了。可没想到吧，哎，这个度没有拿捏好啊，这下老王爷死了，你看看人家上师徒大摇大摆的，过营吊唁呐，满营众将对他恨之入骨，恨不能把他碎尸万段。可没办法，大元帅挡着呢，不让大家动他，你说这多气人。哎呦，相公官，你怎么打我？
11: 程咬金呢扬手给他一巴掌，放你娘的驱离屁，你说谁呢？说我二哥呢？大元帅是你说的吗？
10: 不是，我就这意思。
11: 什么这意思呀？我二哥元帅做这是对，这叫大仁大义，你这小人小心的，你懂什么你？
10: 我是不懂，但是我就懂啊，一会儿这上师徒由打灵棚里出来回归虎牢关之后，还得与我们打斗啊，到那个时候死的兄弟那可是我们西魏国瓦岗山的，难道说程先锋您就啊心疼这个上师徒，不心疼咱岗山兄弟吗？
11: 这句话说程咬金呢也无言以答，其实程咬金心中也别扭。那怎么着，二哥定下的事儿我不能违抗，难道说咱还真的把那上师徒拉出来给宰了不成？那是违抗军令。
10: 先锋官，以我之见呢，上师徒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也就是仗着他那匹马，既然现在秦元帅不让动上师徒，我看那匹马呀在咱们营中拴着呢，那匹呼雷豹不是会叫唤吗？上一次你不就吃了这亏吗？我可听别人说了，说当时程先锋您一上场，好家伙，虎虎生威呀，那大斧子一抡，雷霆之音呐，就您那三斧子，谁人不知，压盖天下呀，上去肯定能够把这上师徒给劈了，劈了上师徒还有今天之事吗？邱老王爷还会死吗？上师徒其实能耐不大，要是那天真的给程先锋您伸手，早就被您给宰了。可是他呢不讲武德呀，他不跟您伸手，用他那匹呼雷豹
11: 把那狐狸豹一拧，那狐狸豹一叫唤，您那一招没过，就落于马下，被他生擒活捉了。那么如果今天把上师徒再放回去，他骑着狐狸豹一回到虎牢关，再跟咱们交手，那怎么着啊？啊，谁还能骑马跟他打仗啊？他一拧狐狸豹，狐狸豹一叫唤，谁都得由打马上掉下来呀。所以呢，现在要紧的不是上师徒，而是他胯下那匹马。嗯，程咬金一听，这才把俩眼全睁开，把这肩膀一抱，看了看李玄英，我说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哎，你给我奔直了说，你到底想讲什么？啥意思呀？你到我这里又提上师徒又提马的。程先锋，您是聪明人呢，我一来您就知道我的心意了，一点不假。我呢，说实在话，不怕得罪您，对元帅今天呢不让动上师徒有点意见。两军交战嘛，好容易人家自投罗网了，为何不擒贼擒王啊？擒贼擒王，这一战可定，咱得少损失多少人呢？我毕竟还是个副军师啊，我得为大局着想，不是？可是秦元帅军令以下，这么做也不算不对。我们呢，以礼待人，哎，也显得我们西魏是礼义之师啊，也不错。那么现在这上师徒不能动，我说程先锋，元帅可没有说上师徒那匹狐雷豹不能动，那匹狐雷豹就拴在咱营中啊。我的意思，能不能把那匹狐雷豹给他偷跑喽？给他骑没影了，让他们找不着，那上师徒也得回去。等回到虎牢关，我们立刻对虎牢关开战，再把上师徒换出来，他就得骑普通的马，到那个时候他的双腿就折了，咱再擒他，那还不如同探囊取物啊。程先锋，你说我说的对不？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你小子想这一点还真就不错，是吧？哎，嘿，反正我二哥下军令说要对这上师徒礼待相加，可没说对他的马怎么样。对呀，咱们把他的马偷跑喽，他就折了双腿了。对呀，折了双腿，明天就得被咱们生擒活捉。对呀，那你去吧。喂呀，啊，李玄英一听我去呀，先锋官，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耍嘴皮子行，动脑袋行，你让我去训马，那我哪行啊？我听说那狐狸豹可厉害了，那玩意儿不好训呢，不是一般的天威之将难以驯服啊。我可听说了，说当年您所乘的那匹大肚子郭国红在尤俊达将军那里也是无人可以驯服，但您过去一下子就把那匹马给驯服了，大家都说程将军乃天威之将啊，啊，再烈的马在您那里也得俯首帖耳，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真的假的，我还以为真的呢，所以呢，我过来把这计策呀给您说说。哎呀，看来呀，我估计这事是假的，您要是不能够降服马呀，我找别人去啊，我找别人。总之啊，这事儿咱一会儿再办，不然的话这上师徒出来骑马就走了，千万别耽误，我找别人去。我程咬金，你别看聪明，你别看看出了李玄英的计谋，但他也有短板呢，他也好胜啊，只能听人好话，哎，不能听人贬低的话。一听李玄英说这话一激，程咬金脑袋我程先锋，不就是盗马吗？啊，什么狐狸豹猎呀？狐狸豹猎不也被小猴给骑来了吗？啊，瞧我的，我呀把这匹马给他偷跑了，我骑上这匹马，我在周围我溜两天，你们赶紧给我打虎牢关。哎，一定一定。 程咬金呢，其实心中也觉得这事挺好玩的。哎，你别看李玄英这小子呀，净出馊主意，但是这馊主意好玩。哎，我逮着主意，行，我去办。哎，好嘞。李玄英一看圆满完成任务，捂着嘴偷乐，赶紧的去向李密汇报去了。你看李密这人多厉害，三言两语又挑拨一个，程咬金呢兴冲冲的就来到了呼雷豹拴马的地方。一路之上有别人给他打招呼，程咬金都不回礼了，直接到这地方一看，就有几个西魏手足在这守着呢。程咬金用手一指，把这匹马呀给我解下来。也手足一看，程先锋，这马是那上师徒的，我知道是他的，解下来给我，我去溜溜。都说狐狸豹好，我看看他好到哪里。这程先锋，我们可不敢，我们是奉大帅之命来看马的，这哪能把这马看丢了？丢不了，丢什么丢啊？解下来给我，我帮你们看，你们爱干嘛干嘛去，那还不好吗？啊，赶紧的，少废话。那不敢什么呀？先删。程咬金呢，来了脾气，谁能挡得住？拿手一扒拉，扒拉开几个当兵的过去，就要解这马缰绳。这几个当兵的急了，哎呦，程爷，这程先锋，我魔王。魔王都喊出来了，您不能这样，回头大帅的责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去你娘的，责怪下来有我的伞，一边闪一边。程咬金一恼，大手一挥，腿一抬，光还踹倒一个。哎呦，把这几个士卒啊，有的给摔个仰八叉，有的腰扭来。呀，程咬金过去三把两把把这缰绳油打着马桩上给解下来，然后缠不缠吧。嘿嘿，程咬金拍了拍狐狸豹，宝贝儿，今天换主人，以后就归我老程了。班安任邓飞身，砰，往狐狸豹身上这么一骑，双腿一夹，啪！你倒轻着夹呀，人家侯军机那一天到来马，小猴啊，天生弼马温，在这也轻啊，到了马上。跟不拖东西差不多少，而且对马也比较友善，所以狐狸豹那一天呢没发脾气，人家轻。

0: 轻松的骑着狐狸豹回到西魏营。程咬金不管这一套，兵帮打了一顿士卒，这狐狸豹都看在眼里了。狐狸豹一惊，哟，这怎么回事？这怎么打人呢？又一看，哎呦，我认识这位，这位那一天骑着一匹红马要跟我家主人打仗，被我一声吼由打马上吼下来了。后来呢，还是用他把我换回去的。这是敌人，你看狐狸豹啊，还真认人。哎呦，敌人骑我那哪行啊！狐狸豹一着急呀，一张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啦，怎么呢？这边都是马厩啊，附近都是战马。虽然呢，秦琼也吩咐了，把战马拉远点，别惹着狐狸豹，惹急了狐狸豹，一叫唤，这战马一塌架呀，咱回头没办法打仗了。虽然拉得远一点，但是狐狸豹一着急，这声音一大，那些马一听，噼啪噼啪，全塌架了，都趴地上了。程咬金一喝，好小子啊，还敢跟我在这里耍野呀，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成魔王。哎，程咬金使劲勒着缰绳，这狐狸豹不干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哐哐，一抬腿呀，这旁边的什么棚子呀，什么草堆呀，哎呦，踹的到处都是啊。程咬金一看，呵，这营寨里头比较窄，咱们到外边去，骑缰绳走，呀呀呀呀呀，闯开辕门，这匹狐狸豹就冲出去了啊，叮当叮当叮当，直撂蹶子呀。程咬金一看，呵，我骑上西班牙斗牛了，那来吧。这程咬金呢，控着狐狸豹就在外面折腾起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真的成斗牛了呀！这匹马带程咬金，最后程咬金呢，这缰绳都控不住了。程咬金差一点几次都游打到狐狸豹上，被他给遮下来。程咬金也急了，砰砰，用手一下子抓住狐狸豹的鬃毛上，我让你折腾，你折腾你也疼的。狐狸豹啪啪啪啪啪还折腾。程咬金急了，呵，你这狐狸，你他低头一看呢，正好眼睛底下就是狐狸豹那鬃毛里头的那颗大肉瘤，肉瘤上面还有一撮小黄毛。程咬金一看，好，你在这里叫唤，在这折腾啊，我把你这肉瘤我黄毛揪了。哎，喷，他拿手一揪这黄毛，本来那瘤子就不能碰啊，一碰瘤子，这匹马就得哇叫唤的，何况你揪的黄毛啊，一揪啊一揪啊，碰啊碰啊碰啊，啪啪啪啪，程咬金的乐了，我全给揪滚，啪啪啪啊啪啪啪。最后疼的狐狸豹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了。程咬金再看这个肉瘤上的所有黄毛全被拽没了，肉瘤啊是血肉模糊，那狐狸豹疼得浑身直颤。就这个时候，由打西魏营方向是跑过来好几匹马呀，为首的正是秦琼、秦叔宝，大声呼叫程咬金，给我住手，把那匹狐狸豹牵回来。程咬金一看，哎，二哥呀，来得正好，狐狸豹啊被我驯服了，瞧见没，趴在这里起不来了。我这狐狸豹啊，你倒是叫啊。狐狸豹趴在那里先说话，姓程的，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叫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196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带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0: 节目开始前提一个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个五味都指啥呀？
1: 五味齐全、
0: 啊、你说的好是食堂某食堂做饭
1: 那是哪个五味呀、啊、你说的是哪个啊？
0: 就是味道嘛，味觉呀，五味呀、
1: 哦、
0: 啊，那不酸甜苦辣咸嘛，
1: 嗯，
0: 对吧？这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比较喜欢吃苦的那个东西，
1: 苦瓜。
0: 哎呀，不单纯之苦啊，
1: 是这个任何食物啊，苦的他都喜欢吃。
0: 对，他认为啥呢？说吃苦都能败火啊，清热败火
1: 啊，解毒
0: 啊。有的人就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瓜果蔬菜来吃啊。
1: 嗯，
0: 瓜果蔬菜
1: 牛奶好啊，
0: 嗯，苦的好
1: 啊。
0: 你
1: 小时候总听吧？
0: 你给哪家广告？哪个公司给你钱了？
1: 我就不忘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这广告、嗯、啊。
2: 跟理想的夜中不会真的。
0: 咱说这个苦啊，这个味道呢来源于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本身，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是这个苦瓜呀，
1: 嗯，
0: 婆婆的。

0: 苦丁
1: 啊，还有一些山菜等等，都是有这个苦味所存在的。
0: 嗯，你要不好好做，确实苦了吧唧
1: 啊。对，但是咱想说啊，这哎需要注意了，这不是所有的苦味的瓜果蔬菜都能随便的吃。
0: 嗯，确实，因为不好吃有的啊。
1: 那不光是这个呀，而有的时候吃完呢，它里边暗藏毒素啊，吃完还得进医院呢。
0: 嗯。
1: 咱今天就从这个吃苦咱先说起啊，这东西是啥？就苦葫芦啊。
0: 嗯，
1: 这最近呢，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浙江杭州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呀、在家炒了个葫芦瓜，
0: 嗯，
1: 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啊，觉得这个苦瓜败火，结果呢，几口下肚，俩人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包括
0: 那是中毒了吧？
1: 对，等等的一些这个症状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就医了。
0: 嗯。

0: 接着往下说啊，说这俩人吃完之后啊，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啊，就是这个呕吐、腹泻等等吧。然后这到医院，这经过这医生噼里扑隆一系列的这个救治啊、
1: 诊断呐，
0: 打好心针才缓过来。
1: 你这属实有点遭罪了，这一天。
0: 这到医院，这是又补液，又护胃，又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症状啊，就是输了好些那液，这才缓过来呀。这事儿你就整的时候挺闹心，你没事搁家吃个饭，没想到给自己吃医院，
1: 这是属于真的是吃亏了啊。
0: 对，那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夫到医院肯定得问呐，那你最近都吃啥了，人得怀疑你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要不能突然这样啊。
0: 对，这俩人这就说了呀，这在家吃了这吃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四三一列了一大堆。最后啊，这大夫啊在他俩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痛点问题，是啥呢？他俩吃的这东西叫苦葫芦瓜。这大夫就说了，这如果说像什么葫芦、丝瓜、黄瓜发苦的，这一口你都别吃，
1: 那可能是有毒了，那是啊。
0: 哎呀，我那没说吗？头两天我买黄瓜，这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1: 啊，挺苦的，
0: 挺苦的。那搁网上买的呀，那商家跟我说
1: 是这品种。
0: 他说的不是说这就是这品种，他说的是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导致黄瓜变苦了，让我放两天再说。我一想不对劲儿啊，我说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这味儿的，你说咱也不是说没吃过黄瓜，对吧？那黄瓜本身你说挺清甜的一个东西，你说突然间变苦了，我觉得有点说法，
1: 有点问题
0: 啊，就没敢吃，就让我撇了。我一想想，就得回是撇了呀，
1: 得回没吃啊。
0: 这我要吃完之后，你说也这样，因为吃苦，这到最后跑医院去了，都怕吃了谁拎虾条薯片上医院看我去，
1: 那我还得拎个忘了大礼包呢，
0: 那可不。

0: 哎，咱接下来往下盘一盘啊，说为啥呢？这个葫芦啊就能变成这个有毒的毒瓜？
1: 嗯，
0: 啊，到底用过啥？你看这葫芦瓜呀，这是夏天常见的一个常客啊，在桌上，对吧？怎么整？你得整点什么西葫芦，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炒点火腿肠啊，炖个土豆片儿啦，哎，都挺好。甚至有人拿它拌凉菜。
1: 那对，
0: 啊，这焯完水，哎，都不错。你说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过长期的选育啊，就基本呢，它是不产生致苦的这个物质，口感比较清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清蒸西葫芦啊？
1: 清蒸西葫芦没有。
0: 哎，我推荐给你，就可好吃了。
1: 甜？
0: 哎呀，
1: 清甜，
0: 水甜水甜的。
1: 哦，
0: 你买那西葫芦一定得买小点的，千万别买大的，
1: 大的整不熟呗，
0: 大的不行。
1: 嗯，
0: 大的为啥呢？一个是老，再一个它里边籽儿大。
1: 嗯，
0: 就那瓤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对，口感不好，就没有那么清甜。嗯，你就挑小个的，上超市买那小个西葫芦啊，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整个蒸。
1: 嗯，
0: 你也可以这个给它切成一半，但切成一半就是利于成熟嘛。
1: 嗯，好熟。对，
0: 对，你多蒸会儿，蒸到啥程度，拿筷子扎一下就能扎透它
1: 啊，轻轻一碰就透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蒸熟了。哎，你这时候你调点料，整点蒜呐，酱油、香油、辣椒油，
1: 蘸着吃，
0: 还放点醋。
1: 哎呀，
0: 哎呀，你拿它一蘸，哎呦姐，那小味儿简直了。
1: 会吃。
0: 嗯，这是搁哪呢？这是给我之前的一个私教，嗯，搁他那得知的这么个吃的东西。嗯，哎，他就跟我说，他说
1: 家家都有家家的做法啊。
0: 对，他说这玩意儿啊，就是清蒸，他说我觉得比炒还好吃。嗯，为什么呢？因为水分保留了。
1: 对，
0: 而且他那个清甜那个味道也出来了。我试过几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你看咱吃的那玩意儿都是甜的，为啥就他们吃那玩意儿就是苦的呢？
1: 变异了。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了，这因为这个葫芦瓜呀，它出现了基因变异，由于这个高温干旱呐，
1: 嗯，
0: 包括日照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啊，哎，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1: 嗯，
0: 啊，这东西呢就是有毒的，
1: 苦呗。
0: 味道也是苦的，就是它的这个毒素越高，它的味道呢会越苦。
1: 嗯，成正比的。
0: 对。

0: 说了，那你俩说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太成那个正比啊。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毒，对吧？那不能吃。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不是搁家又搁油又干啥又炒的吗？又爆火又猛火爆炒啊，又是炖呐、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东西耐高温呢？
0: 人就得说，你看那云南那个蘑菇邪乎不？
1: 啊！
0: 就那剑手青啊啥的，你试试那玩意猛火爆炒，炒完之后那都贼好吃，它都没。
1: 那也能吃是不是？这个不到时间，人家不给你发筷子。
0: 嗯，
1: 啊、
0: 对，咱先说哈，就这个苦葫芦瓜这玩意儿，你无论是经过翻炒还是说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没有办法给它进行破坏，
1: 嗯，
0: 就煮熟了它照样有毒。
1: 虽然是熟了，但是也不能吃。
0: 对，这玩意儿呢毒性比较强啊，可强烈的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
1: 嗯，
0: 啊，损伤肝肾功能，严重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损害。
1: 这就有点啥，你有得不偿失的。你说为了吃点这玩意儿，苦了吧唧本来就不好吃，
0: 嗯，
1: 然后以为这玩意儿能败火。然后吃完之后了，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0: 嗯，对，
1: 没必要。
0: 这玩意儿，而且这玩意儿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
1: 嗯、
0: 只能靠催吐、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哎，你其实这玩意儿，你说它没有什么办法治。那你说有人因为就误食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到医院大夫给开了2斤白酒，
1: 嗯，开2斤白酒
0: 啊？没看那新闻没？头两天？
1: 嗯、没看到。
0: 哎呀，一拿那个回家渴了，你这家摸黑喝水
1: 啊。
0: 以为那是饮料，你就喝完觉得挺那有点清甜的那个味道，
1: 还挺好喝，甜滋的、
0: 嗯。你这喝完之后发现是啥？是玻璃水。
1: 是玻璃水啊！
0: 完了这咋整？那上医院呗。
1: 嗯。
0: 这到医院这。
1: 催吐啊。
0: 那不光是催吐，那大夫给他开了2斤白酒。
1: 回家喝、啊？
0: 那不能回家喝的，在医院喝，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去喝。
1: 哦。
0: 啊，喝白酒去这个把这里边的东西进行中和
1: 啊、哦，溶解、
0: 啊、溶解、哦，最后呢，他的所有的体征都恢复了正常，
1: 那还挺厉害啊。
0: 对，但是你吃葫芦瓜这事儿啊，你可不是说喝2斤白酒你睡一觉就
1: 能好的。我突然想，我要喝2斤白酒了，我天，我得啥样啊？这得。
0: 那你选择呗，你是
1: 要命还是喝酒？是
0: 吧？那可不，是吧？那开2斤白酒，好像是56度的吧？
1: 嗯，我天，那高度出来啊！
0: 你就是大夫看着，你得在多长时间之内给他喝完。
1: 嗯。
0: 你想想，这样你2小时之内喝完一瓶，喝2斤就是5、6度酒，
1: 那都费劲呐。
0: 别说费劲，你很一杯下去，你不得就迷糊
1: 就迷糊了，对。
0: 剩那点咋整？
1: 那医院强行灌吧。
0: 剩的1斤8两打吊瓶，
1: 要么打吊瓶，往里输液啊。咽是咽不下去了。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吃苦的事儿啊。
1: 嗯，人生得吃苦啊。哎、
0: 咋的？
1: 没事，我不说了，我不能说。
0: 你这坚决不能说、
1: 啊，
0: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含有苦味的食物啊，咱刚才说了，
1: 不是啥苦都能吃的。
0: 嗯，就煮熟了、
1: 啊、
0: 它也有毒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
1: 嗯，
0: 啊，因为正经的这个丝瓜不能叫正经，正常的
1: 丝瓜，正常的所谓没坏的丝瓜，它是没毒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丝瓜苦了，那就有剧毒了、
0: 嗯、啊。这玩意儿经过高温之后呢，也难以破坏溶解，在使用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啊，
1: 嗯，
0: 什么口干舌燥啊，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出现呕吐，
1: 嗯。
0: 啊，腹泻脱水等等啊，
1: 甚至有生命的安全呐、啊，甚至你的生命得不到保证，甚至你就真的是，万一身边没有人，是不是？想想都可怕呀。
0: 这就不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啥？就是发苦的土豆，
1: 嗯，
0: 因为土豆当中含有这个龙葵碱这类有毒的物质啊，就正常的土豆呢，它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你可以正常食用。我的天，原来土豆是有毒的。
1: 所以说发苦的土豆不能吃。
0: 嗯，发苦的这就不能吃啊，而且就是特别是咱说土豆发芽子了，
1: 发芽变绿的那个。
0: 嗯，啊，这里边的这个龙葵碱就会迅速的升高啊，吃起来发麻发苦。
1: 那我感觉我感觉我吃过发芽的土豆。
0: 那不都那东北那搁家土豆发芽还撅去吗？
1: 嗯呐，对，撅去。完了我觉得，哎我天呐，好可怕呀。
0: 那不也都吃了，是不是？
1: 那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0: 不是、
1: 啊，
0: 你就想想，就你家就这些年的土豆，说发芽你。
1: 那太多了，
0: 发芽你就撇，你看你妈雷你不？
1: 关键是感觉基本上个个都发芽，
0: 特别啥，就过冬的时候，你冬储菜、土豆买一堆，它难免它就有发芽的。
1: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活到现在。
0: 啊，那搁东北不都抠回去接吃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下次再抠啊，你这挖深点啊，
1: 挖深点，咱们留个心儿吧。
0: 这土豆发芽这玩意儿确实挺邪乎的啊。
1: 嗯。但是你要吃起来真的是这种发苦啊，
0: 你已经尝到
1: 苦味发麻了，那这种就千万别不能吃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啥呢，你家如果是土豆发芽了，你抠回去你接整，
1: 嗯。

0: 建议你整啥，你就单独炒个土豆丝，你千万别个土豆炖某某，
1: 因为你尝不出来了该啊。
0: 就不光是这个，一旦尝出发苦，你想这一锅菜你不都得撇它？
1: 那对，
0: 你土豆炖某某，咱说没有拿土豆，很少拿土豆炖素的东西吧？
1: 嗯，因为什么土豆炖豆角了，这里面是哪肉了，是不是？啊，
0: 像什么排骨啊、小鸡儿啊，
1: 对，
0: 你想你这玩意发苦，你怎么整？不都得撇它吗？
2: 是一场
0: 妖精，这么聪明呢是、啊、
1: 没有给你点赞、嗯、
0: 然后还有啥呢，接下来就说到的就是发苦的银杏果啊，
1: 好像没吃过，
0: 嗯，啊这边没有，丹东有，丹东有那个银杏大道，
1: 嗯，
0: 哎呀，那丹东朋友说，那你瞅吧，那一到这个银杏落叶的时候，那不金黄金黄一片吗，
1: 嗯，
0: 他说银杏果掉满地也老大味儿了，
1: 哦，
0: 就是味道不太美妙啊，但咱这边其实买到的这银杏还是比较少的啊，就很少咱能买出这银杏去吃，我感觉我可没吃过，
1: 我感觉我也没吃过，
0: 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就一定不能吃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因为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苦的坚果，因为你那个时候感觉不知道哪个
0: 你摸一个，
1: 对，摸一个，嘎嘎
0: 都能嗑着苦的，
1: 对
0: 吧？那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存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哈喇味儿啊、苦味儿啊，
1: 是
0: 啊，那有可能这些霉变的坚果，它里边有黄曲霉素的产生，所以就建议大家啊，这黄曲霉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是不要吃啊，因为而且它耐高温，在280摄氏度以下很难破坏呀，
1: 嗯
0: 啊，那苦赶紧吐，漱口，刷牙，
1: 对。哎呀，我说的呢，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这个坚果，有一个我瞅反正就坏了，
0: 那憋憋瞎瞎的，
1: 憋反正样不好，我扔地下了，我说我家小狗咋不吃，它挺尖的，要正常的这个吃的东西掉地下，它肯定立马飞奔而去、嗯、啊，我说它那些咋不吃，
0: 你都不吃，把你家人整
1: 啊、嗯，你说这事儿整的。嗯，
0: 那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啊，如果是苦杏仁，那效果立竿见影啊。这个
1: 我也吃过发苦的杏仁，
0: 你没吃过啊？你吃的是发苦的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嗯，对，发苦的。
0: 嗯，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氰化物。
1: 嗯。
0: 就是晚上如果吃20粒到60粒呢，就可能会中毒。
1: 那啥点儿能吃20到60个，全是苦的。
0: 哎呀，那个《甄嬛传》里边安陵容下线，不就是吃苦杏仁下的线吗？
1: 那他也没吃那么多吧？
0: 那他不吃那些，他人怎么没的呢？
1: 哎，好像还真是啊。
0: 他然后网友就在扒，说他那什么是去穿帮，为什么说安陵容吃的是美国大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啊，
0: 安陵容在网上说我要吃苦杏仁，到现在就看不着陶欣然这个人了。
1: 你说这事儿啊？
0: 那最后啊，咱再说一说啊，就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啊，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1: 嗯，
0: 有人觉得说这东西我给学去，
1: 嗯，
0: 那是吧，那还能接着吃，但其实咱说健康的部分可能也已经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所污染，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啊，这东西就不建议他吃的。所以就是你应该都听过家里老人说吧，这外边切好成盒的水果不能买。
1: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挺愿意吃水果，但是我一去这个这种超市啊，买那种水果的，我不知道买啥，一是量太多，二吧你回家点这费劲收拾，我就愿意买一些果切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
0: 你买果切千万不要去超市买，我觉得。
1: 我去就超市买的果切，嗯、后来我发现，就每次买果切啊，感觉都不好吃，
0: 而且
1: 都有
0: 发甜，它有一些
1: 不甜
0: 的味道。
1: 对，一是不甜，有别的味道，然后有的还发苦，反正真的是不好吃，真的是没有你买水果那么好吃。
0: 自己切的，
1: 对，没有那个品质好。然后后来我也发现了，后来我就基本上不买。
0: 你要买果切，你就专门去水果店，人有卖果切的那种。
1: 对，我一般
0: 让他帮你切。
1: 我可能去哪儿去什么那个万客隆，
0: 嗯
1: 啊去买，但是不行，真的是我觉得品质没有那么好。我最开始以为是我去的晚，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
0: 好的人挑了了，
1: 对，
0: 都剩边有余料了，
1: 哎、
0: 买的可能水果边儿。
1: 对，我觉得可能完还打特价，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品质不太好。但是我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发现也不好，
0: 这个
1: 味道也不行。
0: 我们不能说人家卖的水果就是有存在一些腐烂变质，他给削一下之后接卖的情况啊。
1: 嗯，
0: 这东西咱不说，但有可能是他对品控的这一块
1: 把控。

0: 没那么严，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觉得到现在吧，
1: 你看我头段时间去了趟这个济南的时候，不在河马吗？买了点水果，那水果我觉得品控就挺好的，就是他给你现切，你比如说西瓜，咱买一块西瓜，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白金，见过吧？
0: 是，
1: 他都会把那个给你削下去，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果切盒里。
0: 对，
1: 啊，但是价格咱说这，它也不便宜。就一分钱一分货吧，
0: 对，还得买一些这新鲜的水果吧，买点应季的吃啊。
1: 对，那第二个要说到就红心甘蔗，这甘蔗变红心的，不是说明它糖分高、啊。
0: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甜，发红的甜，
1: 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霉变，就千万不要吃了，因为吃完之后，可能会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然后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这个就想到了之前出去玩，这一个导游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买螃蟹，千万跟我说，我明天早上领你们上早市，咱去挑，咱去讲价去买，到景区里一概不允许买螃蟹。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螃蟹都在表面它是活的吗？
0: 不一定，
1: 他拿螃蟹他都给你顺着往下拿，为什么？因为底下都是死的。他说有不少游客都在这上当，那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
0: 对，
1: 那你们买螃蟹千万不要在景区里边去买，
0: 中毒了那是。
1: 还有啥？就酒泡的木耳，我想这玩意儿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这个长时间的泡制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不要去吃。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哎，今早上，我突然想到那个吃紫薯
0: 啊，
1: 上医院是不是？哎呀，这得好好挑挑，对吧？哎，确实是因为我之前烤过，在家烤过地瓜，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瓜吧，尖坏了点，让我给削去了。结果烤完之后还是有点苦，我就给扔了。
0: 那不能吃的，
1: 不中吃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个醒，有些东西变质的，就是不能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没错，
1: 咱这一期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5: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

0: 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Mutations rule out evil evolutions.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

0: 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哎呦，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891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这业务怎么还生出了呢？
2: 来的少，明早来就好了。
0: 这推哪道鬼都忘了。
2: 生疏了，那明早来进修去。
0: 那得，我进修我也是做的丑，我也不是做这个主调音台。
2: 你实操一下。
0: 那不可以。
2: 明天咱仨唠。
0: 那我绝对不能抢你俩活，是不是？那我得给年轻人创造机会。
2: 哎妈，年轻人其实不太用这个机会。事实的，对这个进行业务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0: 那不是，你姐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就大可不必这个培训了啊。
2: 那你这要退休的人，业务更得精进，要怎么培育新人？
0: 这不是给你们机会吗？
2: 俺们已经不算新人了，俺们都来三年了，卡死眼的了，现在也。
0: 昨天啊，那个莫名给我发微信。他问我你们单位招人吗？我说是，你是指这个公益岗啊，还是指我们这个主持人呢？然后他说那个都啥岗位呀？我说公益岗好像招完事儿了。这主持人前两天不是又说咱单位招聘吗？
2: 招那个台聘。
0: 台聘那个就是那个新闻联播那个主持人嘛。然后他说他姑娘有让他打听打听。我说学啥的？他说学汉语言的。我说好像主持人好像对那个这得是什么播音专业有要求吧？我说具体话真的不太
2: 及相关专业，汉语言也还行。
0: 但是他不得达到什么
2: 普通话有要求？
0: 普通话至少得二甲。二甲吧，洪老师够了。洪老师不得让他这
2: 你也上桥呢？
0: 不是，九十五分是一乙，他打九十四。我估计下回怎么也能考上的，考个一乙。黄老师，我觉得
2: 现在不就是一乙吗？
0: 啊，对，他现在是一乙。他考一甲差一分，是那意思吗？
2: 97是一甲。
0: 那他是打95，反正我记得差几分。
2: 那是差点儿
0: 啊，差点儿。
2: 但这个分现在可以报一甲专场呢。
0: 啥叫一甲专场？
2: 因为一甲考试得是有专场考试的，就是你得有一乙的证才能报一甲的考试，因为只有这样通过率才会高一些，因为这一些都是。

0: 要冲一甲的选手们。
1: 嗯嗯嗯。
0: 但是吉林省至今都没有出，你得上别的地方。好像最近的一场是西安。
1: 哎呀，我的妈呀，那个费劲。
0: 很远，因为一甲考试，你看东三省好几年都不出一场，然后之前呢，你看什么南京。
1: 你现在是一甲还一？
0: 我一。
1: 一。
0: 嗯，
1: 够用了。
0: 对。
1: 就是上层单位就是是够用的，
0: 不上中央台都够用。
1: 哎呀，话说哈，其实这么长时间了哈，
0: 嗯，
1: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麻糍的过程。
0: 稀里哗啦终于吃上了。
1: 哎呀，我让陈家伟给我笑话的啊。陈家伟说了，今天一个麻糍卖10来块钱，我姐买料花多少钱了？100。
0: 我找一下记录。
1: 我买那料哈，陈家伟可好信了，他说姐你念念你都花多少钱，我给你加一下。
0: 啊，我给你算一算，我找找记录
1: 啊。
0: 这记录应该是上周咱俩算的吧。
1: 好像100来块。
0: 对，是100来块。应该是185块多。啊，185块八毛八。
1: 然后啊，我周日的那天，
0: 那没算全，你还买水果还得不少钱呢。
1: 那对，涛哥给我买的那个芒果，
0: 嗯，
1: 给我买的蓝莓，
0: 嗯，
1: 啊，我终于实操了。首先不是得打那个奶酪吗？
0: 嗯，
1: 我奶酪其实说实话哈，我做的挺成功的，
0: 嗯，
1: 因为得放到常温奶酪，然后还有淡奶油，
0: 嗯，
1: 啊，然后按那个比例放到那个盆里头，搞那个高倍速的那个打蛋器，
0: 嗯，
1: 给它打完了以后哈，各方面我觉得都没出错，
0: 嗯，
1: 但是出来就是觉得味道差了一点。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咋的呀？
1: 他那个配料表上他是告诉你100克的奶酪，62克的奶油，
0: 嗯，
1: 不是，对，62克奶那个淡奶油，然后多少的是20克还30克的炼乳，
0: 嗯，
1: 啊，我只记得是，我放的那个奶酪是200克，就是双倍都乘2呗。
0: 嗯，
1: 只有这个炼乳我忘了给乘2了，就没有那么甜。你知道吗？我就打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哎呦，还那里头还放告诉放30克蓝莓酱。
0: 嗯，
1: 我蒯了一勺，正好30克。
0: 嗯，
1: 我就放了一勺，那不也是缺一半吗？
0: 嗯，
1: 就是那个啊，对，那个甜度吧，它就差一点。
0: 行，适合你吃
1: 啊，
0: 甜度淡的，
1: 半糖嘛。
0: 这半糖是这么解释的。
1: 然后这个奶酪做的挺成功，我就开始做那个麻糍皮哦。那个麻糍皮真的，它得是搞开水煮5分钟以后捞出来。
0: 嗯。
1: 人家是告诉你戴里头戴上线手套。
0: 嗯。
1: 外面来套上防灾手套。
0: 嗯。
1: 要不烫手。
0: 对。
1: 我就只戴了一个防灾手套。
0: 被撕
1: 了
0: 撕
1: 了。那家伙给我烫的。后来我没招了，太烫手了，我就拿那个刮板给它放在一个碗里头啊，
0: 嗯，
1: 就这顿怼过。我不知道那玩意儿他妈那么黏呢，
0: 嗯，
1: 那粘的真的。完这
0: 羊翻天的盆里可，
1: 哎呀，别提了。第二天涛哥说了，媳妇儿这玩意儿泡都泡不掉啊，老黏了。然后哈，我就寻我怼过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它里头不得用黄油吗？
0: 嗯，
1: 我还戴上那个防粘手套，等它怼过的不那么凉的时候哈，不那么热的时候，我就拿手抻哈，我在这抻。您不告诉得抻出那个手套膜吗？我心这么倒过180下怎么还不行啊？100下一拽折了，150还不行，200还不行，250还不行，整了300来下，不真的俩胳膊焦酸焦酸的。
0: 放桌上推就好了。
1: 那玩意儿推，我跟你说哈，它老大一块了，你推你只能推一小面，你就得那么来回的抻，你知道吧？
0: 也多费劲。
1: 抻300来下，给我胳膊抻焦酸焦酸的，终于抻出手套膜了。然后哈，这就是各种料不都备好了吗？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组装啊。对，我得跟大家说说我那个雪糯米啊，我买的黑龙江特产的那个雪糯米贼好，
0: 嗯，
1: 啊，那水泡出来翘黑翘黑的，就是贼纯，
0: 嗯，
1: 啊，这个雪糯米。但是呢，我忘了我看哪个他妈主播说的了，他绝对是说差了，他告诉我是没过这个雪糯米的水就可以了。
0: 嗯。
1: 我就搞电饭锅里头，我泡一宿呢，我就给放电饭锅里头，我家出来的老好了，
0: 就干夹上了呗，这是。
1: 哎，你咋不差不多吧？没夹上，但是它一粒是一粒的，
0: 嗯，
1: 即使放上那个炼乳和黄油以后，它也不互相粘连，
0: 嗯，
1: 就一粒是到嘴里直发渣，你
0: 有点像给新疆吃的大米饭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哎，你上新疆也吃到那饭了？
0: 那
1: 我跟你
0: 大米饭吃啥呀？
1: 我跟你说过没？新疆的大米是馅米，

0: 贼难吃，
1: 就类似于像肠子那种的，反正
0: 啊，完了做出来那个米哈，就是一到你嘴里就像夹上似的，尤其是吃他那个手抓饭，
1: 抓饭
0: 哎，吃的那个手抓饭里头那个米，哎呀。一到嘴里都是粉的。
1: 我朋友回来就问我，你没吃新疆手抓饭呢？说那玩意可好吃了。我说，就搁这我就得文明点，不能说，要不然我就告诉他们那俩字儿，
0: 老难吃了。
1: 真是的，不好吃。
0: 我吃的是羊肉，羊腿肉的手抓饭，上面什么胡萝卜、土豆子、
1: 黄萝卜整的那什么羊排用的。
0: 对呀、然后他就给你拌了一块哈，你吃第一口，你一般人咱第一口都吃肉，吃肉还行。但是里头上面沾点面米粒子还行，哎，这个饭多少有点夹上，
1: 嗯
0: 啊，你一旦吃着这饭，一到嘴里是啥呢？面的，它是没有嚼劲儿的。
1: 就是我说是，这啥感觉？就好像你吃了一口米饭，你就说你再喝口水，那米都搁嘴里是一粒是一粒都散开的。
0: 我吃那时候就是夹上饭，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夹上饭。
1: 反正吃的挺
0: 我吃的那个手抓饭是那样哈、后来我朋友领我去吃，就像咱们朝鲜族那个小碗一碗一碗蒸出来、我觉得那样是不是就能挺高端了哈。也那味儿，
1: 米就是那么个东西，
0: 它就不好吃。
1: 对，
0: 对
1: 呀、
0: 但是新疆的大盘鸡我没吃过。大盘鸡底下那个辣条子，
1: 对，
0: 贼好吃。
1: 因为我对鸡肉不是太感兴趣
0: 啊，但是那个汤泡的那个辣条子贼好吃啊。
1: 哎呀，
0: 陈佳伟同学这两天去了趟喀什，劝退了回来了、
1: 主要这次去吧不是说为了玩去嘛，这不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上吗？
0: 是，你就多一去、你知道吧。
1: 但是吧，你说我不去也挺遗憾的，去了之后呢，反正
0: 去了就死心了，
1: 就是知道那块到底是个什么条件以后，其实以后也就不太再想往南疆走了。
0: 对，就死心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南疆不能去，因为新疆发达的都在北疆。
1: 对，
0: 南疆为什么给你这么好的就是各种薪资待遇加条件、是因为他条件老艰苦了。
1: 哎呀妈呀，那老多人了，你就想这次考试。
0: 而且哈，陈佳伟，我跟你说啊，南疆就是这两年还好一点，头两年南疆一个人都不敢上街，
1: 就是不太平，
0: 特别不安全。
1: 我新疆同学就我们同组的，他都把户口迁出来了，从新疆，
0: 是不是？就是，哎呀，就是就我如果是你妈哈，我就绝对不让你去的。
1: 跟我去完一趟，他也不太稀罕那个地方。
0: 是你妈也跟你去了？不行，那个地方真的不行啊！
1: 因为他也想见识见识，有可能未来我有可能那
0: 会常住的地方。
1: 也不太。
0: 那个地方绝对是，反正至少就因为有个朋友的朋友家孩子，他去就是像支边去的，支边去的。当年就是说
1: 西部计划过去的吧？
0: 当时条件特别好，就是。那得多少年以前？至少五六年以前了。那个时候工资就是过万的。
1: 对，是的，那时候确实是。
0: 那时候工资是过万的，然后是当地的那个教育是给，他们因为是当那个支边老师嘛、是给分配住房的。
1: 我应该是21年的时候考，我妈就没让我去，就是进面了，直接告诉你放弃吧，别去了。然后这就没去嘛，这次反正就是阴差阳错去了一趟，就觉得南疆这地方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
0: 前两天去年我弟他们就是厨师嘛，说给找了个活儿在新疆，是南疆，说就是隔过一个山就是出国了。他去那就从桦甸出发，坐飞机从新疆坐到成都，成都也是坐飞机坐到喀什，坐喀什下了飞机坐7个小时的客车，到了一个就是像边防检查站似的，还得坐4个小时的那个就叫跑线车才能到他这个地方。哎呀妈，他说姐这地方
1: 特别远，
0: 他说姐哈，这个地方啊真是地广人稀，你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得走老长时间。
1: 有个朋友我俩好些年没见了，他家在新疆，他在新疆那个地方叫昌吉，在北疆
0: 啊。昌吉，我跟你说昌吉在哪儿？在黑龙江的下边，不是吧，黑龙江是乌鲁木齐下面。因为有一个朋友我曾经去过奎屯，他老家就是昌吉的。
1: 然后就知道
0: 都在那趟下
1: 去喀什了嘛，结果他坐了12个小时火车上喀什， 看过去了。
0: 啊，他属实是挺有瘾。
1: 他就说，他说咱俩离的属实有点太远了。我说对，这12小时火车，我说都从吉林干到北京了。
0: 对呀，咱们能跨好几个省了，他们只不过就是一个区
1: 域了
0: 啊，跨个区域啊。哎呀，尤其像这些老年人，不有什么旅游专列上那个新疆去旅游吗？前两天我妈他们就是有个老年团是上新疆旅游，28天，
1: 嗯，
0: 9000来块钱好像。
1: 就是走个遍呗。
0: 完了我就说
1: 说，
0: 我妈
1: 北疆大环线呀。
0: 北疆大环线。
1: 嗯。
0: 我妈问我去不去，我说妈，不是钱的事儿。我妈本身坐车就晕车。
1: 嗯。
0: 我说跟你说哈，上新疆旅游哈，就是一天哈，就是出去旅游个，出去走个3个2个小时，看看这个风景，剩余时间全在火车上度过。
1: 嗯，
0: 尤其是你过了西安，啊，
1: 真是黄沙满天
0: 啊，
1: 嗯，
0: 黄沙满天飞。哎呀，所以就是人吧，就是不要轻易离开自己生活，然后这片土地啥都不适应。
1: 不适应，就是包括他的那个作息时间点，其实我也不，
0: 他跟咱们有2个小时时差。
1: 嗯，
0: 晚上10点，正常是晚上8点钟下班，好像是我朋友他们那说8点钟下班。
1: 是8点下班。
0: 晚上十来点钟，十点钟11点来钟吃晚饭。
1: 天还亮着呢。
0: 啊，后半夜一般都后半夜2、3点钟睡觉。
1: 嗯。
0: 9点，第二天早上是9点还是10点上班？
1: 10点。
0: 啊，是这样。
1: 嗯。
0: 他那个作息时间点，咱们就是。好像就是在同一片就是中国地图上，咱们得倒时差。
1: 嗯，
0: 啊，
1: 就
0: 是不太适
1: 应，
0: 真的不太适应。
1: 就我都困得迷迷瞪瞪的了，人家那个还嘁哩喀喳的。
0: 啊，还跳舞呢，啊，那有，但是他们那边音乐氛围很好。
1: 嗯，
0: 啊，要不人刀郎咋能待那么多年呢？我估计刀郎也是在乌鲁木齐待的，也在北疆的。北疆其实怎么说呀，还是比较。繁华的，
1: 对，因为我那个同学他是去年考的，他在阿拉泰，
0: 嗯嗯，
1: 那地方就是太好了，比我这边强。
0: 阿拉泰很美，
1: 嗯
0: 嗯，有机会其实走走新疆那个大环线哈，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我刷抖音有一个博主，那博主叫什么玩意儿呢？他说今天是我搬到新疆小村的多少天，今天是我搬，就他在新疆一个小村子里头买了一个房，盖了一个小木屋，然后跟在那个村子里头种鹰嘴豆。这两天今年又包的什么红花种红花，
1: 嗯，
0: 哎呀就很美。
1: 他这不是去了之后，然后去年回来的时候就是走的那个331嘛，他就自己开车一个人回来，
0: 嗯，
1: 走了这将近1个月呢，就一边走一边停。
0: 嗯嗯嗯，
1: 哎还挺好，他说他把整个331环线全都走完了，然后在那边上班，要有时间周末什么的，
0: 嗯嗯，
1: 也出去走一走大环线，一次一个地方。
0: 嗯嗯，
1: 哎还行，什么和睦啦，什么喀纳斯啦，都走了。
0: 哎呀，新疆其实没说嘛，还得分南疆北疆，北疆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坐那个火车进新疆这一条道哈，就路过什么哈密呀，
1: 嗯，
0: 什么火焰山呐，
1: 嗯，
0: 就这条道还是比较，沿线这些城市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就是如果明年有机会，他要北疆要有，我再瞅瞅去。
0: 妈呀，就那个哈密哈，路过哈密，就我记得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哈密，
1: 卖哈密瓜。
0: 哎呀，那站台上一兜子一兜子哈密瓜，10块钱一兜子，一兜子里头给你装4个哈密瓜。我今天跟人家没说呢，我就是我打小就爱吃哈密瓜，你知道不？我今天跟他说，我说这两天有点晒脸了，他说咋的？我说基本上一天得吃一个网纹瓜，就是，
1: 确实挺过分的，
0: 一顿得宣判了。
1: 嗯，
0: 我给涛哥吃，因为我涛哥就吃一口，说媳妇太甜了。我说哎呀，就是因为它甜的我才吃啊。我经常
1: 最近多过分呢，这瓜也吃完了，那啥
0: 麻糍、
1: 啊，
0: 哎呀紫薯，我昨天做点糊了点。
1: 你雪糯米还有多少了？
0: 半袋的，要不
1: 我就想说你给我拿点，我想拿它榨豆浆，
0: 明天全给你拿来。
1: 你别全给我，
0: 明天全给你拿来，姐留的没有用啊，你还要那个糯米粉，明天连的那个连那个什么那个月饼模具，姐都一张，你提醒我点啊，我一张都给你拿。
1: 我不一定能给你提醒。
0: 哎，我跟你说，
1: 等做月饼之前你再给我拿。
0: 我昨天买的那个绿浦芋头哈，我还特意上网搜去，人荔浦芋头说那个你选荔浦芋头的时候一定得戴手套。
1: 刺痛啊！
0: 啊，我这买的这绿块的做成芋泥了。
1: 嗯。
0: 我今天问陈家伟呢，为什么我做那个芋泥就是颗粒感特别强，就是用那个就是
1: 嗯，
0: 他们就是那么直接就打出来的，就打出来的可黏糊了。我就是有颗粒感， 我整的老稀有。

0: 我寻思咋整啊？
1: 其实有颗粒感的是挺好吃的，我喜欢吃那种。
0: 就是我不喜欢吃，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到嘴里头洗面洗面
1: 的
0: 啊，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还得往里头挤的炼乳，还放的牛奶，还放的白砂糖，其实可好吃了哦。然后昨天晚上10点来钟，我饿了，饿了怎么整呢？我一想，哎，俺家有那啥呀，芋泥呀，我整出2张手抓饼来，底下放一张，上面铺上那个芋泥，撒了一大把芝士。我第一遍整的时候把芋泥铺完了，把上面一层那个手抓饼铺上了，铺完了都不得搞擦的给压出花边儿吗？
1: 嗯，
0: 都压一多半了，想起来了，没放芝士，
1: 你又给揭开了，
0: 又给揭开了，揭的糊弄半天的。
1: 不是，那要是我的话，那就是再来一层芝士，再盖个饼，我整三层就完了。
0: 我没想到那么多呀，我就把它薅开了，
1: 那多费劲，
0: 薅开把芝士铺上了，完了这又把那个饼开一下，完了又打个鸡蛋，把蛋清倒了，蛋黄一刷上，撒的黑芝麻，空气炸锅20分钟，我就进屋打游戏去了。不待一会儿，叮，我就完了，我这玩意儿好了，那跟俺家木兰馋的。
1: 嗯，
0: 我跟你说，
1: 不给你不给人预备饭吗？
0: 你吃吃那玩意儿千万别着急呀，它里头芋泥老么烫了，是吃那个芝士的时候拉丝拉的挺好的，把那芋泥怼嘴里头，那真的吐也不是咽也不是的，老咽了。但是昨天那个派做的很好吃啊，但是那玩意儿嘛就发现了，就是当时吃行，就包括那个就是我感觉跟那个披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热乎的时候怎么吃都行，
1: 对，
0: 那凉了它就是难以下咽的。
1: 那手抓饼那玩意儿它凉了，它也就是不能吃，挡挡硬的
0: 啊，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手抓饼我就发现哈，就是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邪修教了老多手抓饼的做法。
1: 嗯，
0: 我还曾经用手抓饼还有蛋挞皮包过那个元宵，
1: 嗯，
0: 空气炸锅烤，说是蛋黄酥。真的烤出来它不是那个味儿啊，真正的蛋黄酥老好吃了，还有凤梨酥，就台湾的凤梨酥老好吃，
1: 那玩意搁家都复刻不了，
0: 做不了一点、
1: 嗯、
0: 真是做不了一点，
1: 太费劲了。就是现在整甜品这玩意嘛，
0: 我现在发现了，
1: 我都已经劝退了，就基本上不整。
0: 我这回就劝，当时陈家伟就已经给我断定了，他说姐，就这个麻糍这个东西，你别看你花100来块，你顶多做一顿，第二顿都不敢
1: 整第二顿。
0: 我今天来我就跟他反馈了一下，我说你说对了，第二顿我指定不带做的。
1: 真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剩下那些料咋整？
1: 那就是消耗一下呗，就是想各种办法把它消耗掉。
0: 那个奶酪怎么能吃呢？我今天晚上我估计我回家打点奶酪行。
1: 嗯。
0: 奶酪跟那个黄油，然后再放点那个炼乳一起打出来。其实那东西不一定非得那啥。
1: 那奶酪抹面包啥？
0: 抹面包啥的都行。
1: 嗯，可好吃了
0: 啊！我打点，我今天晚上打多了，明天再给你拿点。再和上点你那个蓝莓酱，真的可好吃了。
1: 那蓝莓酱，我觉得我买的就没踩雷。
0: 啊，那蓝莓酱里头还有蓝莓颗粒呢。
1: 啊，都整个的一个。
0: 啊，挺好吃的啊。
1: 嗯，我还有草莓酱，我也提供
0: 给你。那我是不是今天晚上应该去买点面包？
1: 你别买了，我明天给你拿。
0: 不对，我今天晚上做今晚不就得吃，明早吃吗？
1: 明天中午吃呗。
0: 明早做个煎蛋。
1: 人家还是香芋味的呢。
0: 不要。我一会儿上楼下上长圈，直接给我涛哥再去买点蛋糕鞭子。
1: 嗯。你那是戚风蛋糕皮。
0: 那就叫蛋糕鞭子，那整的稀碎的，那搞老方便袋装的，一瞅像么狗爪的，都得。
1: 那叫面包鞭子，完了那个碱水呢叫什么？面包渣子。
0: 其实那个碱水那个面包渣子比那个面包鞭子好吃。
1: 嗯，对。
0: 啊，
1: 口感嘛。
0: 啊，对呀，那当硬了。
1: 但是咱说那蛋糕鞭子，其实你说家里有孩子，早上上学，就整个牛奶配点它，就挺。
0: 我跟你说，洪老师就说，在他们大学旁边哈，你买蛋糕鞭子你都买不着，
1: 抢不上号。
0: 哎，你买不着。
1: 我跟你说得咋整？你比如说你在这附近，你有哪个面包店呀、
0: 啊，
1: 或者啥的联系方式？
0: 啊、
1: 嗯，你得提前跟人发微信，你给我留，我去
0: 体验。那回来洪老师我给买了2回蛋糕鞭，那吃的杠香的，平常以前咱说句难听的，在家哈你买那个好蛋糕都不吃，那的蛋糕鞭子吃的杠香，他给说妈妈在学校旁边你抢都抢不着。
1: 确实是在学校门口就你买不着，对于学生来说你买个小甜品蛋糕也不少钱。
0: 他那个蛋糕鞭子那一兜子就10块8块的，
1: 5块10块就这样
0: 啊，他说够俺们一屋狗吃的。他们叫

0: 打包回去给同学带东西都叫回去喂狗。哎，大学生鱼天天老有意思，
1: 就是有点
0: 啊，对，但老好玩了啊。哎呀，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也就是公元前161年之后。他死后，三清道人抵达吴尊，也就是说，这个凶穴在公元前就出现了。地穴，也就是精绝女王的龙格桑，这个墓是精绝国灭亡才出现的。精绝国的灭亡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根据我的推测，这个国家应该是灭绝于魏晋时期，比列焦米的墓足足晚出现500年时间。天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龙兰王宫，这个出现时间最少都是公元400年之后。那个时候中原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而且幽女王生活的年代我猜想应该是公元300年到400年之间。那么问题就来了，无暇之体出现在公元300多年，而三清道人却在公元前160年就已经开始布局三才聚煞的人穴了。难不成他在公元前160多年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这500-600年之后会有一具不老尸诞生在楼兰吗？而且它存在了整整数百年吗？这就有些吓人了呀，前后预知500年之事，比凤姐还牛逼呀。本身呢一直存在那么多岁月，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最最重要的是，这三清道人能500-600年不朽，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永存呢？那么到现在他还在不在了？如果在的话，将何等逆天呢？这些事情细思极恐，难怪在歃血祭坛的时候，那些女鬼对我说：“我们必死无疑。”别说三清道人那个妖孽了，就算是一具不老尸就够我们受的。那八只厉鬼说大天师能对付不老尸，我估计啊，他们都低估了不老尸了。这不老师一旦有成近乎神，约莫是大天师都对付不了的。我们几个撞上，可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就在我嘀咕这些的时候，那老宫女又说起了当年这片楼兰王宫里面的旧事。当初楼兰灭国之际，解忧女王在一位老臣子力主之下，文景殉国。因为萨珊帝国的帝君在挥军东征的时候曾放下狂言亲近楼兰女人，作为楼兰明珠的解忧女王怎么可能逃得过这种厄运呢？所以为了保住国家尊严，女王是绝不容敌人染指的。国破之日，解忧女王被一位老臣活活逼死。不光如此，所有楼兰贵族女子漂亮女子全部塞进王宫整死了，为的就是国格不被侮辱，以至于后来萨珊帝国大胜之后，带回的女人全都是歪瓜裂枣，让萨珊王朝的帝君一个月都没好心情。简雍女王一死，看着她长大的老宫女也选择为解忧女王人殉。在女王文景殉国的房间里，三尺白绫穿喉而过，吊死在房梁之上。楼兰国破成功，承载着解忧女王的尸身和阴魂的王宫就进入地下，在三清道人的操作之下才变成三才聚煞的天穴，凝聚人穴地穴所有煞气，滋养天穴里的解忧女王尸身。那时候在三清道人操控之下，解忧女王的尸身和灵魂是一体的，魂尸一体方才能够成为活尸。因为阴魂被封在尸体里，所以当阴气煞气入体的时候，那种痛苦简直跟日日夜夜的被凌迟一般。解忧女王受不了娘的痛苦，于是就想越狱了，挣脱了天穴这个牢笼。那时候老宫女的阴魂已经化为魅，她忠心耿耿，把解忧女王当成亲生女儿一般对待。得知解忧女王想越狱，哪里会不出力呀？于是趁着三清道人离开的时候，将解忧女王的阴魂从尸体里解放了出来，帮助解忧女王逃出了人血，并且嘱咐解忧女王出去后立即投入轮回转世，永世不要再回到楼兰王宫了。就这样解忧女王投入轮回，在轮回中遨游千年，于这一世降生，摇身一变成为

0: 现在的草原。这个事儿当时瞒不过三清道人的，很快三清道人就知道极妖女王的阴魂跑了，于是大怒之下差点把老宫女整得魂飞魄散。后来觉得这老宫女啊是非常罕见的媚，又停手了，把老宫女丢到楼兰王宫的前花园，让她成为中宫的守门人。可是那时候解忧女王已经进入轮回了，他三清道人再牛逼也不可能把解忧女王的阴魂从轮回里救出来吧。于是想来想去，三清道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法子，替身。抓一条阴魂丢掉无暇之体里顶替解忧女王，要不然是有失无魂，养不成不老师。为了阴魂和无暇之体契合度尽量高，这个代替解忧女王受罪的阴魂生前也是一位楼兰皇室成员，太阳王弟弟的女儿，也就是楼兰女王的堂妹。就这样，堂妹成了堂姐的替身，得丢掉无暇之体里，日夜受尽煎熬。解忧女王堂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兰。兰替自己姐姐受罪，自然心有不甘了。等解忧女王投入轮回，转世变成草原的时候，她就开始无休无止的折腾草原，造成草原从小到大在噩梦中和悲惨中度过的。这大概就是整件事情始末了。胖子他们听完之后，我和青衣眼神怪怪的，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把实情和他们说了，顺带连煞姐祭坛上得知的事情也和他们说了。一直瞒着，我是怕他们绝望了，人一绝望了就容易干出不理智的事情，我不说也是怕内讧，怕队友们怪草原是个灾星，让小队陷入困境。这姑娘本来就够悲惨的，让别人数落几句的话，估计精神都要崩溃了。眼下瞒他们肯定是瞒不住了，于是我只能说出来。一时间这胖子他们就只剩下惨笑了，曹元更是面色煞白，看得出他有愧疚，但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单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怪他的。真的出不去了吗？星一深深看了老宫女一眼，沉声说道，这地宫真的只能进不能出吗？
1: 有出口，但不在煞血祭坛。煞血祭坛只能进不能出，因为那个祭坛封印了八只冤鬼，有能力修复祭坛。献祭活人离开祭坛之后，那八只冤鬼就会修复祭坛，重新将祭坛闭合，所以那里是出不去的。
0: 老宫女语气非常肯定地说，
1: 不过除了那个还有一条暗道，那条暗道是三清道人打出来的，与三才巨煞其他两个穴相连，为的是能与其他两个穴位吸收阴气煞气。只不过那条暗道的入口就摆放在女王尸身的水晶棺下面。
0: 这老宫女说，虽然有暗道，但是这没说一样啊，棺在下面压着，岂不是说如果我们想出去必须和布老师碰面吗？那我们玩个鸟啊。谁知星一却蹙眉说，只能行险一搏了。我估计这布老师未比如传说中那么厉害，如果他现在是残缺不全的，练活尸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何谓完整的人呢？有肉身有魂，这才完整。身灭魂是无根之瓶，魂灭身是无主之肉。解忧女王的魂跑去轮回了，三清道人抓个替身顶替，我估计也是为了保住无暇之体不腐。要说那个蓝代替解忧女王，那是做梦的，张冠李戴简直扯淡的。所以就算那个蓝的阴魂在无暇之体待了1600年时间，他也不可能完全和无暇之体融合，因为那不是他的身体。我估计他们千方百计让曹元来到这里，就是那个蓝想吞噬掉曹元的阴魂， 然后彻底和无暇之体融合，成为真正的不老师。说此一顿，星一长长呼出一口气。现在嘛，一个残缺不全的不老师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还能赌一把。眼下也只能这样了，不拼谁知道结果呢？拼了或许还有希望。谁知我们几个刚刚议定，离我们有一段中宫的大门忽然咣咣响了起来，似乎正在被打开。老宫女煞白脸色，当时一变，不好，他们来了。我皱眉问道，谁呀？
1: 当年死在这座王宫的楼兰人，还有楼兰遭遇楼姑灾害的时候吃同类吃死人肉发生变异的那些楼姑。
0: 老宫女的眼睛里又开始渗血出来了。
1: 兰非常恨女王，所以在女王逃走之后就开始对所有王宫里的阴魂进行清洗，还忠于女王的全部被她剪除了。如今宫中那些东西早已经变成兰的鹰犬，他们出来绝对没有我们的好啊。
0: 这地方有鬼，这个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且不说这地方是三才俱上的天穴，风水极恶，就说死人，这鸟地方当年死多少人呢？楼兰破国之时陈宫死战，但凡漂亮女子全部扔进王宫里面，宁可活埋也不留给撒山人，留在外面的全部是相貌奇丑那种，还有男人，和撒山人死战到底。楼兰有多少人呢？根据汉书和史经记载，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听命于匈奴人，那时候他们有不到600户人家，人口约莫是50000上下。到了灭亡之时，估计人口啊最少应该是100000上下，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数字，而不是史学家认为的10000人。因为2000年前的新域可不是现在的黄沙遍地的凄凉景象，那时候新域水草丰美，物产特别丰饶，诸如乌钢、火龙油，这些可都是中原没有的东西。总而言之，那个时期的楼兰富饶美丽，没有天灾，是个非常养人的地方，并不存在大灭杀人口的原因。而楼兰在那个时期虽然经常会被汉朝人打，但是汉军进入他们国境之后并没有屠城记录，倒不是说汉军仁义，汉军之强硬冷血凶残在整个历史上都非常出名的。内战的时候尚且屠城，更别说对外战争。汉兵战匈奴是100年的，割下匈奴头颅有多少，现在史学家都说不清楚。汉军不屠楼兰，是因为汉朝需要在新域有这么一个傀儡。天灾人祸直接造成人口大灭杀的主要原因都不存在，所以楼兰人口应该一直保持飞快增长状态。占了12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要是说养活不了100000人，那楼兰真的是成了一个笑话了。史学家认为的10000人应该是楼兰的军队。我在一路上听曹渊跟我说过楼兰最后一战时的场面，战士面对数量庞大的敌人不惧战，吼声如雷，齐军冲锋如铁流滚滚，步战者如墙推进，这一系列形容词可不像形容几千人军队呀。空闲万语，楼兰灭亡之时军队规模是绝对达到这个程度的。10人养一兵，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也算是个正常比例。当然像秦国500万人养100万人军队，亦或是草原那种带个把的都得当兵打仗的，那比例就比较变态了，是做不得数的。所以10万这是最精准的数字。10万之中就说男女比例吧，那少说有50000女子，偏偏楼兰还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国度。楼兰美女在当年是汉朝皇帝点名要的贡品，所以这个国家的美女比例是很高很高的，至少都达到60%， 也就是说，楼兰人成功之时，王宫里最少聚集了30000楼兰女子，这是王少了说的。须知古代战乱频繁，哪有达到男女平衡的时候啊？男的都他妈死在战场上了，要不然至于蹦出一妻多夫这个政策吗？所以被活埋在楼兰王宫的女人至少都在30000以上，甚至更多。也就是说，这鸟地方压根是个万人坑啊，万人坑里能太平吗？再加上三才俱煞的格局，我估摸着这王宫已经变成了鬼城了。被阴魂行尸围攻，我习以为常了，但是当老宫女说里面还有楼姑的时候，我有些傻眼了。吃了人肉和同类变异的楼姑，就是佛国记里说的那种跟土狗的差不多大小的楼姑，干掉了天道盟天师那种。光是想想我就有些绝望了，又是鬼城，又是楼姑成群，活路在哪儿啊？这时候中宫大门巨响愈发的大了，我估计可能是三清道人为防止那些东西跑出来，所以在门上加固，不是浇灌铁水，就是用了什么特殊法子给封了门，要不然不至于这种动静。可这老远我能看到鎏金大门剧烈晃动，估计是有东西在里面疯狂的冲撞。
1: 来不及了，既然中宫那些东西已经苏醒了，那就只能硬闯了。
0: 老宫女煞白的脸上闪过一丝决然，沉声说：
1: 我可以为你们拖住里面的鬼魅，但是那些楼宫就得靠你们自己对付了。那些东西只有兽性，有现在的本事是迷惑不了他们的。
0: 拖住几万冤魂厉鬼吗？我倒吸一口凉气，有些惊骇的看了这老宫女一眼，虽然挺惊悚的，但是他应该比我们了解里面的情况，放这种话应该是能做到。想来我还是低估了这古妹的能力了。不过如果少那些冤魂厉鬼纠缠，我们或许还真的能杀出一条生路。
1: 解药就派都给你们了。
0: 老宫女这时候忽然一下子跪倒在我们面前，
1: 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我希望你们能帮他了事两世的因果，老身在这里谢过了。
0: 说完这老宫女叩三个头，一下腾空飞起，顺着中宫墙的缝隙一下子就钻进中宫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声音在我们四周回荡着。
1: 三个时辰，我最多能拖住三个时辰，诸君各自珍重。
0: 老宫女一走，胖子从背包里面抄出工兵铲来回挥舞了一下，冷笑说道：
2: 哥几个准备玩命吧。
0: 其实不用他说，我们几个已经做好了此战的准备了。林青，你帮忙照顾曹元。青衣在一旁苦笑嘱咐着，既然唯一能威胁我们的是那些楼姑的话，那就是手上功夫了，我这个天师反而自保都是未必能够的，所以拜托你了。林青看了看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意思我知道，林青的主要心思还是在我身上的，对于青衣的嘱咐不是特别上心。用他说过那句话不太好听的就是，我已经失去很多很多队友，早已经习惯了，也不建议再失去几个。他一早就言明，别人的生死与他无关，他只要保证我这个葛家唯一的血脉能够成长起来，别挂掉就可以了。想了想，我还是上去把林青拉到一边，沉声说道：姐，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回去。话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林青犹豫了一下，过了良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走回去之后不动声色的 站在曹元身边。我知道他答应了，林青还是比较看重承诺的，答应了应该就会做到。而我又一次把周静背在身上，用登山绳把他结结实实的绑在我身上。这小子这一次跟着我们遭了罪了，虽然不吭声，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即使已经到极限了，我如果不带着他，他走不出去。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小天，交给我吧，这一次怕异常凶险，要带着你弟弟，我担心你。你是说你上我的身吗？我一愣，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太确定的问心里的花木兰。和血石王一战之后你很虚弱，现在你还能继续驾驭我的身体吗？我怕你受不了。
1: 咬牙挨一挨吧。
0: 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
1: 你和我本命相连，你如果没事，我就算负伤实力有损，有你的精血我仍旧能够恢复，眼下情况已经火烧眉毛，总归是活着重要，能活着出去付再大代价也是无所谓的。
0: 我想了想，最后也是同意了。那中宫里保准已经变成人间炼狱，我背着周静，以我那斤两能不能进去扛住强梁还有点悬呢，眼下可不是逞能的时候。和花木兰融合也不是第一次了，当我同意的时候，下一刻我的身体就被他占去了。这时候其他人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星一手指在雀斜剑上轻轻一弹，沉声说道，各安天命吧，生与死在此一搏。雨落大步朝那晃动的愈发厉害的鎏金大门走了过去。
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山。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九一声八九一。
6: 画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9: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收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关于爱情，永远不要想得那么复杂，那个让你开开心心笑的人也就是对的人。我们满怀憧憬的开始，谁也预料不了结局。是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你的脚步，又或者是我走得太慢，你没有耐心等下去。这首歌，如果这就是爱情。

终于有一天，你离开了我的视线。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敢许下美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面对每次清新的相遇。

本来就是要淋雨的，是你偏偏要撑伞陪我。可是后来你带着伞走了，你看，我终究还是要淋雨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相信每一个人听到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感触。阿妹演绎这首歌时，从开篇不满的低语，到副歌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欲作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其中情景交融的写法，在我看来还没有哪一首流行歌能够超越。张惠妹《听海》。

一边借拟人化的海来自责，一边又反复自我辩解，其实分明写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这首歌有不满，有担心，有质问，有纠结。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姥爷、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旧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没被辞退的职工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正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有问过，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像有两条紫外线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啊，乡亲硬是要的。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4: 少谢。
3: 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
4: 哦，恩师啊，好地方，乡亲要的吗？
3: 于是老谢也缴了谢。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

0: 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极致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树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便不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里飞来飞去，像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日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者愣一愣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的。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再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到底，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么样？怎能不要啊，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盐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呀？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1: 慢慢的，厂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厂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曲。饭菜啊，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实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做了脸呢，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他们的殷勤使他们也无从开口，他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厂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份，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及至丁主任做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做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像原来那样十对十的每日工作八小时，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的又改为六小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生了。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愣了。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让大家的眼有些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的。大家的精神就像刚糊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大家让丁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只等到四圈完了，他才被大家拉住改组。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旺子紫摸霜，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 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的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的好像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的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像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个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做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主任带来的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的客气呢？
0: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游击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们，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也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的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能弄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啃托的要人。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者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啊。这些事儿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份的出来看看。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好了，要的吗？他自己亲热的回答上，要的。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
1: 好，朋友们，老舍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树华农场对于战时的中国而言，似乎是一个一望而知的预言。以树华二字为农场命名，不能不说蕴含着某种重塑中华而不得的反讽与悲戚。这让树华农场这个虚构出来的小世界，既构成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预言，又染上了几分反乌托邦色彩。在1938年的《抗战教育》一文中，老舍谈到自己的写作，正是希望在讥讽中与规劝之意，以达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教育。如何针对不成问题的世界大声提问，如何在中国社会既有的情感结构中引入一条有效的改造之途，或许正是老舍在小说中试图提出的真问题。顺便告诉大家，在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扮演丁武元的是著名演员范伟。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浙江省上虞县祝家庄有位祝员外，老妻已经去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叫祝英台。祝英台刚刚16岁，不仅生得容貌秀丽，而且胸怀大志，一心想离开家乡到府城杭州去念书。祝员外说什么也不答应，英台知道爹爹的脾气，什么事都得按着他的主意办。他便与丫头银心商量，假装生病卧床不起，却悄悄地扮成算卦先生前来占卜，劝祝员外放女儿出门求学，保准大吉大利。 祝员外老眼昏花，竟没有看出来眼前这位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美少年是女儿所扮。一听此言，着急地说：“哎，让一个女孩子出院门怎么使得？哪里会有什么大吉大利呀？”只见算卦少年把青衫脱下，头巾一摘，笑吟吟地喊了一声：“爹爹！”祝员外一见原来是女儿英台，又吃惊又生气地说：“哎，英台，英台，你怎么戏弄起父亲来了？”英台撒娇地央求道：“爹爹，女儿乔装男子，衣无破绽，您就让我出门读书吧。”祝员外看着英台调皮的样子，充满爱怜地说：“为父只有你一个孩儿，孤身远行，怎能不叫我牵肠挂肚啊？你要喜欢读书，为父可请先生来府中教读。”“
4: 不，听说杭州府有名师，孩儿还是要去。”“

蔡文姬那样的一代才女留名千古。这话可算说到祝员外的心眼里去了，他何尝不想让女儿成为一代才女，到那时如能再攀个官宦人家做亲，也不枉生个女儿了。想到这里，祝员外一拍巴掌说道：好吧，我让你去杭州读书，此去女扮男装，千万不要露出破绽，三年学满务必速归。英台高兴地谢过爹爹，忙回绣楼准备去了。这一天，祝英台扮成个俊秀的书生，银心装成个伶俐书童，主仆二人高高兴兴地登城上路了。途经草桥亭，他们遇到从贵溪到杭州求学的梁山伯和他的书童四九，两个人一见倾心，越谈越投机，当即搓土为香，结为兄弟。山伯比英台大一岁，英台就称山伯为兄。到了杭州，二人访的一位素学名儒一同就馆住下，从此同窗共读，互相砥砺。憨厚朴实的山伯把英台当成亲兄弟一样，丝毫也没有看出破绽。这样一来，英台寓意敬重他，萌生了对他爱恋之情。这当儿，祝员外突然来信说他病了，催英台速回。英台既不敢违拗爹爹，又舍不得离开山伯。云心见英台发愁，就去求热心而慈善的师母帮忙。英台向师母亮出女儿身份，吐露了对山伯的一片痴情，并取出随身佩戴的玉蝴蝶扇坠，托师母转交山伯。师母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个年轻人，满口答应成全。第二天，英台在银心陪伴下登上归程，山伯领着书童四九前来送别。英台几次想把真情吐露给山伯，但话到唇边却又咽了下去。他犹豫再三，决定向山伯暗示自己的女儿身份。说着来到一片水塘前，只见荷叶青青，碧水连连，一对鸳鸯往来嬉水。英台驻足观赏，对山伯说道：你我二人同来同行，真像是一对鸳鸯啊。鸳鸯一雌一雄，好比人间的夫妻，你我兄弟怎能乱比？山伯一本正经的神色，真叫英台哭笑不得。英台打趣地调侃道：两兄不肯以鸳鸯作比，那兄就好比一只呆头鹅了。憨直的山伯竟被这话逗得有些生气了，说道：既然我是呆头鹅，你就不要叫我两兄了。英台也不去劝解，只是微微一笑。前面是一条小河，河面上搭着一根独木桥，山伯跨上桥，英台却心慌胆怯，不敢迈步。山伯连忙伸手扶住他。过了小河，英台故意对山伯说：这桥好难过呀，我想牛郎织女渡鹊桥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山伯听了莫名其妙，心想：

0: 才贤弟一向聪明，怎么今天乱打比方？他见英台走进路旁的一口古井，便跟了过去。井底澄澈的水面上出现了两位少年书生的俊秀面影。英台说：“梁兄，你看这井底两个人影，一男一女，笑盈盈的。”山伯忙解释说：“哎，分明是两个须眉少年，怎么成了一男一女？”英台见山伯一点也不领悟他的暗示，不由得有些失望，劝山伯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梁兄就此留步吧。”山伯却无限依恋地说：“当初我与贤弟在草桥亭结拜，今天就让我送你到原处吧。”英台听了，心头涌起一股暖流，两眼也湿润了。他何尝不想与山伯多留连一阵，再谈谈知心的话。两人携手来到草桥亭，相对而坐，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山伯握着英台的手说：“贤弟，我看你愁眉不展，好像心中有事，就对为兄的说说吧。”英台看了一眼山伯，鼓足勇气说：“梁兄，临别我想问你一句话，不知你家中可有妻室？”山伯道：“愚兄尚未婚配，弟早已知晓，为何今日又问起？”英台调皮地说：“梁兄既未婚配，小弟倒想给你做个媒。”山伯觉得很有意思，忙问道：“不知贤弟说的是哪家的千金？”“小弟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家的九妹，不知梁兄意下如何？”英台说罢，不由得心砰砰地跳起来。山伯并未注意到这些，仍在问：“九妹今年青春几何？”英台脸上飞起红云，小声说道：“九妹和我是同母双胞胎，生得十分像我。小弟离家时，家父就嘱咐我为九妹物色佳。”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邓子明来到桃花宫，看见皇上和韩素梅饮酒作乐，心里不痛快，强压怒火问：“万岁，找微臣入宫有什么事儿啊？”赵匡胤说：“啊，请玉帝来饮酒啊，你二嫂能歌善舞，叫他给咱唱一段助助酒兴。”“
3: 哦，好啊，我就爱喝酒。哎，小杯不过瘾，换个大杯来。至于唱成笑笑嘛，我不爱看，一看我头疼眼花。”“
2: 也好，那咱们喝酒。贤弟请坐。”“
3: 请。”“皇兄请。”
2: 二人推杯换盏。韩素梅啊，觉得自己不错呢，亲自给倒酒。他一看郑子明的酒杯空了，像一阵风一样来到近前要斟酒。郑子明一瞪眼睛：“
3: 妈，我自己会倒，用不着你。”
2: 把这韩素梅气的撅着小嘴儿，把酒壶扒了一墩，躲到赵匡胤身后去了。赵匡胤一看郑子明别别扭扭的，他也不敢叫韩龙出来了。郑子明也不自然，总觉得不舒服。转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

0: 说贤弟呀、啊，今天呢、啊、是你二嫂请你。前几天韩龙得罪玉帝，你二嫂很不过意，觉得对不起你。今天备酒给你道歉赔礼啊，子彤，你给兄弟买上一杯吧。是，韩素梅端着酒壶又过来了，满满的倒上一杯酒，用手捧起来，送到郑子明眼前，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哎，王家千岁，小妃家兄是个无知蠢才，惹您生气，冒犯千岁。看在小妃的面上，你原谅这一次吧。这杯水酒，请千岁用下，小妃替兄长赔礼了。
1: 郑子明说：“啊，算了算了，过去事儿别提了。”
0: 哎，千岁，小弟兄长怕你记恨我兄妹，特意道歉来了。说着，世子尖尖将在春存捧着玉杯来到郑子明的眼前，只见他清波含情，百媚千娇，令人陶醉呀。哪知道郑子明不吃这一套，心想：冲他那个清波劲儿，就不是个好东西。我二哥拿着当宝贝，江山呐、啊，非丢了不可。最好叫我二哥把他撵出宫院。想到这儿，把脸呱嗒就撂下来了。郑子明这张黑脸要是一撂啊，就够15个人看罢了月的。
1: 哎，我说韩娘娘，别说了，
0: 就你那哥哥韩龙，当了3天官就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和我相遇，让我给他得到，
1: 他算什么东西？哎，他张口骂我黑探头，闭口骂我正黑的，我打他是轻的，替我二哥教训他。事情啊，过去就算了，我这个人不记仇，但是他以后得老实点，如果还是老样子放在我头上，哼，我不会饶他。
0: 孩子没说，奴家赔礼敬酒了，千岁，你是真不开面啊！哼，不识抬举。长袖一甩，小脸一撂，回到自己座位上，吧嗒吧嗒掉眼泪。赵匡胤见老婆受了委屈，心中生气，酒劲往上一撞，有点醉了。他借酒盖脸儿，三弟呀、啊，你的脾气也太大了。韩龙你也打了，你也骂了，你二嫂也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从中给你们调停，你见好就收呗，干什么没完没了的。郑子明一听火上来了，哦，我才明白呀、啊、说了半天，万岁啊，你还是像你大舅子呀。哎，赵匡胤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一碗水端平啊，本想把韩龙找来，在酒前给你们和解，握手言欢，趁你不依不饶的，说些不三不四的，弄你二嫂下白台，这也没法找韩龙了。我说你怎么不条道跑到黑呢？郑子明一听啊，火更大了，他腾地站起来，拿起酒壶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半壶酒咕嘟咕嘟进肚了，就觉得浑身发烧，汗毛孔都炸起来，一伸手啪把衣服扯开了。
1: 二哥呀，这事不能怪我呀。
0: 什么？不怪你还怪我呀？哎，你怎么卷我的面子呢？这韩龙你怎么赶尽杀绝呢？
1: 什么？我赶尽杀绝啊，分明你欠了他。韩龙进京寸功为力，凭什么当上3品官？
0: 不就是他妹妹韩素梅进宫，他妹妹长得好吗？
1: 自从姓韩的女子进宫之后，你3天不朝，夜许桃花宫，不理朝政，你算了什么明君？你算了什么真主？
0: 你别忘了，今天的锦绣江山是当初我们拿命换的，弄不好要败在你手。赵匡胤听到这些话，是气得额头上千斤蹦起多高，气得红脸都气死了。好啊，郑子明啊，你骂我是昏君，你

0: 这人孩子之位就是近亲远重，你是婚你是名你自己知道。我记得当初你大闹豫州兰院杀死刘成就两个玉帝的时候，你说过爱美女不爱江山的皇上，早晚得亡国。殷纣王信妲己丢了江山，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失了天下，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哎，今天轮到你自己头上你就糊涂了。赵匡胤被郑子明骂他浑身哆嗦，嘴唇发青，说不出话来了。韩素梅假意劝解，哎呀万事息怒，可别给你小妃闹得你们弟兄反目啊。赵匡胤说，好好好好，三弟呀，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你骂我是昏君，我跟你说不明白是非曲直，明天找苗军师高怀德评理，你骂吧。说完趴在桌上不理郑子明了。郑子明的气儿啊更大了，哼，今天不是我要来的，哎，是你请我来的，你不理我呀，我还不吃你个下眼饭，我走了。说一甩袖子，脚步踉跄走出宫门。赵匡胤迷迷糊糊的趴在桌上没动，韩素梅一看时机到了，心想不除掉郑子明我誓不为人，他一摆手叫宫女散去，转身出来找到了韩龙。兄长，刚才之事你知道了吧？
1: 我听到了。
0: 哎，我本想能够和解，看来不行啊，郑子明不出我们两个在这待不长啊。
1: 是啊，今天不下手可就没机会了。
0: 贤妹，我出的主意怎么样？
1: 照计行事。
0: 好。韩龙答应一声，带着个内侍走了。再说郑子明气呼呼的往外走，这风一吹呀、啊、就往上撞了，是觉得头重脚轻，脚下没根，东倒西歪，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嘴里嘟囔着，
1: 二哥呀，你对不起我，你心腹韩素梅也不信我呀，好不了了，江山非丢不可呀，昏君呐、啊、我把你个昏君呐、
0: 啊、他晃晃荡荡走到分宫楼前，突然脚下一绊，扑通，啪，郑子明摔在地上。他刚想要起来被两个人摁住了，没等弄清怎么回事，被人抹肩头拢二再用绳子给捆上。郑子明接连打个冷战，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定睛一看，眼前恍恍惚惚站到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又瘦又高，水蛇腰。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嘿嘿，干什么？
0: 抓你，绑你。
2: 你谁？
0: 不认识了。我是韩龙。
2: 哦，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郑子明，你辱骂皇上，将我主比作昏君，万岁大怒，命我们将你抓住伏法。
1: 哼，我以为你身怀绝技，闹了半天是个活饭桶啊，连一根绷腿绳你都没躲了啊，一根绳子就把你抓住了。
0: 哎，现在怎么样？你恨啊，你喊呢、啊、我告诉你，现在是虎你得窝着，是龙你得给我盘着，你还有什么能耐？你死啊。
2: 哎呀，韩龙，你吃了雄心，吞了豹子胆，敢抓你家三王前罪，我把你万剐凌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韩龙一张嘴，呸，你个痛快痛快嘴巴，还不定谁把谁剐了呢。
2: 我要见皇上。
0: 行行行，我们呢惹不起你，你在这等着，等候万岁发落。
1: 来呀，把这嘴给我堵上，
0: 放在一边开起来，等万岁传下口旨给定夺。
1: 是。
0: 半夜三更啊，郑子明大喊大叫，声音传得太远了，
3: 太监一伸手，刺啦，把衣襟给他撕下一块，团了团发给塞到嘴里了，又怕他舌头根子硬，把这团布啊顶出来，又撕个布条给他勒上，把他郑子林急的摇头跺脚，就是说不出话来。再说韩龙急急忙忙奔桃花宫，见到韩素梅，
4: 妹妹，
3: 哥哥怎么样？大功告成，把郑子林已经抓住，快请旨。
4: 我害怕，我不敢。
3: 你怕什么？
4: 我怕事情漏了，三兄妹可就没命了。
3: 哼，到现在怕也没用了，把郑子明放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活不过去，怕也不行，非杀不可。即使将来我们给他敌偿对义，今天也得杀他，反正他先死，我们后死。要是20年后犯案的话，哼哼，咱们就够本了。快去！
4: 别哆嗦！我知道了。
3: 韩素梅稳稳心神，回到屋中看了看赵匡胤。赵匡胤趴在桌上睡着了。韩素梅到了近前，用手摇晃赵匡胤的肩头，口中呼喊：“
4: 万岁，请您苏醒！万岁，请您苏醒，请上龙榻安歇。”
3: 他喊了数声，赵匡胤微睁耳目，朦胧中看着韩素梅：“
2: 子彤，天到何时
4: 啊？快到三更了。
2: 我玉帝正恩呐、
4: 啊。”“哎，别提了，
3: 方才郑王爷讲古几斤骂你，你还记得吗？”“
2: 对，真是跟他争吵两句，哎，他脾气不好，别理他。”“
4: 哎呀，他跟你比昏君纣王，比周幽王，然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妾身拦也拦不住。哎呀，险些被他推倒，他欺君罔上，为何不处置？你怎么那么怕他呀？”“
2: 哎，子彤，不是我怕他，可我是让着他，我和他是换命弟兄，网开一面。要是别人这么横行啊，一定杀之。”
3: 赵皇帝一个杀字出口，就听外边有人答话：“臣遵旨。”赵匡胤隐隐约约听见遵旨俩字，忙问：“
2: 外边何人？”
3: 韩素梅忙说：“
4: 万岁，请安歇。”
3: 说完伸出玉腕搀着赵匡胤上了龙床，款衣解带，把被给他盖上。那么外边说话的是谁呢？正是韩龙啊。韩龙说声遵旨，转身奔三国楼，低低的声音说：“万岁旨意下，汝南王后房冒犯天子，欺君罔上，就地杀之。”
4: 几个太监一群吓了一跳，忙问：“韩大人，杀谁？
3: 杀郑王啊？谁传的旨？
4: 万岁呀、啊！你听清了吗？”“
3: 错不了。郑子明欺君罔上，万岁传旨杀之。”“
4: 哎呀，可别弄错了，
3: 错了有我呢，快快！”可怜郑子明被奸臣暗害，就在分姑楼前十字路口被杀，人头落地，沾点石灰放在托牌内，用红布蒙好，等天亮交旨。尸体放在道旁的沟内，用芦席蒙上，打扫血迹，收拾干净。杀了郑子明，这几个太监给他害怕了，忙问韩龙：“我的国舅爷啊，万岁是酒后杀的郑王啊，等酒醒了能不能不承认呢、啊？”韩龙摇头：“不能，一切有我呢。”“
2: 有你呀，可就没我们了。”
3: 说话的功夫，
0: 天光放亮，今天是大朝，赵匡胤沐浴更衣，来到了金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厢站立。赵匡胤处理一下国事，就想要散朝，韩龙捧着托盘就上来了。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交旨。赵匡胤纳闷啊，韩龙交什么旨呢？我叫他干什么去呢？哎呀，韩爱卿，托盘内装的何物啊？请万岁过目。
5: 哦，
0: 赵匡胤明白了，以为是外地官员送的礼物。韩龙不好说，那我就看看呗。他一摆手，近臣将托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赵匡胤揭开红布，低头一看，是颗血淋淋的人头，头发散乱，遮住脸面，看不清五官。赵匡胤就觉得头发根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唰把红布盖上。你这看，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疆场厮杀，出生入死，什么也不怕。可是在他面前摆个人头，他也害怕，忙问韩龙：“哪来的人头？这是谁的人头？”启禀万岁，是叛臣汝南王郑子明的人头。啊，有这句话，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炸雷一样，新建的文武官员都压定声，呼往前挤，干嘛看人头？赵匡胤不相信是郑子明的脑袋，冲两旁摆摆手：“各位听驾，肃静肃静，待朕观看。”韩龙：“此乃金銮宝殿，不可开玩笑。人头是谁？”“
4: 哎呀，万岁，是郑子明呢，不信你自己看呢。”
0: 赵匡胤二次打开红布，把人头拿起来，头发拢到一块，露出脸面，脸对脸的仔细看。啊，这是我的三弟！哎呀，三弟！赵匡胤哎呦一声，昏过去了。金殿乱喽，像炸锅一样。有的扶起皇上，连喊带叫：“万岁恕行，万岁恕行。”有的过来拿起人头辨认，有的放声大哭，张光远、罗燕姬全昏过去了。韩龙有点害怕了，吓得连连后退。半天的功夫，赵匡胤苏醒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昨晚上咱们两人喝酒呢，今天怎么就死了呢？想当初咱弟兄捞土为炉，茶草为浆，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我们曾经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想不到贤弟你先走了，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余生闹汴梁，被困街前，多亏贤弟舍命相救，大闹董家桥，除恶霸，战五虎，保周族，南征北战，打遍天下400州郡，换来锦绣江山。是指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生死与共。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你可抓起哥哥的心肝了。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书案上咣咣一个劲儿撞，能叫他撞死吗？内侍急忙拦住：“不能将死啊！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问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三弟，英灵慢走，朕与你报仇。文武官员也哭，因为郑子明的人缘好，这个人没心眼儿，死得虚啊。赵匡胤哭罢多时，放着人头擦干眼泪，啪一拍龙胆：“韩龙，臣在。古的玉帝是被何人所杀？”刚才啊，金殿哭声一片，这小子害怕，他把他杀了。又一下，祸是惹了，害怕也没用啊，我就咬住赵匡胤，是你杀的。 我就死不了。

0: 想到这儿，他壮了壮胆子，向上磕头：“
1: 哎呀，万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昨天晚上您请郑王爷饮酒，酒席前你们哥俩口角起来，郑王爷骂你，把你比作纣王，骂你是昏君，骂完了拂袖而去。他欺君罔上，你一怒之下传下口旨把他杀死，就在分公楼前处决，您怎么忘了呢？”
0: 啊！赵匡胤听了这话可就愣住了，怎么是我杀死的？我怎么记不住了呢？不错，是喝酒来的，可是骂我了，我生气了，可怎么没记得杀他呢？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回事。赵匡胤竭力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文武官员不干了，有的认为是韩龙搞的鬼，有的认为是赵匡胤，能患难不能共降服，是有了江山忘了朋友，借酒盖脸杀死郑子明。但是谁也不敢直接冲皇上翻脸呢，都冲韩龙。高怀德腾腾腾几步来到韩龙的近前，砰，把这小子衣领子抓住了。狗东西，都是你玩的鬼，杀死我的郑王兄，我要的命给郑王爷报仇。说完一伸手，干嘛？要掐死韩龙。这一使劲把韩龙吓坏了。
1: 万岁，臣冤枉，万岁饶命啊！
0: 赵匡胤急忙拦住，玉梅上，不要莽撞，等姑怒清是非，再杀他不迟。高怀德一松手，啪，把韩龙给扔出五尺多远。赵匡胤为什么管高怀德叫妹夫呢？前面书我说过，赵匡胤的妹妹叫赵美容，被封为燕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高怀德是老驸马，这里头是亲靠亲。高怀德一看大舅子不让，把手松开了，急得一跺脚，闪在一旁。此时赵匡胤心乱如麻，一时捋不出个头绪。昨晚上酒喝多，现在还头疼。他想找军师苗光义拿个主意。大宋朝开国军师苗光义娶妻好事，所生一子苗从善，现在已经长大成丁。苗光义这个人呢，是江湖术士，别看他口念无量天尊，实际他不信道。这个人博学多读，胸藏锦绣，富有良谋，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赵匡胤得天下多亏苗光义呀、啊！当初苗光义扮作出家老道的模样，四处奔走，为他招贤纳士，聚草屯粮。赵匡胤保柴荣，开兵建帐，苗光义都给他出谋划策。在陈桥保赵匡胤当皇上，废周建宋也是苗光义的主意。大宋朝的江山一半是苗光义的。素日赵匡胤尊重他，言听计从。今天郑子明死了，赵匡胤害怕了，开国老臣被人杀害，怕引起文武不满，弄不好他给小孩拉屎挪个地方。所以赵匡胤要找护国军师出个主意。他扭头一看，见苗光义往那一坐，手摇椅上，闭目养神。刚才金殿那么乱，他无动于衷，仿佛睡着了。赵王爷，你的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了啊！我这边都死人了，你在那睡觉呢。那边要杀人，你不着急，不上火，这是看我哈哈笑啊！好，先拿你撒撒气。想着说，苗军师，臣在。这回苗光义把眼睛睁开了，赵匡胤问：“军师，我三弟被杀，你可知道吗？”苗光义打量赵匡胤，心想：“皇上啊，你中了韩氏兄妹的毒计，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他兄妹动手，你动口。”郑子明是死在你手啊，
1: 可怜他，出生入死帮你打天下，你为个女人误国误民，害死郑王千岁，你对得起谁呀？你就应该抓住孩子兄妹，万剐凌迟，给郑王报仇，给文武出气。看你的样子是舍不得桃花妃子啊，反要拿我撒气，抓我邪火啊！我还不干了呢，我气气你。想到这儿，他笑么滋的说：“万岁，你问什么呢？”
0: 我问你，我三弟被杀，你知道吗？
1: 哦，知道。昨晚微臣夜观天象，我见天罡星坠入斗牛，国家地伤员大将，今日上朝正要启奏，没等报名我主，汝南王被杀，此乃应召天意呀，天意！赵匡胤勃然大怒，哼，牛老道，你既然知道我要伤员大将，为何不早奏？
0: 哎，臣不知应召在何人身上啊。
1: 哼，那你就该算一算呐。牛老道，你六爻八卦不是灵吗？君是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
0: 分明是滥竽充数的军师，造谣惑众的江湖术士。你误了我的国事，你伤了我三弟，你该当何罪？要你何用？
1: 无量天尊，万岁，微臣不诚实，你可以不用贬家为民呐。
0: 好，我国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将你贬止为民，永不听用。
1: 谢主隆恩。赵匡胤酒醉桃花宫，错斩郑子明，点了苗光义，还有一段桃山春，要大闹京城。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宋太祖赵匡胤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酒醒之后把火气撒在护国军师苗光义身上。他怪苗光义没算出郑子明之死，既然不会算，要你何用？他将苗光义贬举为民。护国军师苗光义啊乐了，慢慢的站起身来，把乌纱帽摘下来往龙树案上一放，走下品级台，看了看文武群臣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多多保重，贫道去与也。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苗光义一阵狂叫下殿去了。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哎呀，今天这朝里是怎么了？死了员虎将，贬走了军师，这不叫散将吗？张光远气得眼珠子通红啊！万岁，苗先生功高盖世，不能贬职为民。赵匡胤一瞪眼，哼，多嘴，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们看，寡人不够一国之主，我可以脱袍让位。这个。张光远不敢说话了，再往下说呀，赵匡胤不定说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说话，唯独高辉德不管那套，他腾腾腾行走几步来到龙书案前向上施礼。万岁，三王千岁郑子明和你是患难之敌，你为什么杀他？赵匡胤赶紧解释，哎呀，于梅大，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呢，我怎么能杀三弟呢？那他为什么死的？韩龙不是说你传的旨吗？我没传旨啊，没传旨，人怎么死的？说到这儿，高怀德转身问韩龙，哎，韩龙，你说实话，是谁杀的郑王爷？是万岁传旨，是他就杀的。圣上，你还有什么说的？赵匡胤被问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呐！哎呀，你先别吵，让我好好想一想。高怀德说：“你想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啊？郑王爷怎么进的宫？是朕把他请入桃花宫啊？谁来陪酒？桃花妃子，郑王爷骂你没有？他骂我了，朕不怪。”我不理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来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好，请万岁传旨，把桃花宫韩娘娘请来问一问，今天弄不清郑王爷的死因，别说为臣翻脸无情。就这句话说得痛快，群臣呢都觉得解气呀。赵匡胤无奈传旨，把韩素梅选上金殿。时间不当，韩素梅来到了金阙，急忙跪倒，小妃参见万岁。赵匡胤也知道抓不着杀人凶手，他自己不但背黑锅，众将非造反不可呀。看见韩素梅上殿，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了。韩素梅，姑问你，汝南王被谁所杀？如实说来，若有一字之差，要你的性命。
3: 哎呀，万岁，你自己办的事怎么能怪罪我呀？
2: 昨晚您请三王吃酒，为的是和我哥哥和解，三王不讲情面，在酒席前诽谤主公，你一怒之下传出口旨，一定杀之。
3: 郑王死怎么能怪我呢？
2: 赵皇爷说，你等等我好好想想。哎，我不是睡着了吗？
3: 啊，你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把你叫醒了，我不告诉你吗？郑王七天往上该当何罪？
2: 那我是怎么说的？
3: 你说一定杀之。
2: 不对，不对呀、啊！我记得我是说，要是别人

0: 假借皇上口杀死郑总。高怀德火冒千丈，大喊一声：“小贱贼！你兄妹狼狈为奸，害死了忠良，不杀你们不足凭名分，对不起三王千岁，点头棍，把他金瓜击顶。”其实他说这话一点用也没有，怎么箭头官不听他的，得听赵匡胤的？不过韩素梅和韩龙儿吓坏，都一耳战呐、啊，慌忙跪倒：“哎呀，万岁！我们冤枉，万岁给臣做主！”这苏梅一喊，赵匡胤心疼了：“高怀德，住手！金殿不是杀人的地方，不可放肆。待朕弄清是非，自有罚落。”又冲韩素梅一瞪眼：“你还不回宫思过？”
1: 是。
0: 韩娘娘扭扭哒哒出去了。韩龙挥班斩令：“
2: 是。”
0: 来呢，把郑王的尸体缝合成殓起来，散朝。文武官员就愣着了：“
3: 哟，死了个人就这么不了了之啊？
0: 哎呀，赵匡胤呐，你可真是草菅人命啊！把真凶犯放了，死人撂在这儿了，你回去了，这怎么能行呢？可是谁也不敢拦呐。”就在这阵，猛听午门外边杀声阵阵，喊声山摇地动。

0: 主南王爷报仇啊！
1: 啊！赵匡胤吓得站起来，我坐下了。箭头官何人大声喧哗？箭头官摇摇头，臣不知。就在这阵，黄门官惊慌失措，跑上金殿，启奏我主万岁，外边有郑子明夫人、陶三春带领数千人杀到午门，要闯紫禁城。言说，他说什么？说抓住凶手，替郑王报仇，要杀上金殿。赵匡胤立刻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呆呆的发愣。赵匡胤是一国之君，他说了算，没有他怕的人，唯独怕陶三春。一提陶三春的名字，他肝都颤。为什么呢？想当初赵匡胤叫陶三春打过，至今胳膊上还有伤疤呢。特别是今天杀了人家丈夫，陶三春能完吗？陶三春可不是一般女子啊，文武全才，朝中武将都不是他对手，居然脾气又暴，弄不好还不把金殿给我烧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哎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赵匡胤怕陶三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杀了人家丈夫，扔下孤儿寡母，受到良心上谴责，他缺礼；二是陶三春有本事，武艺高强，当初打过他。那是什么时候事呢？别着急，几句话我都说清楚了。那还是啊，陶三春当姑娘的时候。前面我讲过，陶三春家住陶然口，父亲陶九公，哥哥陶刚、陶毅。陶三春别看人长得丑，可聪明，文武双全。十六七岁还没定亲，把他爹愁坏了。事该凑巧，赵匡胤和郑子明在不得地的时候反出京城，跑到陶九公的瓜地，两人偷西瓜吃，叫陶三春看见了，把郑子明抓住，摁到地下是一顿暴打，吓得赵匡胤没敢动手。陶九公把这哥俩抓住，就送到官府押起来了。正好苗光义赶到，从中为媒，将陶三春许给郑子明。定亲之后，郑子明走了，陶三春在家继续习学武艺。后来柴荣当了皇上，郑子明受了皇封，

曹九公得了信儿，派两个儿子把女儿曹三春送到京城完婚。这事情啊，郑子明知道再有三天新娘就到了。郑子明不干了，他是个粗人呢，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找赵匡胤，二哥，我可不要曹三春，太厉害了，成了亲之后他打我怎么办呢？赵匡胤笑了，哎，三弟你真糊涂，结了婚他就不打你了，那他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走。哎，你要走你可要挨揍了。那我该干什么呢？别着急，我帮忙。赵匡胤帮助郑子明收拾客厅，打扫洞房，找来高怀德、高怀亮、张光远、罗燕西，叫他们帮忙，告诉他们啊，曹三春乃女中魁首，须眉男子，能耐比我们这人都大，闹洞房的时候都规矩点，要把他惹火了扒你们的皮。高怀德年轻啊，不服气呀，一个女的有什么能耐？我不信。哎，赵匡胤说，你不信呢，你试一试，你要能胜了曹三春，我这一年俸禄全归你，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要输了，我把一年的俸银给曹三春买胭脂怎么样？高辉说，这行啊，咱们一言为定。那我怎么能和三嫂动手过过招呢？张官远说，我有好办法，再有三天我们的嫂就到了。哎，你呀就扮成山大王，我们扮成喽啰兵，假装在半道上断路抢劫，曹三春一定出来抵抗，你就能和我们嫂子过过招了，咱们看看热闹怎么样？高怀德说，好的好，这合适吗？张光远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嫂子小叔子闹着玩呗。郑子明说，可是要假打呀，可别把你嫂子伤着啊，你要打着他，他该打我了。这句话逗得大伙哈哈直笑。事后郑子明派人打探陶三春走到什么地方，很快要到京城了。高怀德抹了一脸的黑灰，扮成响马闪在树林内，赵匡胤、郑子明躲在一旁看热闹。就在这阵儿，陶刚、陶毅护送妹妹进京完婚，嫁妆拉了好几大车呀，吃的、用的、穿的、带的全来了。大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京城还有30里地了。刚到个松林外，高怀德带进京，噌就钻出去了。呸！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起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寨吗？难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着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突然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眉山大刀挂好，催马来到最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吗？哎，不用想，我跟你去。嘿，高怀德被骂得直咧嘴呀，心想，我怎么吃这个亏呢，这位三嫂子太厉害了。赵匡胤在树林里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陶三春和高怀德交上手了，高怀德使枪，陶三春使刀，两个人打个平手。陶三春力大刀神，十分勇猛，往死里砍。高怀德是假打假战啊，他把新娘子给扎伤了，人家夫妻怎么完婚呢？可是不拿真本领，他还赢不了，这是输人大意。陶三春的大刀那横扫千军，唰就推过来了。高怀德吓得低头稍微晚了一点，咔嚓，头盔砍掉，法髻散乱，吓得高怀德血马往树林跑啊！这匹哈，陶三春呢是催马就追呀、啊！哼，你敢找姑奶奶的便宜，我把你抓住，撕碎了喂老鹰，你跟我站住！高怀德吓得一边跑一边喊赵匡胤呐。二哥耶，救命啊！赵匡胤一看，玩笑开。

大想出来解围，向那个赵匡胤先报告啊，你说我是赵匡胤，然后再拦桃山村呢？没有，他也是人忙无事忘了，他喊了一嗓子，哎呀贤弟不要担心，愚兄到了。他让过高怀德，拦住桃山村，桃山村以为也是响马呢，帮忙打上来了，也不搭声，迎面刷就一刀，把赵匡胤吓坏了，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急中生智，他抽出宝剑，学马闪身往外去推大刀，刀剑相碰，嘡啷一声，直冒火星，把他赵匡胤震得虎口发热，呀的一声一松手，宝剑肉飞出多老远呢？那位说了，桃三春没认出赵匡胤呢？没有，赵匡胤认识他，他可不认识赵匡胤。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他们只见一面，那阵赵匡胤是逃难的时候，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今天发福了，也胖了，武将打扮，浑身非绸即缎，分手这么多年，上哪记住去啊？认不出来。桃三春骑着马，唰，又是一刀。赵匡胤左躲右闪，稍微慢一点，唰的一下子，被桃三春的刀尖把赵匡胤的胳膊划了一道口子，血唰就出来了。赵匡胤吓得冲着树林喊呐：“三弟，快出来！干嘛？找郑子明救驾呀！”赵匡胤喊郑子明，郑子明吓得扭头就跑啊！哎呀，我的妈呀，二哥呀，祸是你惹的，我不管，拉我走喽！赵匡胤气坏了，哎呀，怎么都给跑了？三弟妹，住手，别打，愚兄乃赵匡胤是也。哟，陶三春急忙收招带马，抬头看看，你是谁？愚兄赵匡胤。陶三春仔细辨认，认出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哎，我是哥哥，刚才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弟妹，你别生气，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把打赌击掌事说了一遍。高贤弟是想看弟妹的本事啊。二哥呀，你是开玩笑对不对？啊，是，哼，你不是开玩笑，你是耍笑人。我陶三春虽是名女，可不容人耍笑。我到京城来完婚，可不是看你们哥们当了官攀高富贵。想当初你们弟兄落难，我和郑恩定下终身，不得不来完婚。今天你们拿我不当人，耍笑我呀？哼，我还不找你们呢，我的哥们啊，找我。说到这儿，陶三春要往回走，赵匡胤可着急喽，赶紧拦住：“弟妹息怒，都是哥哥是错。哎，我树林的还有谁呀？快出来帮帮忙吧！张光远、罗燕西都过来了。哎，嫂子你好啊，三嫂，我给你施礼了。这三嫂长，三嫂短，把个陶三春叫乐了。陶刚也过来施礼。”把妹妹劝好，这才进京城和郑恩完婚。从这之后啊，这伙人全服了。高怀德输了一年的俸银，郑子明见到这么多银子乐了，哎，还是我老婆有能耐呀，一见面就挣这么多银子，将来要是缺钱，叫我老婆再揍你们一顿。从此之后，这些弟兄见到陶三春都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没有敢开玩笑的，都说郑子明有福，有个贤内助。陶三春和郑子明完婚之后，夫妻感情和睦，陶三春知书读理，治家有方，一切事儿不用郑恩操心了，常常劝郑子明要用功练武，夫妻在一起磋商武艺。转眼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叫郑印。这孩子和他爹一样，是个黑小子，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到了三岁岁上，他的妈妈教他练武，王府里的男女仆人上百名，陶三春都叫他们习学武艺，一来活动筋骨，二来可防身。后来正

子明当上汝南王，有千兵卫队数百名，也由陶三春操练。转眼小正任十岁，这是七贤子孝，郑子明享受天伦之乐呀。没想到闭门家族坐，祸从天上来。郑子明打了韩龙，埋下祸根，韩素梅定计把郑子明骗入皇宫。自从郑恩走了之后，王妃陶三春就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进不去皇宫内院，是空去白回来。这一宿老王妃也没合眼啊，还到天光放亮，正想亲自去打听消息，还没等动身呢，从宫中来了一名老太监，有家人把他领来见王妃。陶三春一看不认识，忙问老公公：“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哎呀，王妃，奴才叫张明，郑王爷对我有恩呐、我给他送信来了。”“什么事？”“今天早晨我才起来，就看见孙宫楼前站了不少人，个个交头接耳。我过去一问才知道，郑王爷昨天晚上被杀了，死是在沟里停放。老奴不信，打开炉细瞧，哎呀，有身子没脑袋，也看不出是谁。早朝的时候，我见韩龙捧着个托盘上殿，一打听，说是郑王爷的人头被送上金殿。我才找个亲戚一打听，才知道是韩素梅和韩龙这么办的，把郑王爷害死了。郑王爷死得屈呀！老王妃听了这番话，真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张明还没等说完，陶王妃浑身哆哆嗦嗦，站起来抓住张明的胳膊，一使劲，张明疼得直咧嘴。王妃，你松开，我来问你。张明，你说的话当真？哎呀，人命关天，谁能撒谎啊？是龙母无恩，杀死郑王爷，我偷着出来给你送个信儿，要给王爷报仇啊！我得走了。好，谢谢你。张明转身出去，陶王妃还不相信呢，他半信半疑，刚脚出来，张光远派兵丁送信儿，说郑王爷被杀，叫陶王妃速享良策。这个信儿准了，陶王妃再忍不住了，回到自己屋里是放声大哭，边哭边数落：“将军啊，老王爷，我不让你去，你偏去呀、落个尸首两分，害得我们夫妻分离，父子不能见面，你撒手一走不管了，扔下我们可怎么活哟？”男女仆人站在窗外掉泪，不敢惊动王妃。早有老管家郑福找来小少爷郑印，告诉他：“你父亲被害死了，快想办法报仇。”这一说呀，郑印咧开小嘴哭开了：“爹，别哭别哭，快进屋，劝你妈，叫你妈给你爹报仇。”“好，妈耶，快给我爹报仇啊！”这句话，陶王妃被提醒了：“是啊，人也死了，哭没用，这个仇得报。”“好孩子，妈的心肝，走。”点兵带队找皇上算账。说完来到大厅，叫来老家人郑福：“郑福啊，你家王爷被屈含冤，死得不明，你是跟我家多年的仆人，有事不瞒你，我要替夫报仇，你把府中家将老妈的丫鬟都叫出来，和他们说有和我家一心的，跟我去给王爷报仇，胆小怕事的赏些银子打回家，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陶三春喝出性命也要给丈夫报仇。”“哎呀，夫人，你和郑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沾了光受了好处，现在出事了不能不管，这叫家贫出孝子，国难享忠良，我们不当忠良要当孝子，郑王遇难我们不能看着，要替王爷报仇。你别看我们武艺不精，还能站久助威，摇旗呐喊为王爷而死，心甘情愿，家里事不用操心了，我这就点兵聚将。”说完政府啊吩咐点鼓聚将，哎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了，把事情一说呀，

家哭声一片呐、啊，各领刀枪，走，给王爷报仇去。陶王妃深受感动，哎，谢谢你们吧，替我的丈夫，谢谢你们。说完，拜了三拜，又叫过郑印，孩子，快给你的叔叔伯父磕头，谢谢他们。哎，叔叔大爷、伯母婶婶，你们能给我爹报仇，我谢谢你们了。说完，梆梆梆磕了仨头。这一磕头啊，家人们全哭了。是啊，一夜之间剩下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再看陶三春脱下红装，换上征袍，叫身长点击500名军卒，来呀，备马抬刀杀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0: 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 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0: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 农建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

0: 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6: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

0: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 死灰复燃，再度维护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

0: 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入。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

0: 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3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 不断加强对居民

0: 明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五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0: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4: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 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6: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6: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6: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6: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镇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6: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3: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4: 我们店里
12: 的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4: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5: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5: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1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5: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5: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6: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 但您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

0: 案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子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2: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2: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3: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呢，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3: 小晴，
1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6: 快乐快乐
17: 快乐
16: 快乐
17: 拼图。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圆满收官。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近日，市公安局为期一个月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本次行动紧盯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治理，有效整治各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大幅优化，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6: 此次集中整治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动态交通违法整治与静态交通乱象治理。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路面严查管控，累计查处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200余起，依法查扣无牌无证3-4轮电动车32台，从严整治非机动车通行乱象。在静态交通治理方面，扎实开展

0: 僵尸车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排查城区道路长期闲置、占用车位的废弃车辆，累计排查登记小型汽车36台、大型汽车5台。通过上门告知等方式，督促车主自行挪移车辆26台。对拒不整改、长期占位的车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拖移6台。同时，针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创新管控模式，依托智能视频巡查系统加警力现场查处的立体化管控方式，精准打击违停行为，累计处罚违法停车车辆1405起。经过为期1个月的集中整治，我市城市道路交通面貌实现显著向好，各类交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秩序持续规范。通过清理整治闲置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城区累计释放近100个公共停车位，极大盘活了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目前城区主干道违停抓拍管控全面落地，交通通行效能大幅提升，高峰时的道路拥堵问题显著缓解，车辆平均通行速度提升30%以上，商超、学校等重点区域及早晚高峰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出行安全感、便捷度显著增强。
1: 下一步，我局将迅速转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坚持力度不减。一方面依托电子视频抓拍系统，严防违法行为反弹；另一方面深挖停车潜力，科学施化停车泊位，持续巩固整治战果，全力守护桦甸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0: 本台消息，为扎实筑牢安全防线，提升山洪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在临江社区天桥沟开展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应急转移避险演练，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触发山洪灾害2级预警，天桥沟区域存在重大险情。接到通知后，工作人员立即拉响预警警报，组织群众紧急撤离，抢险组快速清理道路路障，打通生命通道，治安组拉起警戒线封锁危险区域，医疗组及时转运受伤人员，开展抢险救治，多方联动协作，切实提升基层应急队伍实操水平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达到良好预期效果。
2: 本次我镇防汛应急演练立足本地汛情特点，全程实战模拟，有效检验了我镇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理顺了镇社区各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处置能力，同时向群众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增强了防灾自救意识，为我镇今年安全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组织人员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对地下矿山6大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核查井下通风系统是否通畅，动火作业审批及现场管控是否规范，针对地表主扇、备用发电机等关键部位，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设备运转状态，核查燃料储备及维护保养记录，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安全规范作业，严防事故发生。在强化隐患排查的同时，还同步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井下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知识宣讲，重点普及井下避险、通风安全、动火作业规范、顶板隐患辨识等实操知识，提升学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年以来，我镇已累计检查非煤矿山企业29户次，共发现隐患23项，现已全部督促完成整改，实现隐患闭环管理。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牢牢守住非煤矿山安全底线，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0: 今年1月，由我市作家于小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千古关东》正式出版发行。作品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地域内涵，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全书恢宏再现发展脉络，生动讲述黑土地先民拓荒立业、代代奋进的壮阔故事，为我市地域文化传承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文艺佳作。
3: 《千古关东》是一部全景展现关东文明发展的史诗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65万字，整部作品历时

0: 取十余年潜心打磨，精心创作而成。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晓芙深耕东北地域文学创作多年，先后获第七届红岩文学奖、第六届公募文学奖、第十四届长白山文艺奖等多项荣誉。 为创作千古关东，他查阅史料、走访调研，追溯讳莫、肃慎、东胡等古老民族的繁衍印记，从回忆闯关东先民的风雨苦旅到描绘北国振兴的辉煌历程，他用细腻的笔触串联起关东大地的时代跨越。书中深度融合本地民俗风情、人文底蕴与历史真相，塑造了一种质朴坚韧的关东儿女形象。
1: 生动诠释了黑土地世代相传、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精神品格。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闯关东的故事，讲他们如何从遥远的关内一步一步来到东北。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一片寒冷又肥沃的土地上扎根？这样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整个成长历程，越积越厚，越积越多，也就慢慢产生了。 要为这片土地写点什么的冲动和想法，为什么要用千古关东为这部书命名呢？千古就是把东北大地从蛮荒到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整合和糅合，把它们都糅合到一处。它不仅是代表了一种时间上的跨度，更是关东百姓世代传承的。 一种精神上的厚度，关东呢直接把目光锚定了中国的东北方，白山松水，松辽大地，也就让人们一翻开书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度和脉搏。
0: 自面世以来，千古关东凭借扎实的史料支撑、厚重的文学质感与鲜明的地域特色，收获广泛好评。
1: 作品畅销省内外，获得业内高度认可。多篇专业评论文章相继刊发，同时入选全省党员干部推荐阅读书单，成为传播关东历史、弘扬黑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写这部书更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让我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让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这片土地如何收留和养育了我的先人祖辈们，并且用它经久不息的血脉养育了我。因此，这部书也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和一份深重的情感。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扎根黑土地，把更多的关东故事写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厚度。
2: 近期降雨频繁，空气潮湿，各类健康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需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注意身体健康。一、饮食安全。潮湿天气易影响肠胃功能，因尽量保持饮食温热清淡，多食健脾祛湿的食物，切勿贪凉，减轻肠胃负担。警惕潮湿环境下的食物霉变，一旦发现食物发霉，应整分丢弃。 切勿仅去除发霉部分继续食用，严防病从口入。二、皮肤防护，潮湿环境极易滋生真菌，日常尽量穿着透气性好的鞋袜，出汗或淋雨后及时擦干身体，勤换衣物。若不是汤水或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建议回家后用热盐水泡脚，既能驱寒又能杀菌，防范湿疹等皮肤疾病。三、防范基础疾病。 阴雨天气压低，易引起血管收缩与血压波动。中老年群体需密切关注血压变化，注意防寒保暖。有关节不适或风湿病史的人群，雨天易感酸痛，应重点做好关节部位的保暖。必要时可通过热敷等方式缓解不适。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
3: 请您关注化点融媒APP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时，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

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成声音
2: FM画殿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8: 欢迎欢迎收听。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官路银杏铺金，这正是一关一树一风景的生动写照。
9: 那栋蓝色的小楼，尖尖的屋顶，白白的窗户，真像童话里的城堡。
6: 是啊，这就是八大关著名的公主楼，一栋典型的丹麦风格的建筑。在八大关啊，像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有200多栋呢。
9: 果然是一关一树一风景，万国楼台引画屏。
6: 是啊，我们欣赏了八大关的宁静与美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海风的指引去奥帆中心，来感受一下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吧。

0: 面上好多白色的帆船，像一只只展翅的海鸥。
1: 是的，这里呀、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奥帆中心。走，我们一起乘帆船出海。

0: 着船儿破浪前进。
1: 看着这些帆船在海面上勇往直前，我想起了李白诗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境，不避风浪，迎风前行，这种感觉真让人振奋。
0: 说得太好了，帆船运动啊，教会我们的正是这种面对困难不退缩，善于借助外力达成目标的智慧。青岛作为帆船之都，也将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入了城市的血脉之中。
1: 这里的路灯造型好奇特呀，像一个个大风车。
0: 嗯，你观察得真仔细。这边临近海边，风力资源丰富，这些路灯啊就是靠风力发电的。奥帆中心的建设呀，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环保技术，比如海水源热泵技术，利用海水来调节温度，太阳能热能技术，通过屋顶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还有太阳能景观灯、风能路灯等等，是全世界知名的零碳园区呢。
1: 在奥帆中心，我们既感受到了帆船运动的激情，也见证了青岛推动绿色发展的智慧。

我们青岛之旅的最后一站，将回到这座城市最经典、最深沉的形象——栈桥。长虹卧海经风雨，飞阁回澜听晚潮。这座栈桥啊，比青岛市只小一岁呢。它始建于1892年，这里湾阔水深，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清政府意识到这里极具战略价值，于是决定在这里建设军用码头。这座栈桥啊，就是当年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设施。它最初是木质结构，后来经过多次的改建，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岛的城市象征。

0: 为什么会修建这样一座亭子呢？如此典雅，似乎更应该在园林里。
1: 嗯，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座亭阁啊，名为回廊阁，建于1931年，并不是和栈桥同时修建的。它出现在码头上，并非为了装饰，而是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在原本为军事和货运服务的码头上建立起这样一座纯粹的中式建筑，正是为了让世人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文化始终是这片土地的根脉。
0: 从军用码头到今天的城市象征栈桥，见证着历史。
1: 是的，它见证了我们的海防从弱到强，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风雨中成长。站在这里，海风仿佛在诉说一个道理，强大的海防才能守护美丽的家园。同学们，记住这座栈桥，它提醒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而努力。

这一天我们走过青岛，处处是惊喜。八大关的建筑藏在森林里，奥帆中心的白帆乘着海风，栈桥百年守望这片碧海蓝天。青岛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公园，让每

个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与自然之美相伴。这座把生态写进生活的海滨之城，值得我们用心记住。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如果你有不再玩的干净玩具，已经看过的绘本，可以把它们整理进一个小箱子，捐赠或交换给其他小伙伴，让旧物找到新朋友，分享的快乐会加倍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九集
1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神奇的蘑菇》。上一集我们讲到，毛毛虫告诉爱丽丝有一个神奇的蘑菇，这个蘑菇的一边让人长高，

0: 腰让人变矮。爱丽丝使劲伸长了胳膊，抱着那蘑菇的边，一只手掰了一块下来。她尝试着咬了右手那块一点来试试它的效果。刚吃到嘴里，她就觉得下巴底下受到了猛烈的一击。哎，她撞到了脚面上。爱丽丝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他知道现在自己缩得太快了，刻不容缓，他赶紧去吃另一块蘑菇。可他的下巴紧紧压在了脚面上，简直没办法再张开嘴了。后来他勉强地把嘴撑开，塞了一小块左手里的蘑菇。啊，我的脑袋终于自由了。爱丽丝欢快地说，但紧接着她就变成了惊恐，因为她低头一看，连自己的肩膀都看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个很长很长的脖子，像一根花茎似的，从一片绿叶似的海里伸出来。哎，这些绿绿的东西是什么呀？我的肩膀跑去哪儿了？还有我的手呢？我怎么看不见你了？说着，爱丽丝把手动来动去，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她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见远处的绿叶稍微有一些晃动罢了。看样子，她现在是没有办法把手举到头上了。他就试着低下头去寻找双手，他惊喜地发现脖子倒是能向任何方向弯转自如，简直像一条蛇似的。他刚把脖子弯成一条很好看的之字形曲线，想要伸到绿叶丛中寻找他的手，这才发现那片绿叶子海其实是树梢，而他刚刚还在那些树下游逛，突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嘶嘶的声音。爱丽丝看见一只鸽子飞过来，撞到了她的脸上，正使劲用翅膀扑她的脸。爱丽丝赶忙缩了回来。鸽子尖叫道：“
1: 啊，蛇！”
0: 爱丽丝愤怒地说：“
1: 我不是蛇，别瞎说。”
0: 鸽子又说了一遍，但声音稍稍缓和了一点。接着那鸽子又叹了口气说：
1: 唉，我真的是样样办法都试过了，但他们好像软硬不吃哦。
0: 哎，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根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爱丽丝很困惑，可是那鸽子没理会她，自顾自地说：
1: 我试过树根，河岸边也试过了，连篱笆都试过了，可那些蛇根本没有办法讨好它们。
0: 爱丽丝真的是越听越糊涂了，但是她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先等那鸽子说完。
1: 哼，这好像负担还不够麻烦似的，还得没日没夜的留心那些蛇。哎呀，这三个礼拜我真的是压根都没合过眼呐。
0: 那鸽子说。这一次爱丽丝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啊，那只鸽子把爱丽丝当成了蛇。也难怪，爱丽丝现在的样子跟蛇也差不多了。爱丽丝安慰到这只鸽子说：
2: 鸽子女士，对不起打扰到你了。
1: 我才刚刚找到树林里最高的一棵树，以为这下终于摆脱它们了，没想到它们竟然从天上扭了。蛇。
0: 那鸽子真的是越说越气，它的嗓子拔得又尖又细。
2: 可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蛇，我是个，哎呀，蛇呀，你是什么？哼，看得出来，你就可劲儿的骗我吧。
0: 我是个小女孩，小女孩，你知道吗？爱丽丝说。不过她说着说着就泄气了，因为她有一些不敢确定。她想起了这一天，她经历了这么些变化，也不知道鸽子到底能不能看出来自己是一个小女孩。那鸽子用极度轻蔑的口吻说。
2: 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小女孩，没有一个的脖子那么长，不是你就是蛇，否认也没有用。哼，我想接下来你要说你连蛋都没有吃过吧。
1: 我当然吃过蛋啊，要知道蛇吃蛋，可是小女孩也吃蛋呀。
2: 我不信，既然他们吃蛋，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蛇罢了，没啥可说的了。
0: 鸽子的话在爱丽丝看来倒是一个新鲜观点，她愣了一两分钟没说话。那鸽子就趁这个机会补充道，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就是来这找蛋的，你瞒不过我。那么你是个小女孩还是一条蛇，对我来讲根本没有分别，
1: 对我来说关系大着呢。我并没有在这里找蛋，而且即便要找，我也不会找你的蛋，我不喜欢鸽子生的蛋。
0: 没想到这一次爱丽丝把鸽子给气着了，那鸽子气呼呼地说，
2: 哼，那好那好，好好好，你赶紧滚吧。
0: 说着鸽子又回到窝里孵蛋去了。爱丽丝就这样勉强地蹲在树林里，但这也不容易，因为她的长脖子总被树枝缠住，时不时就得停下来把缠着的树枝解开。隔了一会儿，她才想起来手里还捏着那两块蘑菇，所以她这一回就小心地这一块咬一点，那一块咬一点。于是爱丽丝就一会儿长高了一些，一会儿又变矮了一些，最后她总算让自己恢复到了平常的高矮深度。爱丽丝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正常的身高了，所以她一开始感觉有点别扭，可是她几分钟之后就习惯了，开始像平常一样自言自语。
2: 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这样不停地变来变去可真的让人难受，永远都不知道我下一秒钟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样。
0: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变回原来的大小啦，接下来就是想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里去了。
2: 可是该怎么做呢？
0: 说着说着，爱丽丝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四英尺来高的小房子。
2: 哎，谁住在里面呢？我可不能这么高去见他们，准会把他们的魂都吓掉了。
0: 所以爱丽丝又啃了一小口右手里的蘑菇，等到她缩到差不多九英寸高，才敢靠近那座小房子。小朋友，这座小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人呢？爱丽丝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抽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9: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10: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8: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不

0: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6: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6: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7: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0: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9: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1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6: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

0: 手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备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

0: 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十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一路相伴。
9: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冠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有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6: 喂，您好，主持人好。
5: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

0: 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0: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砂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砂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
1: 嗯，
0: 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只有50亿吨左右，
1: 嗯，
0: 而砂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1: 是，
0: 由此可见，砂石是多么的重要，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对砂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
1: 嗯。
0: 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砂，我们所说的这个砂呢，是十字旁的十字旁这个砂
1: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砂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0: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砂，这是建筑用砂。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三点水砂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砂。
1: 嗯，
0: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1: 嗯，
0: 那么这个天然砂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砂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
1: 嗯，
0: 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1: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1: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啊？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呢？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0: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1: 嗯。
0: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1: 嗯，
0: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1: 对，
0: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1: 嗯，
0: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1: 嗯，
0: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砂资源的需求。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砂石。
1: 嗯。
0: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砂石资源。
1: 嗯。
0: 这也是砂的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就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沙子的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的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1: 嗯，
0: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

0: 毫米。
1: 嗯，
0: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1: 嗯，
0: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你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1: 对，
0: 你哎，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就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1: 嗯。
0: 常年受风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1: 嗯。
0: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杂质超标。
1: 嗯，
0: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加水泥的粘接作用，
1: 嗯，
0: 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集配失衡，
1: 嗯，
0: 硬度不足，沙漠沙粒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
1: 嗯，
0: 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
1: 嗯，
0: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的沙。
1: 嗯，沙漠里面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
1: 嗯，
0: 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1: 嗯，
0: 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新制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
1: 嗯，
0: 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
1: 哎，
0: 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
1: 嗯，
0: 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
1: 嗯，
0: 无需人工二次调配，
1: 嗯，
0: 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
1: 嗯，
0: 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1: 嗯。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 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
1: 嗯，
0: 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
1: 嗯，
0: 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沙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沙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
1: 嗯，
0: 采沙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沙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沙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吗？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沙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1: 嗯。
0: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1: 对。
0: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1: 嗯。
0: 第一呢，黄河泥沙的这个品质极差。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1: 嗯，
0: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1: 嗯，
0: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1: 嗯，
0: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盲目采沙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1: 嗯，
0: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

0: 十倍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1: 嗯，
0: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沙，采沙治水的输入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1: 嗯，
0: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
1: 嗯，
0: 这是根本，
1: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嗯，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1: 嗯，
0: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你比如说海沙储量巨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1: 嗯，
0: 佛理石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沉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1: 嗯，
0: 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子，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1: 嗯，
0: 严格限制采沙，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沙，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1: 嗯，
0: 山沙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沙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边角，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沙，
1: 嗯，
0: 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沙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沙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细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佛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 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砂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砂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砂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砂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嗯，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
1: 嗯，
0: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提纯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 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

0: 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无法相信的梦，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7: 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它就得向前移动，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8: 对，
7: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8: 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
7: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就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

0: 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的。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土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两百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子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啊，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就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总书记习总书记在内蒙古的巴依那儿主持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他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他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他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呢，他主动会保护，
1: 对，
0: 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三北这个三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哎，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在三北六期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戈荒地区发展光伏治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治沙。那么光伏加治沙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治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种这个像新疆、内蒙、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又从容，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治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1: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吧，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建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 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致力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木则木，宜荒则荒。
1: 嗯。
0: 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勒善，搞英雄会，搞旅游。
1: 嗯。
0: 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嗯，所以说
0: 沙漠呢，
1: 嗯，
0: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3: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形成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2: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 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

0: 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0: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0: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的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0: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我们常说一经络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络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3: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石骨蠕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他们的归宿呢？ 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他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捕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你要睡了吗？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拼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0: FM91.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我们边聊边等待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声哨响。当然，世界杯以外，我们也会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比如中国小将闫子仪田径钻石联赛轻松夺冠，她距离女子标枪的世界纪录还有多远？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能进球吗？
7: B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34个比赛日，我们都将陪伴您在后半夜的比赛开始之前，回顾已经完赛的精彩场面，展望即将到来的比赛日看点。今年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啊，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大家熟悉的决胜时刻的老朋友们，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张文老师、管云熙老师、王宇老师、杨森老师，六位会组成一个决胜观赛团。这时段我们先请进三位，来，三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女士优先。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张文。
2: 哎，大家好，我是王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戈。
0: 哎，这是我们上半场的三位嘉宾啊，一女二男的组合，他们要探讨哪些话题？朋友们，最重要的关于世界杯的猜想，比如说哪个传统强队可能会先马失前蹄，哪一支球队可能会

0: 不会说英格兰加西班牙吧？
1: 那我再说个法国吧。
0: 哦，再说个法国，就是你觉得他俩猜的也有可能是吗？
1: 英格兰我觉得悬。
0: 好，一会儿好好 PK 啊。这是三位的选择，我们待会儿下半场还会请进三位嘉宾，大家记住三位的选择，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精彩的话题，第二天我们会再来杀个回马枪，看一看谁是预言家，谁是所谓的乌鸦嘴。三十四个比赛日之后，我们决胜时刻也会颁发一个小大力神杯。张文，真有这个杯吗？
2: 真有这个杯，我已经自费购买了，届时会颁给获奖的老师。
0: 当然了，今天咱们不计分，先来个热身赛哈。刚刚我们听到了三位对自己心目当中冠军候选队的这样一个支持，但是我们在说这个冠军产生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对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整体的印象。李老师，您觉得本届世界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会是一个比如热闹的、混乱的，还是怎么样的世界杯？
3: 是一个大而贵的世界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
3: 大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这是又一次扩军啊，从上一届的这个球队扩充到了这个现在的这支48支球队啊，场次呢从64场啊一下扩充到了104场，增加了40场之多。那么这个扩军的速度，我觉得在世界杯的百年发展史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拐点啊。至于这个拐点是带来了一个更加让大家好看的世界杯，还是一个可能注水比较多的世界杯，可能这个39天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么贵的世界杯，我想大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知道张文也正在申办去美国的这个签证过程之中啊。如果说张文真的去了美国，可能对于贵这一个字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比如说这个住的酒店，尤其张文你要现在再走的话，你购买的机票啊都应该是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可能要超出不少的费用。另外呢，球票的这种国际足联制定的这个球票现在已经是有点可以引起了全世界球迷共同的吐槽之声，包括美国的政界人士都说看不起一场世界杯，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啊。
0: 嗯，我以为你说他要自费买的那个小大力神杯贵啊。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哇，这时段巴西在刷屏，五星巴西，巴西，巴西，还加上小国旗等等，好家伙，现在巴西的这个支持者们这时段涌现的比较积极。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在哪里？来亮相，给我们摇动你们的双手，看一看你们支持的球队吧。这是李老师的一个最基本定心的一个基本预测吧。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哪支传统强队可能会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预测，毫无疑问，大家要提供观点，同时要给出比较精准的，不能像刚才王宇说只能选一个吗那种。就是张文，在你看来，谁最有可能成为那个倒霉蛋？
2: 我要说的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吧。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想，
0: 梅西的支持者一心听着心里一沉啊。
2: 首先可能这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也有关系啊，就是针对卫冕冠军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表现，大家总是会有一些猜测和质疑。那么这个很简单，因为你毕竟在过去的4年当中已经被很多球队研究了嘛，那么你的这套打法主教练一般来讲还不太会换。像这一次阿根廷队大概是有17个人和上一届世界杯的主力阵容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去复制的，可是这个复制的阵容他又老了4岁，很多人又存在伤病的问题等等，那就意味着这支球队的技战力在下降，而别人对你的观察、对你的琢磨和研究会与日俱增。这只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就是我看了一下阿根廷队这个小组，其实小组是很简单的啊，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在同一小组，很显然阿根廷队的出现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阿根廷队有没有可能在小组当中翻车，比如说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呢？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要忘了4年之前他们可在小组赛当中就有过输球的经历。那么阿根廷队是不是慢热，包括呢我在想他的整个的所谓的热身赛打得特别好，他大概7场热身赛全部都赢了。我一般啊对这种热身赛打得特别好的球队一上来的状态反而是有一个疑问，阿根廷在这个小组当中稍有疏漏的话，那么他最有可能遇到的就是 H 组的小组第一。那么 H 组的小组第一是谁呢？是刚才李格老师预测的有可能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也是上届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那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让我看到

0: 的话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目前所有这些强队里面，恐怕在出组之后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1: 听懂了，你选的阿根廷，但是你选了一个契机，就是你认为他小组出线没问题，但是小组出线之后第一轮淘汰赛可能是个坎儿。好，这是张文的选择，我们来听听王宇的判断。
2: 其实我也想选阿根廷队，但是又被选了啊，这
1: 下次让你先
2: 啊。但是又被选了呢，我就只能再选法国队了。确实是法国队，就是最有可能夺冠的，但是也最有可能成为被爆大冷门第一个出局的。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队他的技战术的能力肯定是有的啊，在之前的不管是世预赛里还是热身赛里，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队踢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球队当中，我觉得是有这个在士气上、在氛围上、在团结上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的啊。这球员们因为最近一届的金球奖是登贝莱啊，然后上届然后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当时的最大功臣是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之间到底怎么样去组合，德尚能不能压得住他们，能不能镇得住他们，这个团队足球还有个人至上，到底哪种这个风格会在世界杯期间在法国队的这个更衣室里边流行起来，这个真的不好说啊。如果把这些东西处理好了，那我觉得他们是冠军的第一热门，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处理不好，再闹出来之前，法国队以往在参加大赛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啊，自己内部的混乱啊，有球员可能踢着踢着就被送回去了，这可就麻烦了。
1: 我听懂王宇的意思了，就总之我今天就选法国队了，你说什么答案都是他，反正我能自圆其说是吧。李老师，您对于哪个队可能会投下不信任票？
3: 我跟张文、王宇都不一样。张文选择阿根廷，说阿根廷可能是上一届的冠军，老了4岁，阵容变化不大，是吧？然后王宇选择了法国队。我觉得王宇选法国队有点牵强，因为你既然看好法国队能拿冠军，你再说他爆冷被提前淘汰，我觉得
1: 这个他今天就是一套
3: 答案，有点自相矛盾啊。
1: 答10套卷子啊！
3: 对的，
2: 足球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3: 我觉得应该是德国因为德国呢，这一届虽然他不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的球队，但是德国毕竟是拿过4届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球队啊，尽管在2018年俄罗斯、2022年卡塞尔，他都没有小组出线，但不管怎么说，德国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球队。但是为什么我不太看好的呢？我觉得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队内的伤病情况异乎寻常的严重。我们看这个吕迪格啊、特尔斯特根这两个人已经彻底因伤没有入选。那么现在招回来的这个维尔茨和哈弗斯这两位啊，其实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他一直受伤病的困扰啊，穆西亚拉也是这样。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这几个人基本上没有在德国队内去效力，由于受伤的原因，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虽然入选了德国国家队，但是这几个人的竞技状态离自己最好的巅峰时期相距比较遥远，所以别看人来了，但是呢那个魂儿并没有完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他有一个新秀啊，特别被看好的卡尔，就在世界杯即将开始之前的热身赛中啊，遗憾的受伤退出了德国国家队。那么这件事情对德国国家队的打击和纳帅的打击，包括德国媒体球迷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噩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纳帅而言，对于德国队而言，比赛尚未开始，那么队中应该说现在这人员七零八落啊。所以德国的媒体我看到对这支德国队有一个评价，是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拿到冠军以来，整体各个位置上最弱的一支德国国家队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呢，可能不会再像前两年世界杯那样小组不能出出不了线，但是这个不能出线不完全是实力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扩军之后，那么现在强队小组出现的难度应该说大大
0: 降低。就你想小组不出现挺难的。
3: 对。那么出了线以后，跟张文刚才说的那个阿根廷一样，那么出线以后他的路径就非常的飘忽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就是他在赛程上对于德国队不太友好。他的第一站是在这个休斯敦，是美国西部东部中间的那个中部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城市去打，然后接着第二场去到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啊，加拿大的东部一个城市，然后呢第三场小组赛跟厄瓜多尔是在美国的纽约，这是美国东部地区靠北端的一个城市。
0: 这谁这么缺德安排的这个赛程？
3: 对，其实这是这次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他整个这三场小组赛现在有一个统计，他整个行程要达到2644公里啊，这个对于 啊，德国队本来是伤兵满营的，德国队来说，这种里程的消耗、精力的消耗等等是相当大的，这对他的这种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0: 嗯，
1: 好，这是李老师的选择。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现在大家伙都在刷各自的支持者，看一看啊，有说啊葡萄牙队，有贴这个英格兰代表队队旗的，还有说觉得冠军会从阿根廷、西班牙、巴西队当中产生。当然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勇敢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库拉索夺冠。48家啊，只要您有信心选任何一家，嗯，关键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能踢出来，我们都佩服。此时此刻决胜时刻，我们的决胜美加墨正在直播。今天晚上这一时段请到了张文、王宇、李哥，我们在聊的是哪支传统强队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三位给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有哪一支队可能赛前大家不被啊，或者他不被大家广泛的看好，但最后有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王宇，这次你先来，我看你还选不选法国。
2: 我估计他们不会跟着我选了，我想选来自非洲的球队，像塞内加尔了，像哥特迪瓦了，这些队伍的球员身体条件都非常好。大家都知道这次世界杯的比赛的天气条件恐怕会非常非常热啊，这个对球员的体能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来自非洲的球队，他们球员身体素质好，然后也并不缺乏或者说并不特别缺乏参加大赛的经验。我觉得以他们的这些球员的实力，因为其中很多都在五大联赛的这个比较好的俱乐部里边能踢上很多的比赛，以他们这些球员的实力，如果正常的能够发挥出来的话，还是对其他的来自别的大洲，像欧洲、亚洲、美洲的队伍会构成巨大的威胁。而且从大家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看球的观念和意识里头讲，可能非洲的球队大家觉得不算是一流的传统强队，对吧？但是呢，如果在这届当中踢得好，有好多进八强的，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惊奇。包括你看摩洛哥队，我都没说，这是上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四强的了，对吧？
1: 但是非洲那么多的强队，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等等、阿尔及利亚，大家风格还都不一样，有没有你心目当中觉得最有可能成为黑马的？
2: 其实就去筛一筛，看看谁家在这个五大联赛比较好的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多。如果筛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是塞内加尔队是更多的啊。
1: 好，张文，你的选择呢？
0: 我要选日本队。
1: 哦。
0: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选黑马的时候，有多少会选择日本队啊？但是我
1: 日本还算黑马吗？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通常大家想说黑马的时候，都想说一个在地图上我可能指认不出来的国家，那个才是黑马。但如果你看日本队历届的战绩呢，日本队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实际上就是16强。
1: 嗯，
0: 所以如果日本队能够再往后走，走到8强，走到4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所谓的黑马的选择。那么日本队在赛前呢，其实和往届相比，我感觉更不被看好了，因为包括像三山勋啊、南野拓实啊这样他们的主力球员都不能够在这次随队前往。但是我个人觉得，日本足球它最大的特点不是有球星，甚至球星就是日本这支球队最缺乏的。韩国队的特点是他永远有一个巨星在队，但日本队是你换谁似乎这支球队都能够正常运转，所以我个人不会认为像三山勋的缺席会对日本队造成太大的影响。日本队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路很难走。首先他小组赛同组就有强敌，有荷兰队，那如果他小组第二出组的话，那么他又会遇到巴西队。你想，如果他能在有荷兰队的这个小组出现，然后又赢了巴西，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大黑马，对吧？可是大家想一想，日本队在热身赛当中是战胜过巴西的，应该是去年3-2赢过巴西。而日本队在过往也创造了类似于赢德国、赢西班牙，甚至是在温布利赢英格兰这样的记录，所以日本队现在是不怵强队的。那如果说日本队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小组过了巴西这一关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对手就会是类似于瑞士队呀、加拿大队呀这个小组，那我觉得难度也不这么高，这一下可就已经走到很深的轮次。
1: 有理有据，我几乎被张文说服了。我突然想起上届世界杯日本队打得好的时候，好多球迷说不该骂斯宝仪，应该夸有能。
0: 有能，对。
1: 好，这是两位的选择，来听听李老师心目当中的青睐的黑马。
3: 尽管我很想选一个 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我还是最终决定，因为我事先就想好了是日本队，跟张文是一样的啊，这个很高兴跟经过英雄、啊，
1: 突然觉得日本队危险。

0: 不会不会不会的。日本队为什么我说要黑马呢？因为所谓的黑马不是说库拉索呀这种啊，他第一次进来在世界杯的才叫黑马。因为要想成为黑马，你必须还得有相应的实力。只是过往的世界杯的经历时候，你没有取到他应有的成绩。我们知道日本足协定了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计划，但是那是2050年，但是今年才2026年，赛前森保一就非常明确高调地喊出来了，这届我们要拿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呢，很多人听到日本队这个口号这么高调地喊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故意啊造一个声势呢，还是真有这个实力？所以刚才张文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么在张文解读的，我都同意啊，在张文解读的其余的部分，我想再列举一下。那么这支日本队啊，我觉得他不是像韩国那样只有一个孙兴慜、李刚仁这两个人。日本队可以说现在场上11人的主力中都具有孙兴慜、李刚仁这样的一种能力。他是一个体系性的球队，应该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26人中的日本队，他有22个人在欧洲效力，其中12个人是在欧洲的豪门球队已经成为主力的队员。那么这样的一种在海外，刚才王宇老师说的，在海外留洋的这种人数也好，留洋起到的作用、核心价值也好，那日本队是完全可以撑得起一个这个黑马的这么一个角色的。现在的日本队，我觉得信心层面上已经是跟这个世界顶级的强队，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他没有任何心理发出的这种反应。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反而他跟实力相当的甚至稍微弱一点的球队去打的时候，他这个实力和心态上能不能把握得住啊？就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冲击者挑战强队的心态了，他是有一个好像我比较强一点点的心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特长，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这说着说着好像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哪个强队可能会翻船？
2: 反正我今天听出来了，
0: 日本队还算不上强队，我觉得
2: 你们的综合选择里面，法国、日本这是被 Q 的最多的球队之一。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一时段关于谁是冷门、谁是最后夺冠的种子选手，大家伙的风向又有所改变。这一段好像葡萄牙开始刷屏了，这位开始解锁，你们谈谈葡萄牙怎么样？有的说我希望是葡萄牙 C 罗大圆满，还有讲无冕之王也该排队也该夺冠了吧？这个应该说的是荷兰啊。底下也在继续夸葡萄牙，有一位说最大的黑马给了刚果。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三位再简短的给我们展开一下吧，因为下半场我们的还有三位老师已经在外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三位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简要的给我们谈一谈，你们觉得谁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李老师，这次你先来。
0: 我觉得是法国队啊，王宇老师不看好的法国队的姆巴佩，我觉得是金靴奖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或者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有这么几点啊，要想成为一届世界杯的金靴奖，我觉得起码有四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人要在一个强队之中，因为强队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要在强队中，你的位置要踢前锋或者中锋啊，因为这个位置上是以进球为核心目的的。如果你踢一个后卫，那对不起，你很难进球。第三个，你个人的综合能力要非常强，是吧？如果你是前锋，但你能力一般般，是吧？那也很难进球。第四个呢，就是你在这支强队中的地位比较高，基本上的技战术体系围绕着你来打造，而且主教练对你场上的开火权比较放纵、比较放任，所以这四个条件你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得金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你看这个四个条件去套的话，那只能在强队中去选。那强队之中，我觉得姆巴佩啊，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队中，他的进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2: 这个答案好像也说服我了，就是不知道登贝莱答不答应。而且我突然想起了当年的萨连科啊，俄罗斯的，你说他都小组没出现，最后怎么也拿了并列最佳射手。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人的选择。王宇，
3: 我觉得是个中场球员，不会是前锋球员。
2: 哦，抬杠的来了。
3: 对，因为这次因为现在的足球里头，这个前锋啊，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牵制、去搅局、去接应、去策应的这样一个角色。你看，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卡下来，还有一个人挺合适的，就是凯恩，对吧？
4: 对。
3: 但是凯恩现在踢球，
4: 我要选凯恩。
3: 好，那就待会儿你说吧，我先来反驳你啊。就是凯恩现在踢球更像一个十号，更像一个组织者，对吧？他那个自己想去得分的这种能力肯定还有，但是这个诉求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踢到最后，当然你让我现在告诉你到底是哪个中场，这个难。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是中场，就能算我对了吧？
4: 那你
2: 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

0: 这个范围有点太宽泛了。
1: 哎，这个其实每次啊，就是说到金靴奖，我其实有个感觉，就经常讲那句话嘛，叫怎么讲，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想到，哎，怎么是他，但是踢完了你又觉得，哎，真的就该是他，对吧？想想当年的斯托伊奇科夫在保加利亚也能踢出个最佳射手来，
2: 那这我们谁都预测不出来。
1: 好，这一时段呢，三位就比如说谁会是黑马，谁会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以及谁会是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谁会是心目当中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给出了各自的预测，最后也来一点希望吧，就是特别希望本届世界杯能踢出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张文，
2: 我还是那句话，我喜欢看生态多样性的世界杯，相较于强队的发挥，我更希望能够让我看到不同风格的代表的你的这个国家的风，这个国家的水，这个国家甚至是这个国家人的那种精气神的这种国家队，能够在世界杯上有充分的表现，而不是蹲坑防守千篇一律的国家队。
1: 李老师，
0: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新的巨星冒了出来，以亚马尔为代表的，包括尼克威廉姆斯，包括哈兰德，包括姆巴佩啊，更进一步的巩固自己，接 C 罗，接梅西啊，接着前面这个巨星的班。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有成果显现的话，就会让我们看到世界足坛未来十年究竟有哪几个人来重新成为最顶级的这个球星。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

0: 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人会支持荷兰队。
6: 荷兰队还真的属于我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对吧？
5: 因为荷兰队实际上他也有拥有夺冠的这个班底，中后场实力是顶级的，我想没有任何球队能在他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随便的去散步。可能大家诟病的就是锋线上，因为在和过去的范佩西、罗本、斯内德、亨德拉尔这些人相比，前锋线有点暗淡，
6: 星光没有那么闪。
5: 没错啊，但是呢他这赛季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布罗贝，然后呢中锋的位置其实还有韦格霍斯特的备选。那我觉得对于科曼来说呢，他可能采取务实的防守反击，和相比过去无冕之王荷兰的全攻全守，我倒觉得更有利于杯赛。这样呢，杯赛其实靠的是什么？防守，防守才能赢得冠军。看看他这星光熠熠的后防线、中场人选，所以我觉得无冕之王也许啊，这届会不会能给爆个冷？
6: 但是我又在想，打荷兰队不就是防加克波的内切吗？还有别的吗？
5: 他的中场插上的赖因德斯其实很强，右边的边翼位邓弗里斯，他很有可能会在四后卫体系下摆成一个最后是三中卫，因为他范戴克、范黑克、范德文这三个人都具备中卫属性，这样边翼位可以扮演一个边锋的角色。邓弗里斯在国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中锋的终结角色。加克波是一个内切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但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辅攻手，因为布罗贝如果顶在前面的话，他的冲击力，大家看看在联赛里能把马奎尔都撞翻的前锋，你可想而知是具备一个开山斧的啊这种特点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小看荷兰队，反而我觉得更有利于荷兰队啊，可能低调的能去赢下比赛。
6: 你还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互动平台支持荷兰的朋友确实不多。
5: 对，
6: 看到大家的留言，德尚，嗨，德尚就是姆巴佩主义，这是不看好法国的。还有在说，哎呦，世界杯要开始了，你们直播间好热闹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世界杯期间天天都热闹。还有这位朋友讲，挪威啊，你们怎么忘了挪威？挪威现在还能算黑马吗？那不得大白马吗？
5: 挪威可能整体性上还是落在那几个焦点球员上。他的前锋线确实哈兰德、索洛特，然后再加上这个努萨然后中场有一个厄德高，实际上他后卫线人员的质量相对一般，
7: 相对要弱一些。
5: 对，他的身材高大，转身慢啊，所以再加上阔别世界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经验可能也会是个硬伤。
6: 决胜美加墨，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谈，请进的嘉宾是朱玉明和杨森啊。接下来这时段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魔咒的话题，比如说，自从大力神杯成为世界杯冠军奖杯之后，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卫冕。对，以前那个卫冕的时候，那冠军奖杯还叫雷米特杯呢。说这个魔咒还会继续吗？实际上问的就是阿根廷能不能卫冕呗。
7: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七三开。我觉得七成阿根廷不会卫冕。就是我是这样考虑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的那个历程，到这一届。

0: 世界杯，这时候应该有17名运动员是没有变化的，
1: 对，
0: 17名运动员都是冠军队的成员。那也就说明这个一方面是这个队伍的结构比较稳固，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员可能再经过4年，尤其是梅西为代表的这种运动员的老化，包括他们的这个有一些我们可能俗话说招式是不是用老了，这支球队可能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他琢磨他，遇到他的每支球队，因为这是世界杯冠军，因为他有梅西，可能很多球队都会做更多的功课。而且在心态上我觉得当然也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已经拿过这个世界杯了，可能压力没有上一届那么大了啊。上一届我们知道小组赛输给沙特之后，阿根廷队那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最后可能成为他们赢得世界杯的一个激励一个起点啊。当然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四年一届这个样本这么小的情况下，我觉得想要夺冠想要卫冕很难，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你给了一个30%的可能性，对吧？你刚才说7成是不太看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刚好在你说的时候刷来说，祝阿根廷成功卫冕。朱老师觉得呢？
1: 我可能这个百分比要更大一些，我觉得阿根廷不可能卫冕。
2: 哇，这么绝对？
1: 这年龄老化是一方面啊，确实以梅西为首的，实际上德保罗、这个帕雷德斯、你说的奥纳门迪这些人，然后岁数已经都超过了30岁，甚至超出的更多。再加上罗梅罗、利马这些后卫有伤，刚伤了一个这个中卫
0: 巴雷尔迪。
1: 对，所以呢，整个的球队的这个人员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而这次呢，在美加墨呢，我说了扩军。那如果你要想一路走到冠军的话，你要打8场比赛，小组赛3场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犯错空间，大概也只有1场啊。但是你后面的5场比赛，20天内5场，你要需要每一场都是关键的淘汰赛，那就说你要去拼。那这样的话，球队的消耗，以这支老迈的球队来说，我觉得他很难去走到最后。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支球队是以梅西作为核心的，那怎么斯卡洛尼去很好的去分配梅西在这支球队的权重，以及在场上的时间，还有包括他的战术地位，这些可能我觉得都会要重新去审视一下。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梅西二二年的时候，梅西如果说油箱里我觉得还能有半箱油的话，那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4年之后，可能1/4油箱里能有1/4油就不错。
2: 人家就不能进化成电动车吗？
1: 那需要不断的充电，请问在美加墨怎么来给他充电？
0: 对梅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
2: 给他换个国产的电池。但说实话啊，我不管他能不能卫冕，我特别期待着至少在小组第一的问题上，阿根廷不要掉链子，淘汰赛第一轮也不要掉链子。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在1/4决赛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 C 罗对梅西、葡萄牙对阿根廷的所谓为过去世界足坛20年绝代双骄时代画一个句号的完美的对决。
1: 我有人算过，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一的话是16强，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二的话8强，
2: 对，
1: 8强。然后如果两个队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话，决赛见。
2: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所谓不世出的羁绊，有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魂牵梦萦在一起。
1: 对对，大家很期待啊，
0: 这两个人时代的汇报演出。
1: 对，
2: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接下来再探讨一个魔咒，外籍教练率队夺冠，世界杯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实际上那是不是样本的这个范畴太少了，就是外籍教练带强队的这个经历太少。当然这次有图赫尔带英格兰，
1: 对，
2: 有安切洛蒂带巴西，
1: 对
2: 吧？
1: 对，
2: 等等等等吧。就是这种魔咒，两位觉得这次有可能被打破吗？杨森。
0: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就是本土教练率领球队夺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它毕竟不像是俱乐部，像你比如说像恩里克对巴黎圣日耳曼的这种打造，阿尔特塔这几年来把阿森纳带到这个英超冠军的位置，包括瓜迪奥拉在曼城这么多年的耕耘，他是很长时间以前去很长时一段时间以来动用各种资源去打造这样的一套体系，而且他一支俱乐部他可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运动员。那你在当来到世界杯这个层面上，你带领的是一支地区代表队国家队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反映这支队伍他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他的一种性格的。它其中包括一些凝聚力，包括在文化上，包括在更衣室的这种氛围，就像 斯卡洛尼。

0: 带阿根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就是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感情，他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投射。就是我其实特别想看本届世界杯巴西队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安切洛蒂的气质和我们印象中的桑巴五星巴西的那个风格，他好像就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击，一种对比。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协调性一致性是在这样一个四年一届的比赛中，这样一个相对捏合球队时间、打造球队时间较短的一个比赛中，快速激发球队的战斗力、凝聚力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吧。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尤其是世界顶尖的足球运动越来越精细化，它的这个比如说后勤保障越来越到位，它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小到比如说哪个界外球、哪个定位球怎么发，所以说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这种像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图赫尔把德国人的这种元素带入到英格兰队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有待于我们比赛中观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1: 就是没想好，但是觉得对他们来说，尤其外籍教练带强队来说很难，对吧？
2: 对。
1: 朱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要回到这个话题，就为什么说这个本土教练执教本国国家队这种通常的案例会更多呢？因为这个刚才除了说是认同一个本国的足球文化，包括语言啊什么这些环境的一个适应性，另外一个就是足球发达国家相对而言他夺冠的几率要更多，但是呢他们更信赖自己的足球文化和我培养的足球人才，直到有一天我不得已我才低下高傲的头颅。你像英格兰队当时说我们是足球的发源地，我们怎么能请外教呢？哪怕我四四二两翼齐飞的这些原始的这个大神，我也要请他们作为教练。后来第一次请埃里克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哦，原来瑞典人也能带英格兰国家队。直到现在又请的图赫尔，因为发现了索斯盖特，你始终拿不到你想要的
1: 冠军。中间其实有反复的，对吧？卡佩罗，对吧？等等。
3: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就是从埃里克森开始嘛，开创了一个先河。他也在不断的去找合适的人选去试错。巴西也是，巴西以前一直用本土教练蒂特。然后梅内塞斯这些人啊，甚至自己的教练和内马尔吵得不可开交，那最后怎么办？我请了安切洛蒂，也是觉得我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那我要请一个我认可的冠军教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足协没有钱，所以说我要请一个高水平的外教的话，那可能意味着花销要更高一些。他和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我有钱，我财大气粗，我可以请瓜迪奥拉，对吧？我可以请我认可的世界名帅。但各国足协的这个资金体力、这个体量和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包括可能他们更多的愿意什么呀？就是我证明过自己的冠军教练，我最终让他可以从俱乐部再回归。你包括穆里尼奥，大家都说早晚有一天他要回到去执教葡萄牙国家队。瓜迪奥拉说我再有一天可能想去执教西班牙队，那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回归。当我从俱乐部功成名就之后，我再回到了国家队，那最终还是你看认可的是本土教练的这种文化环境。
1: 哎，您说这个，我发现这话题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小话题，很隐蔽但很关键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其实说加一个定语，不说外籍教练率队能不能夺冠，我们说高水平的世界顶尖外教率队有没有可能夺冠。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瓜迪奥拉如果带的不是西班牙队而是另外一支强队，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够呛吧，我觉得他的战术洁癖，他可能接受不了不能控球的这种类型的球队，因为他手头没有趁手的兵刃。反而我认为穆里尼奥的适配性要更强一些，
0: 没错，
3: 对吧？他的战术可能更
1: 适合，反正一路守到底是吧？
3: 对的，对，就可能防守反击更务实嘛。瓜迪奥拉也可能你要求国家队要形成那种控球的默契，球员的球商、智商、技能、水准，他全是全方位的高要求。这你从俱乐部能找不同的国籍的球员能凑成这个完美的拼图，
1: 这样
3: 你国家队肯定有难办。
1: 假设到底，穆里尼奥带的意大利队和瓜迪奥拉带的日本队，谁更有可能夺冠？
3: 那我肯定推崇日本队。
0: 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我这个就是潜意识里面还是意大利球迷人来说，这个问题有点
3: 我主要是对意大利有点失望，因为意大利最近踢的实在是太差了。
0: 确实是，我觉得
1: 你们到底说的是哪届世界杯？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最后来说一说我们六大魔咒，还有一个等着大家啊。过去世界杯有个地理决定论啊，括弧2010年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所谓啊，所谓各大洲的强队只在各大洲自己窝里横啊。总之，现在欧洲球队出了欧洲还很难夺冠。 这个说法呢，其实在2014年这个美洲杯上其实就已经被巴西举行的这个世界杯上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德国夺冠了嘛。
3: 嗯。
1: 但是毕竟还是在美加墨，大家说在美洲办，欧洲球队夺冠的难度，或者大家想其他大洲的球队，比如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像摩洛哥为代表的非洲队，包括刚才有我们的观察员提到的这个日本队等等，是不是额外的就会增加一些难度？朱老师。
3: 很难，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球队注定他的实力的天花板横在那儿，他要想拿到世界杯，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一定的优势，但是你自身你要想去拿到冠军还得要靠硬实力。其实你说2010年已经开始打破了，2010年是西班牙在南非对吧，已经拿到了意大洲的冠军。因为确实可能过去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大家说了，这个欧洲的球队到了可能非洲或者美洲，它有天气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啊等训练方式的一些全方位的配备，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财力的提高，后勤保障的提升，其实这些问题的所提供的困难越来越小了。无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障碍是在于欧洲的球员可能国内的联赛消耗太大了，那到了一个夏天实际上是一个体能枯竭期，正是一个可能休假的一个窗口期，结果要去踢一个世界杯，那就取决于他对于这项比赛的一个投入度。毕竟我觉得大家都说了，整个的世界足球的重心是在欧洲，这就证明了对于欧洲球队的实力的认可。
1: 6个魔咒也好，160个魔咒也罢，实际上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给大家在世界杯观赛之前提供一些话题的预热，提供一些观赛参考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那个圆圆的足球在草坪上，这些球队的队员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驾驭它，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它的魔力。这一时段谢谢朱一鸣，谢谢杨森。最后我们也请出神秘嘉宾，未来34个比赛日都会和他们一起参与 PK 的人工智能，叫小胜啊，来听听他的冠军候选人。
2: 我觉得今年的冠军可能会是巴西。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巴西不是最大热门，但是我觉得低调出发，把五冠王当作挑战者，反而能更专注地准备比赛。而且人家巴西队现在阵容不顶吗？我预测维尼修斯这届世界杯肯定会证明自己。咱是查了数据的，每2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支球风极其华丽的巴西队，1970、1994、2002都是如此。24年了，憋太久了，这次怎么也该轮到桑巴军团了。
1: 这个巴西的球迷人工智能小胜，听得好像是刚喝完卤煮和豆汁儿来参与这个 PK 的啊，还特意选了一个偏北京口音的这么样一个设定，很有意思。他和我们刚刚参与现场的各位嘉宾一起，在未来的所有比赛日当中，都会在每一天给出的我们的一些话题当中做出相应的选择，每一天也都会有积分，这个积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颁发我们节目组的小大力神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决胜美加墨的相关片段，而决胜时刻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67米11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米19。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她是71米74的成绩夺冠，那个成绩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严子怡在洛杉矶周期有可能统治这个项目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田径评论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征决胜时刻。我知道今天早晨这个比赛比的时候，挪威现场的那个解说员夸她是标枪女皇，对吧？当然因为天气的原因，据说刚扔了2枪稳稳夺冠，后面都不比了，穿上羽绒服开始在那儿刷手机了。就这种感觉，高手的寂寞啊，现在严子怡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5: 差不多。第一投呢就是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然后之后就不投了，因为有明显的领先优势。67米11这个成绩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 U20 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目前为止的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他第四次刷新世界 U20 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71米74，也就是厦门站的这个夺冠成绩。然后呢，这个成绩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的8点35分。那个时候的天气呢正好是13摄氏度，相对湿度67%， 之前在2009年亚锦赛的第三比赛日，我当时在广州碰到过这样一个天气，当时是12摄氏度，相对湿度79%，就湿度差不多，然后低一度，基本上大家要穿羽绒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运动员处于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不能再去大幅度的去拉伸肌肉了。而我们更重要的是颜值第一，就是他的这种超高水平的发挥是源自于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普及两个知识，一个知识呢就是颜值第一他的出手出速度稳定在每秒30米这个速度，而这个出手出速度世界的最顶级女子做的最高就是28米到3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这是一个极限门槛。一般情况下我们统计过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决赛选手绝大部分的出手出速度是21.85秒，就21秒85到25秒56这个区间，很少有人能达到30米每秒的这个门槛。而颜子怡基本上从厦门到奥斯陆这两站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的，也就是说明了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力就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无论其他选手你技术多精湛啊，多老练，跟这样的选手相比的话也是没有优势的。而他的这个30米跑的这个水平呢达到了4秒1，能稳在4秒1左右。刘诗颖东京奥运会冠军呢，他的个人最好的30米的成绩大概也就是在4秒2到4秒3，差距大概在0.1到0.15秒。所以等于是颜子怡现在完全是在身体状态上专项能力上是在这些数据上碾压所有的这个国内的女子选手啊，当然也碾压现在的现役的世界级的这些女子选手。据说国家队的内测是所有省级的优秀的男子标枪运动员，包括高帆等等的最大卧推最大力量，颜子怡都是能跟上他们的训练课的强度的。所以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个人成就，因此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发挥，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而这两站钻石联赛，奥斯陆和厦门的积分，钻石积分达到32分了已经，因为一站冠军是16分。接下来呢，还会有钻石联赛巴黎站、摩纳哥站、洛桑站和总决赛布鲁塞尔这4站比赛拥有积分，就是女子标枪的比赛的出场契机。而最后一站呢是总决赛是双倍积分。比完之后大概是9月5号回来再回名古屋的话，还有10天的备战周期，我觉得也是富富裕裕的。现在卢秀荣指导把颜子怡送到国际上去，就已经是志在国际不在国内了。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年有可能颜子怡历史上第一次出战钻石联赛的这个赛季就有可能拿钻石联赛总冠军，甚至是能拿场地赛田赛的世界最佳女子运动员奖，或者是世界最佳 U20 的新人奖，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颜子怡好好坚持下去。而名古屋亚运会呢，我们在23年杭州亚运会当时输给了印度运动员和斯里兰卡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只拿到了铜牌。而中国女子的标枪选手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一共是拿过6次亚运会金牌，雅加达、仁川我们都是冠军，然后再往前呢就是已经到北京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继杭州亚运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南亚选手的这样一个强势表现之后，在今年我们应该能够稳稳的把这枚金牌现在非常有望重新收回囊中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颜子怡正在兑现自己的天赋，希望向着星辰大海继续前进吧。也谢谢晨晨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东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零八零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

0: 把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大大爷。
3: 声音的学习没有什么好程度是听到没，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皮调皮。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三 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

0: 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休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伴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行的小船上挥班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

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景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的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6: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7: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8: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7: 啊，建王城是哪里？
8: 来，
7: 哦，身旁就是。
8: 对，
7: 哇，很壮观。
8: 我们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7: 嗯。
8: 啊，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
7: 嗯。
8: 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
7: 嗯，
8: 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嗯，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7: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8: 没错，嗯。
6: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7: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8: 五只凤凰，两条龙，
7: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8: 对，
7: 龙飞凤舞，其实它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8: 对，
7: 它怎么飞起来的？
8: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7: 啊，无人机是动力。
8: 对。
7: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8: 对，火凤凰，金凤凰，
7: 好美。
6: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

0: 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1: 来了，
2: 哎呀呀呀！
1: 您好，叔叔人，
2: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
1: 嗯，
2: 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仙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3: 对，
4: 是，
2: 嗯，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1: 城主是谁？
4: 可是唐立慈。
2: 哦，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季。
4: 嗯，
2: 对了。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1: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2: 对喽，
1: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2: 吴鹏，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1: 四大名著，
2: 《
1: 水浒传》、《西游记》、
2: 《
1: 红楼梦》、
2: 《
1: 三国演义》。
2: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是龙吟宝卷。
1: 哎，
2: 您拿好。
0: 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1: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4: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1: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4: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1: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4: 工艺品。是的，
0: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1: 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4: 没错，
1: 很沉浸式的体验。
4: 是的。

0: 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油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

0: 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帮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891，
16: 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就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他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6: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5: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亿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6: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7: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序幕了？
5: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在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7: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5: 拜拜
7: 拜拜。
8: 所的位置是天隼架六剧场。
9: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7: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呢，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10: 张泽端，
11: 我是张仲景。
12: 我是范
11: 博士。
6: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11: 就是这里，
13: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哈，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

0: 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1: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2: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3: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4: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5: 路上的白驼驱不赶，
4: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刚才坐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6: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4: 对。
2: 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4: 哇，真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7: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4: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8: 等待谁会出现？那些往事。
4: 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1: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 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2: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9: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10: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9: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10: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2: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0: 那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破螺丝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鲁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11: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10: 对，
2: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族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族风情。
9: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10: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
9: 啊，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12: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9: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12: 这是猪肉。
9: 尝一下可以吗？
12: 还行。
9: 真的有松木香味啊。烟熏香，很好吃。
12: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13: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桃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不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些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9: 能进去看看吗？
13: 可以。
9: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13: 对，
9: 那这个房子没有顶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13: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若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的一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9: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13: 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集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9: 还能重复利用。
13: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代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2: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 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9: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6: 嗯，对。嗯，
9: 精灵手巧。
6: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梭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2: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梭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脱口表演。
9: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14: 摩梭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梭跟英雄的，它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梭跟说唱啊，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9: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14: 对对对对，
9: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14: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落调。哭呀哭呀。
2: 方淑珍是鄂伦春族摩梭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梭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美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9: 可以展示一下吗？
15: 可以。
9: 这是什么？
15: 这是
14: 弹拨的部分。
15: 对对。
9: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15: 这边是手握持的部分。
9: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15: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9: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15: 好的。就比如。
9: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15: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9: 这样更低沉一些。
15: 对对对，
6: 一样的。
9: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14: 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9: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14: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16: 这一路走来，或许你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枝味》， 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三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

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峰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

和解码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武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1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4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顶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4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4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

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2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
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来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民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作。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这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了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了，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播剧《茶香醒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爸。
1: 哟，怎么了？我们家加油站今天情绪不高啊。
0: 哎呀，您不知道，今天村委会我提了维修水渠的想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受打击了。
1: 您那不任何时候都能给别人加油的劲头去哪儿了？打起精神，给自己加加油。
0: 我进村好几天了，大家都忙着摘春茶，没几个人搭理我。好容易参加个村委会，句句都是反对票，你买着不信任我吧？
1: 这点小挫折就受不了了。哎，你要不问问高阳，让他给出出主意。哎，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可比你要丰富多了。
0: 我现在正在往家里走呢，你知道吗？今天批我批的最狠的就是牛明，牛不是他爸，他说春茶上市最紧要的时候不抢着采茶，想着修渠，这叫瞎指挥，不懂农村，没常识。
1: 你学的还挺像。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春茶上市这几天啊，就是人家全年钱袋子的主要来源，这可不能耽误啊。闺女，
0: 嗯，
1: 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实事求是，才能办好农村的事儿。别灰心啊，爸给你加油打气。
0: 我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吗？只是融入确实需要耐心。
1: 哎，高阳怎么样啊？适应吗？
0: 别提了，比我可如鱼得水，人家一起卖茶呢。他们村的茶今年卖得不错。哎，爸，我到家了，你先挂了。妈，我回来了。
2: 哎，
0: 高阳到家了。我看见门口他的小电驴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
0: 高阳，快下楼，安静回来了。
3: 哎，
2: 安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哎，你爸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一到就开饭啊。
0: 好，
4: 我还比你先到家，我骑车从我们村委会到家十分钟。
2: 哎呦，高阳啊，你们不就是助农帮扶人员吗？连我都搞明白了。咱这不是贫困村，你们也不是驻村第一书记，没有24小时驻村要求。高阳，你10分钟就能回家，没事总住你们村委会吃食堂干什么呀？看把你能的。
4: 妈，你比我清楚，现在是春茶上市的时候，分秒必争。本地加工的不说，外省的单子那都是我守着计算机随时对接机场货运。你不知道，因为你儿子的计算机能力和各地的同学资源，

0: 村的茶比往年多卖了多少钱呢？哼，你都没听见我们村的老乡们都叫我什么？
1: 哟嘿，我早听说了，计算机博士，再加上你那发小茶博士，天天守着，哟，两个假博士把高岗村都抬着起飞喽，能的你们，
2: 祝贺啊，旗开得胜。
1: 你听他说呢，看把他能的。哎呦，我们荷花村地势低，他们村的茶刚好在阳面，上市早两天本来就正常嘛，哪至于说的天上地下的？
3: 妈，他说的不错。这两天两个村的形势让我挺有压力的，高岗村茶叶销售也创新高了。
1: 姐，别有压力啊。 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呐，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笑>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哎，
0: 嗯，高阳，今天
1: 叫我回来就是给我展示你的成绩的吧？
0: 这么小看我？我急着回来就是担心你，看看你哭了没？<笑>
1: 其实消息够灵通的。
0: 我都听牛明说了，老婆。
1: 今天说委屈了，哎，农村人说话不注意深意大，你不用往心里去啊。牛明他爸年轻时就总和我爸抬杠，没啥恶意，私下里还经常帮我爸呢。还没恶意，老牛一听说我要修缮加固水渠，就说，败家子来了，还教训年轻人说，这么金贵的天儿不抢着采茶，修什么渠？看见我他那脸就耷拉着。
0: 我不计较，这是正常工作，也是正常意见表达。老婆，嗯，要我说，挣钱的事儿肯定是比花钱的事儿受欢迎。现在是采茶农忙期，就算是休渠，也可以缓两天再说，或者换个方式说。你说这个季节耽误了收成，茶农谁会欢迎你呢？
1: 嗯，你说的有道理。
0: 刚才我和牛明商量。
1: 冷链快运鲜茶其实卖的就是原材料，
0: 是以后还是要发展成咱们自己的加工能力和品牌。通过这次的互联网促销，我发现本地品牌还是有潜力和空间的。
1: 高阳，高岗村和荷花村这两个村子条件差不多，基础也都好，应该整合资源。
0: 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互帮互助啊，就从咱们开始。这事儿听我的啊，修渠的事儿我们先放放。
4: 咱们这是山区，就算大雨也淹不了的，我爸的话别全听。哎，高阳，你说啥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这儿表功了。
0: 没有，
4: 安静，别难过。刚才在路上遇到老牛，他也没理我。他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他没坏心思，这些年帮村里卖茶，他有点居功自傲。
1: 牛叔可是村支书。
4: 不能就盯着卖茶这一件事儿吧？哎呀，守茶就抢这么几天。你牛叔啊，怕这会儿修渠占了劳动力，可以理解。哎呀，我刚才四处转了转，把水渠可能有险情的几个地方啊都给记录下来了。我看呐，这灌溉用的渠，好几处都需要加固和疏通啊。荷花村地势低，要是来场急雨，哼。
1: 准得落。
5: 哎呦，爸爸，您呀就别给安静添压力了啊！这是春天，要下大雨也得等夏天呢。
1: 你说的对，以前在家我也常听我爸说，水利设施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程，
4: 哎，
1: 要早做打算，久久为功。
4: 这话说的，
5: 开饭喽！哟，以前呐这家里也是一个人念叨，现在你们三个都是走火入魔喽。
4: 咱们这儿是美好乡村示范村，还能让一场大水给冲垮了？行了，不说工作了啊，吃饭。吃饭，行，来吃饭，吃饭。哎呀，还是这一家子人吃饭热闹啊！来，老板，来，坐。哎呀，这么大的风啊！哎，高阳他妈，把你晾的这些赶紧收了，这要变天了。我怎么觉得要来场大雨？

0: 太紧张了。春天气温变化大，正常。再说了，刮个风，倒几滴雨，没那么干燥了，这不是好事吗？
1: 我看不正常。哎，今年这温度升得快，来场不小的雨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晚饭后啊，我在外边溜达就觉得要变天。你看，春天，哎呦，哪有那么大的风？我是担心这沟沟渠渠该通的都还没通，别一场雨给咱来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0: 你就是一个河长，别真把自己当成安静他爸那样的水利领导了啊！差不多你就该休息了啊。明天安静他爸妈呢要过来乡村赏花，我们还要早起去镇上集市准备点时令的好菜呢。我先说好了啊，亲家难得过来，到时候就说点人间烟火那点事儿啊，别又去说水渠的事儿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淑芬，淑芬，醒醒醒醒！淑芬，你听，什么声音？
1: 哎，下雨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雨！房子后面还有哗哗的水声呢。
0: 糟了，一定是解放区的蒲坎冲开了，水顺着坝子下来了。快，淑芬，咱俩分头喊人抢险，别把李家院子旁边的农田淹了，那油菜花残谢，可惜了，还有麦田的，快去。
1: 好。
2: 老哥几个，抓把劲儿啊！就按老高说的那几个关键点，咱们抓紧时间给他填上啊！
3: 好，
2: 垒起来！老牛，老实说，还是你说的对呀、这渠啊是该整修了。去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就该修了，
3: 不是吧？
2: 老实说，你现在转过弯来了吧？
0: 哎，是啊，就知道你的心里惦记着咱这渠呢。
2: 哎，你说这雨啊，这一下子就小多了，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也幸好就下了这么一小会，要不然呀、损失可就大了。
4: 老牛，这可是老天在提醒咱们呢、
2: 对，你说的对。哎，对，老高，我问问你，你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堵在哪儿，水从哪儿漫出来的？你这个土专家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啊！
0: 前一阵子安静他们想修渠，我呢正好巡河，就把几处有危险的地方都记了一下，全在脑子里呢。
2: 哎呀，太好了，都来了啊！我还以为啊，就是咱们老的到的齐呢，年轻救兵这不是来了吗？牛明，你们几个把这些刚从渠里边清出来的石块吸在渠边当滤水，还可以固一下渠。今天就这样干这些啊！
3: 好嘞，小李，
0: 你快去看看解放渠下面的幸福渠，水走的畅不畅？
3: 好
0: 啊，
2: 那个妇女们啊，你们先回家了，看看家里边有没有进水啊。安静，你和你妈先回去吧，你看看田里都进水了吧。
1: 没事，牛叔，我再沿着渠看看还有没有破的地方。
0: 哎呦，明天再来慢慢弄。你老牛叔说了，修渠。
1: 牛叔叔，谢谢你。
2: 老高啊，你这儿媳妇选得好啊，像你那个亲家老安实在。
3: 妈，牛叔。
2: 高阳，你怎么来了？你们高岗村没事吧？
5: 我们那边没事，你们荷花村地势低，大小雨都冷，不过春天下这么大雨真没想到。
0: 高阳，你赶快叫安静回去，加固培土的事情明天天亮了才能干，现在这点收尾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就行。

0: 孩子，今天见识了吧？啊，这水渠维护不是小事儿。
1: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高缸高缸，地势高，有点水直接就冲下去了。爸，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2: 那要是旱了呢？浇地也仗着这渠呢。哎呀，忘了。
3: 行了，老高，眼看着收春茶最忙的时候过了，正好啊，腾出手，插缺补漏。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我就说牛书记不会只用这渠不管他死活的，这渠当年修的时候也有他一份儿。
4: 哎，咱说好了啊，但是做大手术可不来啊，咱们村啊就这点家底，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行，那大工程啊会把咱们刚刚攒下的家底掏空的。
5: 你们先别来雅安了。
0: 啊，闺女，出什么事了？
5: 昨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雨，解放区有一处堵了，地坎冲坏了，今天得安排修，你们来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还没出门吧？
0: 哎，怎么会添乱呢？爸爸就是搞水利的，来了总能出点主意吧。
5: 有高阳他爸这个土专家应付就足够了。
0: 哎呀，月亮湖怎么样啊？
5: 还好。
0: 那我晚点给高阳的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关心一下。
6: 老安，出什么事情了？今天不去了？
0: 他们那儿发水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农村的事儿不可预测吧？哎，小静她对付得了吗？
5: 爸，你赶紧给我妈解释一下，小问题，免得她着急。爸，其实我挺庆幸的，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修渠计划估计有戏了。但也有危机，老牛说担心修渠花钱多。
0: 哎，维修水利有政策补贴呀，可以在省里争取一部分资金，这样你们村花不了多少钱的。
5: 真的吗？你快跟我说说。
7: 哎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我看啊，大家也来的差不多了。哎，来，咱们让咱们荷花村村支书啊，老牛。给咱们讲讲今天是什么会？来讲讲。
4: 这个我不说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哎，标准说法叫村委会扩大会，哎，就是群众会啊。现在呢，能来的都来了，我先给大家说说好消息啊。嗯，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咱们的春茶呀比哪一年都卖得好，集体收入增加了，一会儿啊让会计给大家报个账。这里边啊主要是咱们那块集体茶园的茶卖得最好。别光给我鼓掌啊，咱们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哎，增收部分呢？
8: 那还不是有你家儿子茶博士的功劳啊！
4: 哎，这个互联网呢，真是好东西啊，咱们都得好好学学啊！
7: 是是是，
9: 哎，牛书记，
7: 好东西。
9: 是啊，您继续说第二呢。
4: 好，这第二啊，就是来咱们村挂职工作，咱们看着长大的高阳的媳妇儿安静老师，给咱们村啊。带来了好消息。掌声听一听，听一听，听一听。哎，我还没说完呢。安静呢去省城水利厅汇报了咱们水利整治的情况，我们啊符合国家水利补贴政策，现在啊补贴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咱们村出小头，国家给的已经差不多够了，咱们可以把咱们现有的渠啊、河呀、湖啊都给收拾收拾，修一修。哎，
7: 哎，这好，
4: 这次检修啊非常彻底，快完工了，这就解决了今年夏天的后顾之忧啊。啊，另外啊，咱们村还要开个运动会，在咱们的乡村国道上啊跑跑步。
7: 这个好，这个好。
10: 好。
11: 哎，牛书记，让咱们村新成员安静，给咱讲讲省里是怎么给咱解决的呗。
10: 对，
11: 咱们这些村子的事儿还能经不了省里啊？
10: 是是是，
1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3: 来来来来来，安静，来给大家说说。
10: 说说说说，
11: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咱们村委会的杨杰还有其他年轻人和我一起研究了政策，写了报告。雅安市里的领导带着我们一起去省里报告的，上级啊充分肯定了我们重视水利建设的做法，对我们提出的村级合长制想法也给予了肯定。我所在的学校成都信息学院团委还积极协调了相关专家，后续啊会来咱们这儿实地调研，给意见，给支持。
10: 哎呀，太好了！
11: 好。还有什么呀？接着说呗，安静。
10: 接着说，
11: 接着说。好，其实啊，春茶采摘的农忙一过，咱们村就开始对咱们的河啊、渠啊修修补补了。我也是从老牛叔他们那儿学习到了，这渠泄洪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蓄水。老天爷可不是只下雨，咱们山区要想风调雨顺，这水利基础设施一定得保。现在荷花村这么好的基础条件是老一辈给咱留下的，咱们得看管好，发展好，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10: 说的太好了。
13: 安静啊，这修渠护渠还有你两位爸爸的功劳啊。哎，我说大家伙儿，咱们啊抓紧时间再来个抢修会战，咱们的乡村示范路也要彻底洗洗澡，让它迎接赏花的游客呀。
10: 好，
11: 还有咱们那个乡村运动会呢。
10: 对，
9: 说说运动会的事儿呗。
11: 对，
13: 那个运动会啊也由安静说，村委会全力支持。
10: 好，
11: 牛叔说的非常好，咱们村啊条件好，这些年种茶也让咱们富了，忙活了一个春天，咱们也放松放松，开个趣味运动会，迎接人间四月天。今天呀村委会就会拿出方案，欢迎大家提建议。
10: 好。
13: 哎呀，你看看啊，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当然咱们村老年人也行啊，咱们不是还有网红吗？啊，哎，这个素芬阿姨唱山歌的视频粉丝上万呢。
10: 是吗？
13: 这次啊还带货卖了茶，咱们村有茶，有茶产业，年轻人比其他地方多，咱们要发挥优势，好上加好，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咱们村，不管是旅游、养老居住还是创业，咱们都欢迎。村委会的集体意见是啊，一业一居，要挣钱还要好环境，就这咱们村跑在前面了。
1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呀，行啊，你把在大学里组织活动的能力用在了乡村振兴上了，连好朋友也用上了。荷花是来帮你拍乡村运动会短视频的。
1: 孙老师，您可不知道安静，他在这荷花村啊最受欢迎，早就从一个高校校团委干部破茧成蝶，成了能拿锄头会采茶、能研究政策、会当农民、还能唱歌的新农人了。
0: 哎呀，孙老师，我还早着呢。不过挂职的这些日子，确实学习了不少。关键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啊，就是解决问题。宋老师，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就是来这儿开民宿的都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的呢。但是怎么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价值认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2: 啊、哦，安静，有进步啊，
0: 思考都不一样了。
1: 宋老师，安静，你们看，我刚发的这两条视频数据特别好，大家都在转，乡镇有看见。
0: 荷花会写也会拍，这是用互联网给安静加油助力呢吧？
1: 那当然了，互联网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惊喜这就来，哎，我去那边再拍点视频，你们先聊。
0: 嗯，好。宋老师，您说我们能不能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上面做做文章，或者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2: 当然，不过好事情也需要契机呀。
1: 你们看谁来了？
0: 哎，高阳，他不是在另一个村吗？和他一起的是谁呀、啊？他们村过来没几分钟，旁边的是他的发小查博士。
2: 哦，
3: 宋老师，宋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叫牛明，牛羊的牛，明呢是品茗喝茶的那个明，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名山的名字加个草头。
0: 哦。
4: 我们呀都叫他茶博士，杭州大学学贸易的，现在是我们这儿又懂茶也明白卖茶的牛人。
0: 哦，不简单呀、啊、现在在农村的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高手。哎，我能来向你们学习吗？
4: 您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
4: 您能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你看安静这个运动会一开，又把我给往后甩了一大截。现在的农村光有经济指标还真不行。宋老师，我也担心这文旅呀不像茶叶实实在在拿在手上，一斤就是一斤，它不会变成一两。文化的事儿就怕繁花散尽，老百姓没落下真金白银，我们干的活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0: 宋老师，高阳的意思是担心我干的事儿华而不实。哪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文化生活本来就是群众需要的，人需要社交，这运动会不就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吗？这叫与时俱进。你们看荷花，这不又从网络作家正走向微短剧编剧吗？有了互联网，有了 AI， 一个人就有可能办一个影视公司呢，文化公司。
3: 哎呀，宋老师，高阳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盯着荷花发的短视频和流量数据看呢、啊。我替他说吧，他呀是担心他媳妇儿跑快了，把他落下了。他在和自己媳妇儿竞赛呢，同时呢，他又担心他媳妇儿万一搞砸了，伤心，他不好哄。这两边村子呀，他都想护着与时俱进呢。
0: 高阳，安静，这我得提醒你们。
4: 哎。
0: 任何时候家都是最重要的，和爱人要做队友，不能做对手，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1: 安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早上发的短视频《茶香千里江山图》这都出上20万加了，而且一些和我合作的影视公司正联系我呢，说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荷花村取景拍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二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1: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啊、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1: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0: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啊、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六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实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实为刷单陷阱。
1: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警医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

0: 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0: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3: 怎么的，打哈欠啊？这么几点？
4: 10分钟啊。
0: 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5: 想拉他上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会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0: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5: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3: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啊就下不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0: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6: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0: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6: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3: 好，谢谢。
5: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的。
6: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0: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6: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的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1: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0: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2: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3: 委托给我，
2: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4: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爸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5: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4: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6: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4: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7: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4: 上海正在实践的意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8: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意定监护人，或者意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用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

0: 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0: 旅游专列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2: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2: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知识性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2: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 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2: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6: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1: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0: 目前啊，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0: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8: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京驻地，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9: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8: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0: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8: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11: If we take England as an example,
12: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去，

0: 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5: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6: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四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2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 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

0: 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资金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2: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2: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2: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现在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这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说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

0: 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3: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4: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4: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7: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9: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0: 只能上车管
9: 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8: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0: 我们店里
11: 的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0: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2: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8: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2: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商那边它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8: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2: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8: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2: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8: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3: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7: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4: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我挂个5:1、6:1

0: 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0: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像做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一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5: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婴儿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6: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在关键，在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5: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京：
7: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5: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7: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全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5: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5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8: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9: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9: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

0: 和路口设立五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0: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4: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3: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5: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6: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那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3: 今年5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7: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元一两，素菜是0.98元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3: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工艺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7: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3: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7: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2: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9: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8: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9: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和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8: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9: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8: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9: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8: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集肉用、笼用、肝用、肥肝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9: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片。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只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这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的一个沙。

0: 十个盘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
0: 嗯，
1: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0: 嗯，
1: 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
0: 嗯，
1: 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啊？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呢？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0: 嗯。
1: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0: 嗯，
1: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0: 嗯，
1: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0: 嗯，
1: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
0: 嗯，
1: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
0: 嗯，
1: 这也是沙子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沙，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沙子的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0: 嗯，
1: 你像我们的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0: 嗯，
1: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毫米。
0: 嗯，
1: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0: 嗯，
1: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0: 对，
1: 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就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0: 嗯，
1: 常年受风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0: 嗯，
1: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杂质超标。
0: 嗯，
1: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

0: 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
1: 嗯，
0: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1: 嗯，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的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
1: 嗯，
0: 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1: 嗯，
0: 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新制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
1: 嗯，
0: 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
1: 哎，
0: 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
1: 嗯，
0: 同时呢，流通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
1: 嗯，
0: 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1: 嗯，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个样子。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
1: 嗯，
0: 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
1: 嗯，
0: 直接导致河流水平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砂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砂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
1: 嗯，
0: 采砂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砂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砂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吧？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砂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1: 嗯。
0: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1: 对。
0: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1: 嗯，
0: 黄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
1: 嗯，
0: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1: 嗯，
0: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1: 嗯，
0: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1: 嗯，
0: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砂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1: 嗯，
0: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1: 嗯，
0: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砂。采砂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1: 嗯，
0: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
1: 嗯，
0: 这是根本。
1: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嗯，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1: 嗯，
0: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你比如说海沙，储量巨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1: 嗯，
0: 佛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

0: 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沉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1: 嗯，
0: 这是海砂。看湖砂，湖砂的品质呢接近于河砂，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砂易混杂腐质质，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1: 嗯，
0: 严格限制采砂，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砂，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1: 嗯，
0: 山砂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砂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边角，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
1: 嗯，
0: 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砂，
1: 嗯，
0: 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砂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砂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个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细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氟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嗯嗯，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啊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砂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嗯，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1: 嗯，
0: 第一点

0: 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
1: 嗯，
0: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提纯、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石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1: 嗯，
0: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1: 嗯，
0: 还会持续向外扩的。
1: 嗯，
0: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1: 嗯，
0: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1: 嗯，
0: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1: 嗯，
0: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1: 嗯，
0: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1: 嗯，
0: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是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1: 嗯，
0: 变回到流动沙地。
1: 嗯，
0: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冠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子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嗯嗯，植被。

0: 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对，是重要指标。
0: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1: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是这样，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那么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0: 对，
1: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0: 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1: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这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拖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0: 是
1: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也就是说，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两百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0: 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1: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 是把风向，这风、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0: 对。
1: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子抗风蚀能力加强。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对啊，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就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洗沙风速，一般的洗沙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1: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实地实力，节水优先。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能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呢，也就解决了它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它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现在它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它主动会保护，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陕北这个陕北绿色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0: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啊，我们在陕北绿色工程里面呢特别

0: 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借鉴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权力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葛荒地区发展光伏自杀。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自杀。
1: 嗯，
0: 那么光伏加自杀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自杀、生物自杀、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
1: 嗯，
0: 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光伏自杀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
1: 嗯，
0: 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
1: 嗯，
0: 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
1: 嗯，
0: 就实现了光伏加自杀，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
1: 嗯。
0: 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自杀。
1: 嗯嗯，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吧，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
1: 嗯，
0: 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
1: 嗯，
0: 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
1: 嗯，
0: 修高速铁路公路，哎，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建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荒这荒。
1: 嗯，
0: 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
1: 嗯，
0: 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嗯，嗯，所以说
0: 沙漠呢，
1: 嗯，
0: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嗯，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3: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形成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2: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3: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3: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2: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3: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2: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3: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2: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3: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常说一鲸落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4: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石骨蠕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它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它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却是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

0: 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0: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

0: 与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 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载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递宏村等七个
2: 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十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3: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线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 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部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级，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
4: 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点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季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
1: 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
6: 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7: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众车主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 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
8: 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
1: 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

0: 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4: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5: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6: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4: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7: 我们叫谁呢？
5: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7: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8: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4: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8: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商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4: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8: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4: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8: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4: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 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4: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9: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4: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9: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十七位的，电动自行车是十五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4: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六月八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0: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四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呢，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
15: 虽然比超市贵十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

0: 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9: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10: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9: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那买了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最后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10: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9: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

0: 跟邹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啊，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2: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它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3: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谁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驻地，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

0: 比索一碗。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2: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0: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3: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3: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1: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

0: 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高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2: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它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它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叫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2: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 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对，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2: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得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一点。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2: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 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0: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得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0: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景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三 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 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型的小船上挥帆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0: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景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0: 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娱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1: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2: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电王城。
1: 电王城是哪里？
2: 来，
1: 哦，身旁就是。
2: 对，
1: 哇，很壮观。
2: 我们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1: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2: 没错，
0: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1: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2: 五只凤凰，两条龙，
1: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2: 对，
1: 龙飞凤舞，其实它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2: 对，
1: 它怎么飞起来的？
2: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1: 无人机是动力。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2: 对，火凤凰金凤凰。
1: 好美，
0: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1: 来了，
3: 哎呀呀呀，
1: 你好啊，说书人。
3: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仙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2: 对，
1: 是。
3: 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2: 可是唐丽慈。
3: 不是，是鱼玄清先祖的后人鱼继。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1: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3: 对喽，
1: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3: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1: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3: 对喽，果真是聪慧，是龙吟宝卷。您拿好。
0: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1: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2: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1: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2: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1: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2: 工艺品。是的。
0: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有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电视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溯源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3: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漳全台闽南人一千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一千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4: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一千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4: 天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2: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5: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一个延年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思。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2: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3: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千零一夜。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河南戏剧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100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尼格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你好，
2: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他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2: 那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亿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1: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2: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登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1: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

0: 心出发，开始打卡。
1: 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2: 所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3: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0: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福与君、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4: 张德端，
5: 我是张仲景，
6: 我是蔡明，
5: 我是
7: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5: 就是、
7: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5: 就是这里，
8: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5: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竟贡献于国家。
7: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避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8: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9: 来之前是被就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10: 路上的白我举不完，
9: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1: 运动打个乒乓球。
0: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2: 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0: 对。
7: 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0: 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

0: 系。
1: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0: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2: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3: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4: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5: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4: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5: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3: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5: 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1: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5: 对，
3: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族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族风情。
4: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5: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4: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6: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4: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6: 这是猪肉。
4: 尝一下可以吗？
6: 还行。
4: 真的有松木香味啊。烟熏香，很好吃。
6: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3: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

0: 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1: 上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桃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些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
2: 能进去看看吗？
1: 可以
2: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1: 对，
2: 那这个房子没有顶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1: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若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的一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2: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1: 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着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2: 还能重复利用。
1: 对啊，它就可以相当于现代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0: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2: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3: 对，
2: 精灵手巧。
3: 对，
2: 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梭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0: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梭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脱口表演。
2: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4: 摩梭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梭昆英雄的它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八戒摩梭昆说唱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2: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4: 对
2: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4: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哭呀哭呀。
0: 方淑珍是鄂伦春族摩梭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梭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宏伟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2: 可以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2: 这是什么？
5: 这是
4: 弹拨的部分。
5: 对对。
2: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5: 这边是手握持的部分。
2: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5: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2: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5: 好的。就比如。
2: 你的嘴是一张一合。
5: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2: 这样更低沉一些。
5: 对对对，
3: 一样的。
2: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4: 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2: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4: 是。
0: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3: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 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古老师最后给易晴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易晴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5个字啊，哦，你做是2个字，你滚。易晴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易晴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潇潇一起演戏呢。潇潇对他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他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易晴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她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潇潇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潇潇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易晴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4: 你买了我还扔，
3: 我就不信你不尿。
4: 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群鹅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3: 也就在这时，一群鹅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群鹅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兵显得大方自如。
4: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3: 没等刘洪兵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一群鹅急忙追出去喊：“萧萧，萧萧！”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群鹅直追到蛋液厂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兵美美。

0: 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兵。
1: 刘洪兵，你胡说啥呢？
0: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洪兵，
0: 易晴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啊！哎呀，我滚，哎呀，这个还疼呢。
0: 刘洪兵前脚出门，易晴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平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2: 你莫斯吧？
0: 莫斯莫斯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冯潇潇，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潇潇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冯潇潇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晴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晴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

0: 么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这封在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胯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陆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集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陆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A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

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扇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

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圆满收官。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近日，市公安局为期一个月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本次行动紧盯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治理，有效整治各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大幅优化，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6: 此次集中整治，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动态交通违法整治与静态交通乱象治理。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路面严查管控，累计查处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200余起，依法查扣无牌无证3-4轮电动车32台，从严整治非机动车通行乱象。在静态交通治理方面，扎实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

0: 工作，全面排查城区道路长期闲置、占用车位的废弃车辆，累计排查登记小型汽车36台、大型汽车5台。通过上门告知等方式，督促车主自行挪移车辆26台。对拒不整改、长期占位的车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拖移6台。同时，针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创新管控模式，依托智能视频巡查系统加警力现场查处的立体化管控方式，精准打击违停行为，累计处罚违法停车车辆1405起。经过为期1个月的集中整治，我市城市道路交通面貌实现显著向好，各类交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秩序持续规范。通过清理整治闲置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城区累计释放近100个公共停车位，极大盘活了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目前城区主干道违停抓拍管控全面落地，交通通行效能大幅提升，高峰时的道路拥堵问题显著缓解，车�leang平均通行速度提升30%以上，商超、学校等重点区域及早晚高峰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出行安全感、便捷度显著增强。
1: 下一步，我局将迅速转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坚持力度不减，一方面依托电子视频抓拍系统严防违法行为反弹，另一方面深挖停车潜力，科学市化停车泊位，持续巩固整治战果，全力守护桦甸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0: 本台消息，为扎实筑牢安全防线，提升山洪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在临江社区天桥沟开展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应急转移避险演练，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触发山洪灾害2级预警，天桥沟区域存在重大险情。接到通知后，工作人员立即拉响预警警报，组织群众紧急撤离，抢险组快速清理道路路障，打通生命通道，治安组拉起警戒线封锁危险区域，医疗组及时转运受伤人员，开展抢险救治，多方联动协作，切实提升基层应急队伍实操水平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达到良好预期效果。
2: 本次我镇防汛应急演练立足本地汛情特点，全程实战模拟，有效检验了我镇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理顺了镇社区各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处置能力，同时向群众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增强了防灾自救意识，为我镇今年安全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组织人员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对地下矿山6大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核查井下通风系统是否通畅，动火作业审批及现场管控是否规范，针对地表主扇、备用发电机等关键部位，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设备运转状态，核查燃料储备及维护保养记录，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安全规范作业，严防事故发生。在强化隐患排查的同时，还同步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井下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知识宣讲，重点普及井下避险、通风安全、动火作业规范、顶板隐患辨识等实操知识，提升全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年以来，我镇已累计检查非煤矿山企业29户次，共发现隐患23项，现已全部督促完成整改，实现隐患闭环管理。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牢牢守住非煤矿山安全底线，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0: 今年1月，由我市作家于小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千古关东》正式出版发行，作品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地域内涵，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全书恢宏再现关东大地千年沧桑变迁，系统梳理地域文明发展脉络，生动讲述黑土地先民拓荒立业、代代奋进的壮阔故事，为我市地域文化传承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文艺佳作。
3: 《千古关东》是一部全景展现关东文明发展的史诗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65万字， 整部作品历时十余年潜心打磨。

0: 精心创作而成。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小福深耕东北地域文学创作多年，先后获第七届红岩文学奖、第六届公募文学奖、第十四届长白山文艺奖等多项荣誉。为创作千古关东，他查阅史料，走访调研，追溯惠墨、肃慎、东胡等古老民族的繁衍印记，从回忆闯关东先民的风雨苦旅，到描绘北国振兴的辉煌历程，他用细腻的笔触串联起关东大地的时代跨越。书中深度融合本地民俗风情、人文底蕴与历史真相，塑造了一种质朴坚韧的关东儿女形象，生动诠释了黑土地世代相传、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精神品格。
1: 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闯关东的故事，讲他们如何从遥远的关内一步一步来到东北，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一片寒冷又肥沃的土地上扎根。这样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整个成长历程，越积越厚，越积越多，也就慢慢产生了要为这片土地写点什么的冲动和想法。我为什么要用千古关东为这部书命名呢？千古就是把东北大地从蛮荒到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整合和糅合，把它们都糅合到一处。它不仅是代表了一种时间上的跨度，更是关东百姓世代传承的一种精神上的厚度。关东呢，直接把目光锚定了中国的东北方，白山松水，松辽大地，也就让人们一翻开书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度和脉搏。
0: 自面世以来，千古关东凭借扎实的史料支撑、厚重的文学质感与鲜明的地域特色，收获广泛好评，作品畅销省内外，获得业内高度认可，多篇专业评论文章相继刊发，同时入选全省党员干部推荐阅读书单，成为传播关东历史、弘扬黑土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写这部书更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让我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让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这片土地如何收留和养育了我的先人祖辈们，并且用他经久不息的血脉养育了我。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和一份深重的情感。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扎根黑土地，把更多的关东故事写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厚度。
0: 近期降雨频繁，空气潮湿，各类健康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需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注意身体健康。
2: 一、饮食安全。潮湿天气易影响肠胃功能，应尽量保持饮食温热清淡，多食健脾祛湿的食物，切勿贪凉，减轻肠胃负担。警惕潮湿环境下的食物霉变，一旦发现食物发霉，应整份丢弃，切勿仅去除发霉部分继续食用，严防病从口入。二、皮肤防护。潮湿环境极易滋生真菌，日常尽量穿着透气性好的鞋袜，出汗或淋雨后及时擦干身体，勤换衣物。若不是汤水或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建议回家后用热盐水泡脚，既能驱寒又能杀菌，防范湿疹等皮肤疾病。三、防范基础疾病。阴雨天气压低，易引起血管收缩与血压波动，中老年群体需密切关注血压变化，注意防寒保暖。有关节不适或风湿病史的人群，雨天易感酸痛，应重点做好关节部位的保暖，必要时可通过热敷等方式缓解不适。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 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在魏国都城大梁的十字街头，老百姓经常能看见一个疯子。这个疯子跟别的不一样，别人都是疯疯癫癫的跑，他是傻傻乎乎在地上爬，不知疲倦的向前爬着。知根底的人知道，这可是咱们魏国的大王请来的上卿，当时官拜客卿之职的孙膑孙先生。那么现在怎么疯了？怎么连站着走路都不会了？你们不知道，膝盖骨被挖下去了。哎呦，好些老百姓都很同情这位孙膑。孙膑怎么受到这样一种酷刑啊？为什么疯了呀？好些上年岁的人一提起来都落泪呀。就在魏国都城大梁十字街头，这位疯子孙膑经常在这一带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离这个大将军庞涓府很近。老人们知道孙膑的受残发疯跟这位大将军庞涓有着直接的关联。怎么回事啊？我们前文书交代过，战国七雄之中头一个进行改革取得成绩的就是中原魏国。魏国魏文侯启用李悝变法，到魏惠王的时候，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牢靠了。偏偏这个时候庞涓到魏国官拜将军之职，那就掌了兵权了。庞涓善于作战打仗，你教训了秦国，打服了宋国，也给了赵国颜色，也让韩国节节败退，这简直要成为中原霸主了。庞涓十分的骄傲。而庞涓跟谁学的这么大的本领啊？他跟鬼谷子。那么孙膑呢，恰恰跟他是一师之徒。庞涓当年曾经表示过，自己要是有了成绩，一定要把自己的师兄接到身边来，哥两个一块干一番大事业。这不自己成名了吗？孙膑还真来了。结果他们一接触啊，庞涓发现孙膑这后几年在山上没少了学东西，能耐比自己大多了。出于嫉妒，他就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谋反，这是大忌讳呀。那魏惠王再需要人才，他也不需要间谍呀，合着这孙膑是内奸。你看庞涓就是咱们魏国自己的百姓，他相信庞涓。孙膑本身是齐国人，那么齐国人在我魏国要是当了高官，作为齐国的内应，那我怎么办呢？魏惠王想把他杀了，庞涓说别杀他呀，留他一条命，杀了他天下都以为大王不爱贤才呢。既然咱把他招来，咱就让他在这待着吧。其实庞涓有自己的小主意，他打算让孙膑把自己在山上没学到的东西都交给他。

然后再要他命。就这么，这家伙来了一个最缺德的，一种酷刑，把孙膑的磕膝盖骨给抠下来。孙膑之膑，这名字怎么来呀、啊？就跟这膑刑有着关系。好可怜，这孙膑一直蒙在鼓中啊，一直还在认认真真给这师弟写兵书呢。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上。孙膑祖上是谁呀、啊？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军神、兵圣人孙武子啊。他是孙武子的后代，祖上一世英名都被自己给辱没了。孙膑在痛苦的自责中，打算著书立说，帮助庞涓。终于有一天，这消息露出来了，孙膑知道了是庞涓所把所有的兵书战策写得的书简都给烧了。庞涓就这样也不是完全相信，那就让他在大街上溜达吧，天天派人看着，只要他不死，我就不能让他活着回的齐国，我宁可把他在这废了。但是庞涓也不杀孙膑，他老心中揣着一种希望，万一他是假疯呢？派人跟踪了一段时间，见怪不怪了，那就由孙膑在大街上爬吧。孙膑被迫无奈，假装疯魔，就成了魏国繁华都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了。小孩往他身上扔石头，打他骂他，他是笑容相待，大人走到跟前冲他落眼泪，说几句同情的话，他是怒目而视，这跟正常人的情感表达是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是这种智慧为孙膑换来了相对的安全，他能保住这条命。孙膑心想，只要有机会我逃出魏国，我就要报这受辱之仇。魏国这么对待齐国的贤才，那位齐威王能不知道吗？有人就跟齐威王说了，您能拜邹忌为相，能用淳于髡为大夫，您怎么就不用孙膑呢？齐威王一听，孙膑我不知道啊，他可是旷世奇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身陷囹圄，就在魏国那儿遭罪呢。啊，齐威王一听，那赶快要来吧。怎么要啊？愣要人家肯定不给，干脆假装出使把这人偷来吧。谁去啊？淳于髡吧。淳于髡是舌辩之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看稷下学宫的一位发言人嘛，那是稷下先生，带着土特产到了魏国。齐国那是东方大国，魏国在中原腹地，他很想跟齐国交好，假装在魏国这玩几天，偷偷派人在大街上把这孙膑这假疯子就给装起来了，装到车里，连忙告辞，回到齐国。魏国就后悔了，庞涓发现孙膑没了，这才知道果然孙膑是装疯。孙膑呢，终于回到故国，受到齐威王非同一般的礼遇啊，香汤沐浴，换换衣服，拢拢发髻，修理修理胡须。孙膑虽然饱受摧残，但是这两只眼睛还是灼灼反光，他知道大仇未报，自己不能就此消沉呢、啊、清瘦之中带出一种刚毅，早就命人把那车给准备好了。孙先生坐着车来见齐威王，君臣一番交谈，齐威王万分感动啊。那你看你当个什么官职吧？孙膑说，我不为求官，我只为大王能够让咱们齐国称雄于诸侯，另外我想让庞涓死在我的手中，于公于私，我就这两个目的。那好吧，只要能让齐国强盛，孙先生的仇本王一定替你报了。好，达成协议了。孙膑告诉齐威王，您如果想真让我为齐国效力，我有一个要求。啊，孙先生请说。
您可不能封我官职。为什么？您要封我为官职，庞涓知道我在齐国，他就会严加提防。如果您不封我官职，他会怀疑我到底回没回到齐国。在这犹豫不定之中，我更能够置庞涓于死地。啊，好啊，这一下打动齐威王了，他很感动孙膑这种才华，跟这种傲视名利的态度。那不是一回来先得高官厚禄，用不着。那你就先跟着大将军田忌得了。孙膑就到了田忌的府中。大将军田忌尊孙膑为军师啊。当时在齐国有一种游戏叫赛马呀，其实是一种赌博，提倡军事。那当时战马是打仗的重要工具，所以用赛马来赌博，蔚然成风。这天孙膑在这大将军府里边坐着，就听门外边两个门童在那议论，嘿，你说咱们大将军输得怎么这么惨呢？啊，全都赔了，听说这一天3000斤金子就进去了。孙膑把这二位找来了，怎么回事啊？哟，孙先生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大将军不跟这大王赛马吗？怎么一个赛法啊？嗨，各自挑3匹马，按这马的质量分为3等，一二三，一等对一等，3等对3等，赢多了就赢，输多了就赔钱呗。啊，大王这马比咱们大将军的马要好，那当然，人家是大王，那好马不先得让大王挑吗？要这么说，你们俩以为咱们田忌将军就永远赢不了大王了？嗯，我们觉得差不离。哼，孙膑摇摇头，你们把田将军请来，我能让他赢喽。您有好马？哪有什么好马，还是这3匹马，我一定让他取胜。是啊，俩人连忙把田忌给找来了。田忌垂头丧气的，怎么军师有何见教啊？嗨，什么见教啊，福尔过来，你这么办，这不就赢了吗？啊，田忌一听顿开茅塞呀，转过天又约齐威王赛马了。齐威王一看，怎么，田大将军，昨儿输那3000斤金子你把那茬忘了，今儿打算输给本王几千斤金子呀？田忌微微一笑，大王，您应该多准备些金子，估计今天臣下稳操胜券呢，今儿得我赢了啊！我不信，还是昨儿那3匹马，我准能赢您。嘿，我就不信这一夜之间你能给你那3匹马喂了什么宝贝草料吗？来了吧。就这么又一次比赛开始，头一次放出的是1等马，你再看齐威王那马那个欢实啊，好嘛，一扬起脖，稀溜溜先生一声长鸣，4蹄翻飞，就跟离弦的箭一样，哇，与其说是跑出去的，不如说是被那弓给射出去的。再看田忌这马，好嘛，不紧不慢的散着步就出来了，给齐威王乐的那酒喝一半打鼻子里就蹦出来了。好家伙，这是什么马呀，这还敢比？我这田大将军，你把那钱赶快准备准备，点点数，一会儿寡人就得把它收归国有啊。田忌摇了摇头，大王拭目以待，何必急躁啊，还2轮呢，啊，2轮也不行。到第2轮比赛，2匹2等马出来了。嘿，一开始这2匹马是不相上下，齐威王的2等马跑得飞快，田忌的2等马有些吃力，但是跑到这赛程快结束的时候，就见田忌的这匹2等马奋蹄长嘶，这身子夸一下好像长出来一块，这马脑袋往下轻轻这么一扶，门鬃都立起来了，被风吹的就跟刀裁的一样，整整齐齐向身后一瞬边倒过来，就跟这一瞬间提了速一样，夸冲到前面来，以2箭之地取胜了。2箭之地那不算太优越，但是毕竟也比齐威王那2等马快出来了，不是吗？

0: 这回轮到田忌端杯子了，哈哈，大王来，敬您一杯。齐威王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赢惯了吗？好在第三轮还没比呢，估计第三回寡人必胜啊。田忌心想，估计你说了算吗？臣以为今天一定是我取胜。大王，您那6000斤金子准备好了吗？齐威王感情要双倍的压住，准备好了，开始吧。敢等到这第三蹬马一放出来，田忌这回可放心了，怎么遥遥领先呢？齐威王那三蹬马根本打一开始就跟不上人田忌这三蹬马，一开始那胜负就很明朗了。这几圈下来，三蹬马取胜，3局2胜，田忌赢了。大王，钱呢？嘿，齐威王这别扭，这么些年没输过，最好的马都在我这儿，那我挑完的，6完试完了，最好的我留下，怎么今儿我就比不了田忌这战马？而且昨儿就这几匹马败给我了呀，纳闷儿。当国君说话得算数啊，钱是如数给，回来得问问将军，你这马昨天败给寡人，今天怎么反败为胜啊？难道你换了马匹了吗？田忌一听摇摇头，大王，我要是换了马匹，我怎么敢到这儿来炫耀？那不等于欺君之罪吗？我只是把他们的顺序调整了一下，让昨天的三等马作为今天的一等马，依次类推。那么我的二等马实际是昨天的一等马，跟大王您的二等马比，当然他能获胜了。那么我今天的三等马是昨天的二等马，比起大王您的三等马也自然遥遥领先呐。嘿，齐威王一听，这主意谁给你出的？客卿孙膑啊。孙膑都没看赛马他就有这把握，连忙把孙膑找来。齐威王更加重视孙膑，小小的一个赌博游戏就看出了孙膑的智商跟才华。就在君臣正在商讨如何振兴齐国的时候，赵国派来使者了。那位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将军庞涓率兵攻打赵国了。赵国现在难以抵挡兵强马壮的魏国人马，他就向齐国求救，你得帮忙啊。齐国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坚决抵抗，派人马去在半路上拦截魏国庞涓的队伍，去解赵国之围。还有一种提法，认为不应该管，你现在帮着赵国，将来赵国对咱怎么样，这都两说呢。你得罪魏国干嘛？现在他如日中天，不如避其锋芒。齐威王也拿不定主意啊。最后问这孙膑，孙先生有何高论呢？孙膑一听，臣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不知对错，大王见谅，你就说吧。我看这事儿得管，但是不能直接跟庞涓开兵见仗。大伙一听，那没懂，这管又不打，你怎么管法？不如围魏而救赵啊。哎呦，所有人都把大拇指竖起来了，这就叫智慧。用我们现在话翻译，4个字，避实击虚啊。这完全符合孙膑的祖上那位孙武子的军事要求，叫避其锐气，击其惰龟啊。打仗的时候，对手士气高扬的时候，你不用硬碰硬，你自可以躲一躲，敢等他累了往回撤的时候，半路截之，稳操胜券呢。那么今天孙膑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与其到赵国，那要走很远的路，咱们是劳师远征，庞涓那士气高涨，眼看要把赵国攻破了，硬碰硬咱们要损伤大，反过来庞涓带精锐离开了魏国，魏国是城中空虚，就奔他的都城大梁就行。为了魏国，他敢不要他的老巢吗？自然会掉头回来。不过不要让我的名字被庞涓知道，我就在军中暗自随行，助田忌将军一臂之力。好， 齐威王这高兴啊，马上命田忌为将，孙膑做一个内部军事重要的参谋人员，点齐人马直扑魏国啊。果然奏效，魏国的都城大梁都已经变成空城了，四周的警戒部队都被那位战争狂人庞涓带到赵国去了，把魏惠王急的手足无措呀，这可怎么办呢？但是人家齐国并没有打算把魏国给灭了，是围而不攻，诚心让这消息传回去。都城被围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庞涓耳中，可把庞涓吓毛了，正吃着吃着饭呢，把碗就给扔地上了啊。你想打仗最忌讳后顾有忧啊，赵国眼看要攻破了，可是最近也不怎么着了，赵国打得更顽强了，感情是齐国在帮忙啊。满以为齐国快到城下跟自己决一死战，没想到人家齐国人马更狡猾，回后方了，咱也走啊。庞涓一声令下，带队急急忙忙返回魏国。这打仗就怕慌乱，你急急刻刻的往回走，孙膑早就在半道设下埋伏了，一路伏击打得庞涓是懵登转向，找不着南北了，大败了魏国的锐气。打这儿起，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富强的魏国就算走向衰败了，围魏救赵是魏国走向衰败的分水岭。这一仗之后的11年，孙膑又一次跟庞涓开兵见仗了。庞涓还像当年那么张狂吗？啊，他满以为孙膑已经死了，十来年了，齐国也没有任何消息，没听说孙膑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不露面，那大概这人早死了。你想也是，庞涓一琢磨，他腿是残疾，行动不便，行动不便他就不能锻炼。二一个，当时在我的丞相府时候，我曾经把他跟猪放在一块儿，在猪圈里扔了好年，此刻在外边爬着，有人打着小孩扔石头，他捡点东西就吃，估计那体格好不了。前者兵败是有孙膑帮忙，现在孙膑已死，我何足惧哉？气势汹汹，庞涓又摩拳霍霍向外扩张了。这一次孙膑仍然没有公开对外，没有军职，跟着齐国的人马又偷偷出来了，嘱咐齐国领兵带队的将领田忌，打一仗您就败，咱们往后撤。好嘛，一接触齐军是溃不成军呐。庞涓这乐呀，啊，我再打打赵国你还敢围魏吗？你还敢来吗？我这回就一下把你齐国灭了得了。是一路紧追，追到了马陵道。马陵道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范县西南，这是两山夹一沟的险峻地段。在这里孙膑早就准备好了，他命人把那大树都给伐了，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就在那道路中间给阻隔上。你要想打着过马队不行，只有下来步行，减缓了庞涓队伍通过的速度。山两边那坡谷之内都有埋伏，当中见有一棵大树，把那树皮给揭下来，写了几个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等夜深人静之时，等着庞涓到来。队伍一到这儿走不动了，两山崖的万箭齐发，火光通明，庞涓身陷重重包围之中，是自杀而亡。孙庞斗智尽显了庞涓这种人人性的卑劣，也张扬了像孙膑这样的人智慧的光芒。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今天咱们说的主人公是孟子。一提起孟子，中国人太熟悉了，那是亚圣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孟，孔孟嘛，先有孔子，后有孟子，有人称儒学为孔孟之道，跟这孟子先生有关系。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他是什么大国家的子民吗？不是，小国，是邹国。邹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是子思的学生。孟子打小就喜欢学习，这大概也算天赋吧。其实啊，要从史料记载来看，所谓天赋跟这后天教育也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光指着天赋。孟子的家庭教育就特别的有特点，小时候不能叫孟子啊，大了尊称。那么他怎么就从一个普通孩子变成后代尊称为亚圣的儒学大师啊？跟童年教育有关系。那孟子小时候上过高等小学，那年头没那个，早早的自己年纪不大，他的父亲一病而亡，那是母亲把他带大的。要这么说，那是单亲家庭啊，母亲一个人教育他，这孩子不受影响吗？看你怎么教育。从小他就跟妈在一块生活。孟子本名叫轲，孟轲跟母亲在哪儿住啊？您想想，这家里边主要劳动力父亲都没了，孤儿寡母，哪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这个生活很贫苦，很简单。他母亲带着他就在那坟地边上找了那么一小窝棚，勉强是遮风避雨啊。你想，都住坟地边上了，那生活够可怜的吧。那么旁边这样的人很多，不会就他们一家，穷苦人多。孟子小时候也贪玩啊，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旁边坟地周围那邻居们都有他边边大的孩子，一块儿就在坟里边追吧，好嘛，左一坟头右一坟头，在里边蹦蹦跳跳，你追我赶。哟，这可让孟子的母亲很担心。他一看这孩子要天天不好好学，念书费劲，就在这坟地里边转悠，这可没出息呀，这是做母亲的失职啊。自己一边摇头一边叹气，看来我们不能在这儿住啊，便宜省钱那都是次要的，我们得搬家。就这样，孟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又奔了一个闹市了。闹市

那人多一些，相对人多的地方，我们现在理解那文明程度就会进步的快一些。你总比在坟地里边跟那帮小孩子嬉嬉闹闹会有些出息吧。就在闹市区找了一地儿，也不是那么好房子，在这儿住着吧。结果到这闹市以后，这小小的孟轲觉得大开眼界。你看经常两旁边有好些店铺摆摊的，设点的，这干嘛呢？母亲告诉他们，这都卖东西呢。哦，他们拿自己的东西能卖出钱来。哎呀，孟子就动脑子了，这价钱有的贵有的贱，你看此起彼伏，他们这个吆喝声啊，各式各样都有，有的还是外地口音。哎，我跟他们学学吧，这孩子天性是模仿啊。照样没看书，整天就在那大街上转悠。赶呢晚上回来，孟母问他呀，孩子你这一天都哪儿去了？这娘想教你识识字也找不着你啊，你都学什么了？呵，娘，我学了好些东西呢，你看我给您学学。哎，来买来吧，买来吧。好嘛，学了一堆叫卖的，怎么叫卖草鞋，什么叫卖褂子，卖草帽，嘿，学了有十来种。这孟母听完以后心里边更难过了，合着在坟地小区那会儿，他天天就知道围着坟头转，刨坑挖洞，这将来没出息，到了闹市区也没多的出息啊。难道我的儿子将来长大了就弄一摊儿蹲那地边上在那卖呀？啊，要不他学这么多叫卖声，这有什么用啊？孟母下定决心，这也不是安顿我儿子的好地方。就这么着，孩子，咱们还得搬呐。往哪儿搬呢？搬到学馆旁边了。那会儿有学馆吗？自打孔子开创教育以来，有教无类啊。只要你愿意学习，当然不会像现在这么普及教育，是私人教育走在前列。那么这个学馆就是私塾啊，在这个地方旁边找这么一个小窝棚，娘俩搬这儿来了。你在这儿听着吧，这既没有打洞挖坑的地儿，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那有什么呢？每天早上有朗朗的读书声，都是小孩子在里边跟先生念书呢，童音儿清脆明亮，高亢悦耳。这个念书的声音听着都让人心情愉悦，孟母很高兴。再看看小小的儿子那位孟轲，也跟着一块儿念了。娘，我能不能到学堂里去看书啊？我跟他们一块儿学怎么样？孟母没钱呢，没钱就得想着天天织布，没事儿让孩子在窗外边站着也听听吧。一来二去感动先生了，你进来吧。这样孟母用缝缝补补织布挣来的一点小钱，勉强供着孟子去读书。孟子天性聪慧，敏而好学，一下让这先生很高兴。就这么一来，他们这居住地才算固定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这什么意思呀？说明这个小孩子天性是模仿。有那么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你让他跟谁在一块儿待着，久而久之那环境的影响就会根深蒂固，对孩子打上烙印。你看那个童年教育，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因为那是一张白纸，一旦画上了再想改重新格式一下，那可就费了劲了。孟母极其重视对儿子的早期教育，这才使得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多了一位亚圣啊，多了一个圣人。这是孟子小时候搬家的故事。可是既然是圣人，那位朋友说是不是就与众不同啊？那天生看着就那么跟同龄孩子格格不入，咱们刚才说的不是这样。你看住坟地小区的时候，跟那帮小孩子们也围坟头转悠，爬坟头上面装神弄鬼的，他也贪玩。赶到了闹市区。

0: 娘不饿。哎呀，孩子你过来，娘问你，你今儿都学的什么了？
1: 娘，今儿我困了，然后我睡了一会子，就跟小朋友出去玩去了，今儿没学什么。
0: 孟母一听到这儿，刚才那一脸的慈爱一下被严肃给代替了，本来是把孩子拉到跟前，想把孟轲搂在怀里，那喜欢孩子吗？一听这话往后推了推，你站好了，看见了吗？孟母用手指了指织布机上正在织的那块布，我看见了。一伸手，孟母把那剪子拿起来了。哎，从打早上到现在，这都是娘一梭一梭织下来的，你看看可惜不可惜呀。嘎吱嘎吱，好嘛，大剪子一挥，把这布啊拦腰斩断了。啊，那毕竟是小孩子呀，娘亲这是怎么了？孟轲有点害怕了。孩子，娘辛辛苦苦就为了让你学有所成，你现在一天贪玩，两天睡觉，三天逃学，久而久之你要习惯了，就好像这匹布一样，如同半途而废，荒废了你的学业，你不觉得可惜？娘斩断了这匹布，你倒觉得心疼害怕了吗？你听明白娘的话了吗？这孩子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眼泪下来了。娘，我听懂了。打这起，孟母没少了去教育这孟轲，既然能听懂道理，就要给他讲一讲了。这不是小时候听不懂大人话了。孟母告诉孟轲，要做一名君子啊。什么叫君子啊？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而居则安宁。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你是为了知道多，见识广，谁问你什么你都得明白。你真到哪里去坐住了，你得有个坐的样子，安安静静，哎，淡泊宁静，这样一种状态才是君子呢。不是坐哪毛是毛脚，站不站相，坐没坐相，吃没吃相，睡没睡相，那受不了。你得学一个君子，你现在荒废学业，你就做不了君子，将来没有你的出路，你能干什么呀？无非偷偷盗盗，做了犯人，或者被国家抓住服苦役，那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劲呢？孟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穷人孩子早当家嘛。你这要是娘儿俩坐在高级别墅里，大概这番话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恰恰因为贫穷，恰恰因为母亲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挣着生活的钱，织布不停，就在这穿梭般的岁月中，孟轲逐渐地长大了。这一天，孟轲来到院子中，一看这房东家正忙活呢。房东这收的好些房租，人家是有钱的呀，雇了好些大小伙子，就在这院里边正逮猪呢。孟轲觉得好玩。啊，这猪感情这么能跑啊，几个人逮不住啊，好容易给摁住了，从没见过杀猪的。就见在院子当中摆了个长条凳子，这屠夫一刀把这猪就给杀了，接血的接血，干活的干活，打杂的打杂。十几岁的孩子一看这杀猪，他就有些馋呢。娘啊，那房东杀猪是干嘛呀？这不问的是没用的话吗？人杀猪当然为吃啊。母亲一看就知道了，你也馋了，我告诉你吧，房东杀猪是为了给你吃啊。这本来是母亲逗儿子的一句话，孟轲当真了。赶到了晚饭，这一看这桌上怎么还是小米粥咸菜啊？娘，您不说房东杀猪是为了让我吃，那怎么没有猪肉啊？哟，孟母一听孩子拿这玩笑话当正经话听了，要一般的母亲很有可能，那咱娘逗你玩呢，咱们就吃咸菜多好。孟母没这么做，为什么？对孩子要讲究诚信呢、啊、大人满嘴谎言说了不算， 那孩子家

将来能不学你吗？啊，娘把这茬忘了，刚才一忙活，忘了去买肉了。你等等，那钱挣的容易吗？您想想，那是一缩一缩织出来的布，那有点积蓄，都指着给孩子过日子用呢。但现在咬紧牙也得买一小块肉来，不能骗孩子。到房东那儿用并不富裕的积蓄买了一小块猪肉，回来给孟轲炖了。孟子吃得很香，孟母也觉得这样做是做母亲的表率，绝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母亲说了不算。这就是我们的亚圣人早期的成长过程。看来这个教育父母担的责任很重，如果没有这位孟母，那么孟轲能否成为孟子，这都两说了。正是因为母亲的潜移默化，给孩子做了一个优秀的表率，以后那就得靠孟轲自学了。那母亲不能什么都教给他，他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孟子长大之后投在了儒家学派子思先生的门下，学孔子仁义之术，后来他成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主张法先忙行仁政啊，要学习古代那些优秀的帝王，号召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军民的关系要互相体谅，要有所改善，尤其强调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孟子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不是说不想从政，他也到过一些国家去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跟孔子的命运极其相似，也是很不得志。古人常说游学游学嘛，然后在家门口待着，死钻这书本，那就容易成为书呆子。孟子求学已经离开邹国了，他拜的不是子思为师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在鲁国呢，他就到了鲁国了。在鲁国学成之后，心想去哪里发挥自己啊满腹之经纶，冲天之志向啊。齐国不是大国吗？齐鲁相连，干脆我奔齐国吧，就到了齐国的都城。咱们前文书提过，齐国都城临淄，南门跟西门当间那儿有一座山叫稷山呢，在那儿有一个稷下学宫，那是当时齐国设立的高等学府。你想这高等学府那得招引多少人才啊！孟子也是到稷下讲学的著名先生之一啊，稷下先生有好多呢。孟子在稷下学宫讲学，有很多人都来听讲，因为他讲的很出色，听众最多，市场占有率极高。哎呦，这名声传特别快，连齐宣王都知道了。齐宣王一听，哪来这么一位孟先生啊，在稷下学宫那儿空前的火爆啊，我把他请来看看吧。齐宣王打算跟孟子聊聊，孟子多高兴啊，这要是真是自己的主张被齐宣王，被这位齐国的国君认可，自己就算有用武之地了。梳洗打扮干干净净，看看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了，讲究礼仪嘛。跟着随从去求见齐宣王，齐宣王等着呢，哦，连忙接到宫中，并退左右，单独谈谈呐。先生久慕大名啊，我早听说昔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定乱福州，破楚救宋，这都是当年的霸主啊，寡人也想像他们那样，但是因为行事总不得其法，望先生赐教。孟子心里都快凉了，怎么他推行的是仁政啊，看面前的这位齐国国君岌岌可可凝眉瞪眼，这就想称霸天下，那就不推行仁政还得杀很多人呢、啊、又不好当面指责，人家是齐国的国君，自己只是一个研究理论的知识分子，那的地位不一样。轻描淡写说了这么一句啊，国君

0: 臣未之闻也。您说那个齐桓公晋文公那事儿，我没听说过，我知道的太少了。他就把这话题岔开了，然后告诉齐宣王，真正要想统一天下成就大业，不应该靠的什么霸道，除了杀人打仗，应该实行的是望道啊。望道就是王道那俩字儿。这望的方法比这霸的方法还要高明，主要发政施人呐、啊，你给老百姓得有优惠，让天下士农工商都来归附，这便可以望而天下呀，都是你的了，大王。如果您此刻的目的只想着开疆拓土，只想让秦国、楚国那样的大国臣服于咱们齐国，您一心只想当中国的首领，那么您只能是不断的扩充齐国的军队，准备更大的厮杀，这样一来只能会危及臣民，构怨于诸侯啊，所有的大国都会恨您。那么您要这样做的话，能达到目的吗？而齐国的臣民也对您不满，那您怎么能够统一天下？要想达到您的目的，这样做可谓背道而驰，好有一比呀、啊！说的这齐宣王老的不乐意，你听听孟先生怎么比我吧？比作何来？比作缘木求鱼啊！这比喻太形象了，你不想吃鱼，那得下河去捞啊！你爬树干嘛呀？哦，爬到树上面找鱼，根本你也找不着啊！就这句比喻，好悬没把齐宣王鼻子给气歪了。心想我这脑子得进多少水啊，我上树逮鱼去，我有的不愚蠢吗？孟子是苦口婆心呐、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齐宣王打心底里排斥这位孟轲先生了。俩人又聊了这么一阵子，齐宣王实在是不乐意施行仁政，一心想当霸主，实行霸道。刚才那王道天下那事儿早就忘了，孟子被迫退出了齐王宫，孟夫子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所推行的仁政也是四处碰壁。离开齐国，他还奔过滕国呢，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都不买他这仁政的账，孟夫子心里边十分的苦恼。但是时代的格局不允许他的仁政主张被诸侯所任用，当时秦国用商鞅，楚国、魏国在用吴起，齐国在用孙膑、田忌，天下都在搞合纵连横，以攻伐取胜、兼并土地、掠夺财富为主要目的。而这位孟先生宣传的却是先王之法，唐尧啊、虞舜呐、夏禹啊、商汤啊、周文王啊，讲究这些德政，哪位能买您的账啊？最后他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除了教学生，那就著书立说吧，写出了孟子。这部书一共是七篇呢、啊、详细记录了孟子的言谈跟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政治观点。要用世俗的目光来看，孟子的言论抱负并没有被人家采纳而实现。他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吗？恰恰相反，他对人生跟社会现实苦苦的思索，使他成为了儒家学派名副其实的圣人。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帮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快乐
8: 快乐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

0: 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马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

0: 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

0: 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

0: 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

0: 军，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雷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3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球成了抢断。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第7名，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 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

0: 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4: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

0: 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 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0: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集数据29亿条，推送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8: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1: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8: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全流程赋码。
8: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3: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8: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4: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2: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嗯，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2: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

0: 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纯声音，
8: 化电活力调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0: 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11: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杨

0: 旭说，
1: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3: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机械性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 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
6: 措施的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间接消费起到牵引作用。通过串联景区，形成车票加住宿加游玩加餐饮加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发挥铁路服务消费乘数效应。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9: 闽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7: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7: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7: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3: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13: 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14: 我来看一下蜘蛛侠。妈呀，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能挑到你身上？
15: 咱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14: 破碎了什么？是个虫吗？
13: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6: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13: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满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6: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去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弄。
17: 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16: 这个果实咱们
13: 手把手浇满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8: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13: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8: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里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13: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8: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逆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我叫海燕。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19: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8: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9: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8: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啊、这些的。
20: 走来走来去你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盖碗茶。
19: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她至今记得，她家抽到的房号是2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14: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19: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佳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14: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9: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14: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说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灯，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19: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佳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14: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1: 哈喽，
14: 这就是我俩。
21: 他是海燕，我是马燕。
14: 山海经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1: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4: 对。
19: 电视剧山海经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1: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的房子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19: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21: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19: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

0: 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1: 我们家的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锅也买了那牛仔裤。
2: 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料。
0: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亚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3: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0: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3: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0: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3: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4: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
0: 的
4: 又大又圆肉又
0: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年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5: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诶，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0: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1: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1234这样子一直数，人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了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三次。
0: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1: 这个叫绣球，这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您的第一
0: 盆花，第一盆。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五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佳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青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6: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临江，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卷，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6: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

0: 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第三次人生这个美好，
2: 这是什么？
1: 我不知
2: 道。哦，这么辣的哈是什么？妈是把这辣哈呀这是不是辣腿啊？
3: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儿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1: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
4: 应该对啥不是？
5: 应该的。 Sure
1: 是应该的，现在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3: 马亚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1: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